0: 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5: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6: 板栗是秋日美味，具备多种营养价值，但板栗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更接近主食的属性。100克去壳的熟板栗热量约210千卡，相当于200克蒸米饭，吃多了容易引起腹胀、嗳气等消化不良症状，还可能导致血糖波动。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糖尿病人群要把板栗计入每日主食总量，避免与米饭、馒头等高淀粉食物同餐大量食用。熟制板栗建议尽快食用，密封冷藏不超过2天，再次食用需要复热，中心温度需要达到70度以上。外壳发黑、果肉发苦或有霉斑的板栗千万别吃，霉变板栗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该物质耐高温，普通烹饪难以分解，安全风险高。购买糖炒栗子时，选择证照齐全、操作透明的商家，挑选表面微雅不粘手、气味自然焦香、无刺鼻异味的板栗。
5: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音符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次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童斌。九月的艳阳孕育了秋的收获，九月的季节带来了美的赞歌，学生时代的纯真美好总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而让许多人更难以忘怀的是老师。老师的谆谆教诲，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滋养着每个学子的心田。九月一开学便迎来了教师节，这个神圣的节日。教师，一个朴素而又繁忙、平凡而又高尚的职业，孕育了多少祖国的花朵，培育了多少国家的栋梁。今天在流淌的歌声里，首先让我们借着歌声祝老师们节日快乐、幸福安康，也让我们一起借着歌声对老师表达深深的谢意，在歌声中细细回味成长路上老师给予的点点滴滴。首先带

我们耳熟能详的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感受老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无私奉献和大爱的胸怀。

听过的是歌颂老师的经典歌曲《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老师是辛勤的园丁，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老师的无私奉献值得我们敬重，而这种敬重自古已有记载。历史上古人尊师重道的故事流芳百世，比如杨时城门立雪的故事。杨时是宋朝的一位学者，他从小就非常用功，并十分敬爱老师。在他40岁的时候，有一年冬天，他和同学游作，要向老师请教。他们冒着大雪来到程颐家里，守门人说

程颐正在午休，他们两人于是便站在门外等候，一直等到老师醒来。而那时门外的积雪已经有一尺多深了。尊师重道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听完这个动人的故事，是不是叫人也想起了自己的老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王莹带来的《老师，我想你》。

过的是王莹演唱的《老师，我想你》，深情地诉说了对老师无限的崇敬，表达了对老师深深的思念和感激。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为了让学生不畏困难，勇于面对挫折，很多老师都会以严厉的态度对待学生。从古至今，流传着许多严师出高徒的故事。早在东汉时期，有一位名叫魏昭的人，他在求学的过程中遇到了郭林宗，决定要拜他为师。而郭林宗体弱多病，有一次他要魏昭为他亲自熬粥，而魏昭把熬好的粥端进来的时候，他便一再呵斥他煮得不好。就这样，魏昭耐心地煮了一遍又一遍，脸上的神色依旧恭恭敬敬，直到煮到第四遍，郭宗林才笑逐颜开。他被魏昭的真心打动了，收他为徒，悉心调教，而魏昭也终成大器。严师真是用心良苦。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出。

听过的是宋祖英带来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首歌是宋祖英在199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歌曲，她用委婉的歌声深情地赞颂了老师无私奉献的情怀，而这首歌也迅速地传遍了神州大地，成为家喻户晓的赞歌。一位好老师给学生的影响是长久深远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说说秦始皇的故事。秦始皇在统一中国6年后，在一次巡游时听见军营的马蹄声，看见眼前浩浩荡荡的场景，不禁想起了儿时的恩师舜也。秦始皇本名嬴政，这个嬴字就是舜也赐予他们家族的姓氏。在第一次给秦始皇授课的时候，舜也讲的就是由王、口、月、女、凡组成的嬴字，要求他第二天就要背写下来。年幼的秦始皇嫌这个字太难写，于是舜也就说，一个嬴字就难住了你，将来你还要去治理秦国，难事多着呢，怎么能

知难而退呢？说着便举起金条棍。想到这里，秦始皇十分想念恩师，但恩师早已辞世了。这时马儿停在一座布满金条的岛上，秦始皇急忙下马跪拜起来。原来这座岛上生长的金条正是他幼年时恩师所用的金条，他看到金条就像见到了恩师一样。传说这个岛后来被称为秦皇岛，世世代代流传着秦始皇对恩师的尊敬与怀念。九月一开学，我们迎来了教师节。今天流淌的歌声，我们一起为无私奉献的老师而歌，借着歌声祝福老师，道一句老师辛苦了，感恩老师谆谆的教诲。这节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童斌。

0: 小哥，装修界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叫签单之前你是上帝，签单之后你是契弟。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签单之前日日嘘寒问暖，点知一出了个问题，签了约之后找他三日都不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没几日又弯了，唉，真是激死人了。那我想问这些风险究竟怎样才可以避开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有用的嘛，一定要是看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七。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返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进行维保。
0: 真係好信得过喎。
1: 係啊，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呢，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1: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1: 冇错冇错，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8: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5: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4: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5: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4: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5: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4: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5: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6: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洪。
5: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4: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5: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4: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5: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4: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5: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4: 那可是很贵的哦。
5: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4: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5: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6: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劲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劲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劲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可锁定名额。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音符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次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九月一开学便迎来了教师节，说到教师节，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的老师。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令人难忘的老师，或许是因为他的一堂课让人茅塞顿开，又或者是他曾经温暖过自己的心。老师就犹如明灯，点燃梦想，照亮了我们的前程。教师节到了，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涟漪，思绪又回到了那熟悉的课堂呢？今天流淌的歌声，让我们借着歌声向老师说声节日快乐，向好久不见的老师问声好。

听过的是龙君带来的《老师您好吗》。孩子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爱，孩子们就如同一棵棵小树苗，是老师源源不断的施肥浇水给予养分，才长成参天大树。在西方教育史上，有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位小学五年级老师汤普森夫人发现她的班上有一个小男孩，他的衣服很邋遢，身上也不整洁，还不大受大家的欢迎。在一次审阅学生过去档案的时候，汤普森夫人发现这个小男孩原来特别聪明，整洁而有礼貌。但是就在他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的妈妈患上重病，后来不治去世了。从那以后，他就变得性格孤僻，不爱说话，不爱学习了。汤普森夫人十分惊讶，但她更愧疚于之前没有重视这个孩子。在那年的圣诞节，小男孩送给她一串不完整的水晶手链和一瓶只剩下四分之一的香水，那是他妈妈以前用过的。汤普森夫人在全班同学面前戴上了手链，喷上了香水，并表示这是他收过的最好的圣诞节礼物。从那以后，小男孩的个性渐渐变得明朗起来，他重拾自信，最后成了著名的医学博士。老师的鼓励对于孩子来说是何其重要啊！有了老师的精心栽培，才有了一颗又一颗顶天立地的参天大树。

听过的是那英带来的《好大的一棵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踏入校门的这一刻起，老师们早已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后，59名学生都奇迹般的安然无恙，只有2个人受了轻伤，而他自己的双手在救援的过程中却被划得鲜血淋漓。不幸的是，他自己的女儿却埋在了废墟里，永远地离开了。在生死的关头，老师选择了自己的学生。这个在生死关头，老师选择了自己学生的故事，永远温暖感动着我们的心。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

听过的是梦之旅组合带来的光阴的故事，歌声诉说了纯真的美好，也带我们回到那些青葱的岁月。老师无私的奉献感染影响了多少人，引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行。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人，江一燕就是这样一位明星。早在2006年，她来到广西巴马县拍戏，看到山区里那些可爱的孩子，不由得心生喜爱。从2008年起，她就开始和影迷们一同捐款筹集资金，为广西巴马县长洞小学的孩子们建设广播站、修整运动场，并资助部分贫困学生上学。后来他每年都抽出一个假期的时间去那所学校支教，教孩子们唱歌写字，和孩子们同吃同住。

这期间，他还将自己举办的摄影展中拍卖的所得款项全部捐给了山区的孩子们。刻在木板上的名字未必不朽，刻在石头上的名字未必就能流芳百世，而老师把名字刻在学生的心灵上，这才是真正的永存。九月一开学，迎来教师节，让我们借着歌声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平安健康，桃李满天下。这里是流淌的歌声，让我们以歌声表达无尽的爱和感恩。我是童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问翻阿超哥啦。
1: 系
0: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嘅。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萬蚊啊！咁啊谂住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這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的。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1: 是，
0: 喂，不是讲下算吧？
1: 的而且确是这样的，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的责无赦标准，只要是不达标的，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是无忧美家来承担，不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
0: 那即是说，就算业主自己不懂装修，都不用日日在工地那里夹住。
1: 是啦，是啦，没错啦，你不用自己懂看水电的，亦都不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这个施工流程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的就是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直接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3: 我是刘红。
1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退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1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新兴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2: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2: 过山车，
13: 霸天虎过山车。
12: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3: 是，
12: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3: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2: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13: 没错，
12: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3: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2: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3: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2: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大家好，我是新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4: 新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8: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4: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8: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4: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8: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5: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14: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8: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16: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17: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星月。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2号哈，是一个守护生命的日子，第27个世界急救日。今年的国际主题是移民背景下的急救，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呢，就是无论是外出工作，还是异地读书、出门旅行，还是说我们在城市里面日常奔波，每个人啊都处在流动的生活里面，一旦突然发生意外、突发疾病，远离家人、远离熟悉的环境，就很可能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所以啊，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呢，全世界都在强调一句话，急救不分地点，不分人群，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掌握救命的能力。很多人呢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误区哈，认为急救是医生的事情，咱们普通人呢不懂也不敢，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学会的，真正出事儿的时候啊打120就够了。但是呢，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很关键的常识哈，所有致命意外的黄金时间往往比救护车抵达的时间更短。比如说心脏骤停、窒息、中风、 烫伤、出血、中暑，黄金救援时间呢，往往呢就只有几十秒或者是几分钟。救护车可以完成后续的救治，但是事发最初的那几分钟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处置的，往往就是身边的普通人。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请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的东升大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普通人必须掌握的急救知识。
8: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18: 普通人一定要掌握的十大急救知识，第十名就是烧烫伤的急救，要牢记急救的口诀：冲、脱、泡、盖、送。一旦发生烧伤或者烫伤，马上用常温流动的清水去冲洗创面15到20分钟，缓解疼痛感，不要直接用冰水，要小心剪开再脱去患处的衣物，如果皮肤和布料有粘连，千万不要强行施舍。冲洗过后可以继续用凉水浸泡降温，拿干净的纱布或者保鲜膜覆盖伤口，要尽快去医院。一定要提醒大家，不要往伤口去抹那些牙膏、酱油、香油，也不要直接去冰敷，这些涂办法极易引发感染，加重组织的损伤。第九名，低血糖的应急处理。糖尿病患者、长时间没有进食的人群，如果出现头晕、出冷汗、心慌、手抖或者脸色发白、意识模糊，大概率就是低血糖发作。如果患者这个时候意识还清醒，还能够正常的吞咽，要立刻补充快速升糖的食物，比如说含糖饮料、方糖、纯果汁或者蜂蜜，补充糖分之后等待15分钟，观察情况，不是没有缓解的话可以再次补充。重点来了，患者昏迷没有办法吞咽的时候，绝对不要强行去喂东西，要将人侧卧，防止呕吐窒息，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第八名，癫痫发作的正确处置。如果患者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失去意识，多数情况下3到5分钟会自行停止。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时间是保护头部，避开周边的硬物，挪走环境里面的危险物品，松开患者的衣领，保持呼吸顺畅，调整为侧卧的姿势，方便如果有分泌物的时候会自然流出。很多人会犯的错误，不要往嘴里塞毛巾、塞筷子或者塞手指，癫痫发作咬伤舌头的风险很低，如果强行去塞衣物反而容易造成窒息，牙齿脱落更加危险。如果抽搐超过了5分钟，或者是停止抽搐之后依旧没有办法正常呼吸，要马上呼救120。第七名，鼻出血的急救方法。流鼻血千万不要仰头，身体微微前倾，头部略朝下，用手指捏住鼻翼软骨的位置，持续的按压10到15分，也可以用冷毛巾或者冰袋去敷鼻梁、前额，帮助血管收缩止血。身体前倾可以让血液顺利的往外流出，可以避免血液倒流、呛咳、误吞，刺激胃部引发呕吐。如果持续流血超过30分钟，伴随头晕、心慌、面色苍白，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检查。第六名就是中暑的急救。如果长期暴晒身处高温环境，出现了头晕、恶心、皮肤发烫、不出汗、面色潮红、体温达到38度以上的，属于中暑的信号。这时候要迅速的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区域，解开外衣散热，用湿毛巾、冰袋敷在额头、脖子、腋下、腹股沟等这些有大血管的地方，可以加速降温。意识清醒的人可以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一旦体温高于40度，意识不清甚至是昏迷，一定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第五名，骨折简易固定。肢体受伤之后如果明显变形，没有办法正常活动，负重的时候剧烈疼痛，要高度怀疑骨折，这个时候可以用硬纸板、木板、厚报纸等这些硬质材料固定患肢，固定范围需要覆盖受伤的关节上下两端，避免移动加重损伤。如果是开放性的骨折，也就是骨头穿出皮肤这种情况，要用干净的纱布覆盖伤口，严禁把外露的骨骼直接退回体内。怀疑脊柱骨折的话，不要随意搬动伤者，要等待急救人员到场去处置。第四名，外伤止血包扎。如果是有动脉出血，血液会呈鲜红色喷射状，这个时候可以直接用手或者干净的布料持续去按压伤口，多层纱布加压包扎。四肢大出血的话，可以在伤口上方大约5厘米位置使用止血带，务必要记下绑扎时间，每小时松开1到2分钟，防止肢体的缺血坏死。那如果是静脉出血的话呢，血液就会呈暗红色，表现为缓慢的持续流出，这个时候要持续加压按压伤口就可以止血。止血带属于最后的应急手段，仅适合四肢大动脉出血、压迫止血无效的情况，止血完成之后一定要尽快送医。第三名，气道异物梗阻的自救方法。 如果是独自遭遇异物卡喉，身边没有人帮忙的时候，要用这个方法，可以寻找桌角、椅背、栏杆等硬物，抵住上腹部，也就是肚脐眼的上方、胸脯下方这个位置，双手抱紧硬物，反复向内、向上用力冲击腹部，依靠腹腔的气压冲出气道的异物，也可以一个手握拳抵在上腹部，另外一个手包裹拳头，持续的向内向上冲击，直到异物排出。第二名，气道异物梗阻的施救方法，也就是常说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如果对方双手掐住喉咙，没有办法说话，脸色青紫，代表气道完全堵塞。站在患者身后，双臂环住腰部，一手握拳，拳眼放在肚脐眼上方的两行指的位置，另外一只手抱住拳头，快速向内向上冲击腹部，依靠气流排出异物，持续的操作，直到异物咳出或者患者失去意识。一旦伤者昏迷倒地，要马上开展胸外按压。按压之前，简单查看一下口腔，不要盲目伸手去深挖，避免异物卡得更深。第一名，心肺复苏 CRP 搭配 AED 的使用。如果发现有人突然倒地，轻拍肩膀没有反应，观察胸口没有起伏，或者是仅有微弱的喘息，这个时候要立刻大声呼救，安排旁人拨打急救电话，同时要就近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马上开展胸外按压，双手交叉相扣，掌根放在两乳头连线中点的胸骨位置，用力快速的去按压，深度控制在5到6厘米左右，频率呢每分钟100到120次，每次按压之后让胸廓充分的回弹。拿到 AED 之后要立刻开机，跟着语音指引粘贴电极片，设备分析心率期间所有人都不要触碰患者，需要电击除颤，放电结束之后立刻恢复按压。没有系统学习人控呼吸的普通人可以持续的单纯胸外按压，尽量不要中断，一直坚持到急救人员抵达。
19: 好，谢谢东升大夫的分享哈，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啊也是收获满满。很多家庭发生悲剧，往往并不是伤情本身有多严重，而是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当中呢用错了处置方法，耽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那说到这里啊，我也想就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咱们这个急救的一个发展历程。我们现在拥有的120急救系统、急诊科、各类急救设备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以前的人遭遇伤病，有没有专业的救护呢？有啊，从古老的马拉救护车发展到如今的现代化的急救科，中间都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变迁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下世界急救史。
8: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20: 没开玩笑，以前的救护车半路会直接开往殡仪馆，以前的急诊科也是整个医院最不受待见的科室，同时聚集了能力垫底的医生和身无分文的流浪汉。这意味着如果穿越回过去，突然倒在大街上，大概率是没人会管你的。即使有幸被送上救护车，工作人员能做的也只是默默祈祷，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类急救室，时间才是最重要的，其次都是其次。如果你熬夜时突然感到胸痛喘不过气，可能会想这不能是心梗吧，现在该干什么？首先要做的就是马上停止手头的一切活动，如果疼痛未缓解或加重，立刻拨打120。速效救心丸或硝酸甘油不能随便吃，比如主动脉夹层，服用硝酸甘油这种扩张血管的药物反而会加重夹层断裂，除非有心绞痛病史或确诊冠心病，医生会建议在胸痛发作时舌下含服，症状未缓解仍需立刻拨打120等待救护车到来。120救护车组一般由司机、医生、护士或急救员组成，来源主要分独立型和依托型两种模式，要么来自独立的急救中心，要么来自各个急救网络医院。不管哪种模式，

0: 国家卫健委要求必须响应120指挥系统的统一调度，三分钟内出车。救护车组到达现场后，迅速评估患者状况，立刻展开必要的生命支持，比如止血包扎、骨折固定、心肺复苏、除颤给氧、建立静脉通道等。待患者病情初步稳定后，送往最近的医院急诊室。途中，急救人员会持续检测生命体征，提供必要的急救治疗，提前与医院急诊科同步信息。救护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相当于一个移动 ICU。国内的救护车分四类：普通型，用于转运病情稳定的轻症病人。抢救监护型，负责危重病人的现场救治、监护和转运。防护监护型救护车也叫负压救护车，具有隔离功能，专门用于传染病病人。第四种则是特殊用途型救护车。2024年全国医疗急救转运投诉量达12万件，其中收费争议占比达68%。新闻报道的800公里收费2.8万的天价救护车费，让人不禁想问，到底谁在开救护车？这个费用是可以随便收的吗？绝大多数城市的120急救中心隶属于市卫健委，是一个24小时不间断运行、高投入的公共服务机构。救护车的费用包含基础车费、本市转运服务费、院前急救服务费、药品与医用耗材费。如果跨省转运，还涉及到跨省转运费，比如北京跨省是25元一公里，具体费用根据当地医保目录标准收费，部分可以报销。付费时可以要求急救人员出示清单。同时，也存在一些民营医院或社会组织可以申请经营救护车业务，他们不参与120的紧急抢救调度，主要负责非急救转运，有卫生部门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国家对120救护车价格暂时没有统一，由各地政府制定，私立的非急救转运救护车更随意，收费问题容易引起争议。而这些私立救护车能不能取消，暂时还真不能。目前公立医院的急救车辆85%用于响应本地救援，转运能力明显不足。同时，在部分一线城市、省会城市，数字化升级的 5G 救护车已出现，搭配院前医疗信息告知系统，可以在转运途中监测患者各项生命体征的同时，将患者信息通过系统发送到医院。急诊室收到信息后，就能立刻做好抢救准备。属于人还没来，手术室的大门已经敞开了，大大缩短胸痛、卒中等危急重症的抢救响应时间，比如 D2B 指心梗患者从进大门到血管开通时间，国际标准要求90分钟以内完成，每缩短15分钟，患者的死亡率和预后情况会显著改善。而通过高效的智慧急救，部分医院的 D2B 可以控制在30分钟以内。既然说到急救效率，这里往往会涉及到一个痛点：我们的急救车越来越快，设备越来越好，但面对患者时，急救人员最怕什么？最怕家属一问三不知，或者抱着一堆乱七八糟、皱皱巴巴的过往病例，找个关键指标找半天，浪费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这时候你平时的准备就救了大命。没坐过救护车的好奇里面长啥样，坐过救护车的通常只能看到天花板。人类历史上第一辆救护车是马拉的，在1487年西班牙收复失地时的马拉加围城战中出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的首席外科医生杜米尼克让拉里发现，受伤士兵一般会被留在原地，直到美波战斗结束后才被统一送走集中救治，意味着至少要等36小时，人都臭了。与此同时，拉里被战场上快速穿梭的起炮兵震撼到了，于是发明了飞行救护车。这种救护车由马匹牵引的两轮或四轮马车组成，配备软垫和装满补给品的口袋，可以像骑炮兵一样伴随前线部队行动，将伤员集中到位于战线后方3英里处的野战医院。最夸张的时候，能够将接受治疗的延误时间从之前的36小时缩短到1小时，大大降低了死亡率。19世纪中后期，救护马车开始出现在城市里。1869年，曾任联邦军外科医生的爱德华·道尔顿在纽约建立了贝尔维尤公立医院。为了更快更舒适地将病人送至医院，救护车上配备了甲板、洗胃器、吗啡和白兰地等医疗设备。19世纪末，世界上第一辆机动燃油救护车由芝加哥的麦克尔里斯医院启动，它取代了原有的马拉服务，能够更快响应紧急情况。1909年，温哥华市新购置了一辆警用救护车，结果首次试驾就撞到了路人凯斯先生，车子不仅碾过头部，还拖行了一段距离，凯斯当场死亡。所以这辆新型救护车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他撞死的凯斯送到殡仪馆。同年，美国已经开始量产救护车，配备32马力四缸内燃机，带有侧装式警示锣，出任务时可以手动敲锣提醒周围车辆主动避让。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救护车根本忙不过来，救护列车开始发挥作用。英国的救护列车可以搭载约500名伤员以及50名乘务员，包括勤务兵、护士和医务官。二战时救护的需求量更大，空中救援也发展起来。双引擎的道格拉斯 C47 空中列车运输机和四引擎的道格拉斯 C54 空中霸王运输机是空中医疗的主力机型，分别用于战区内短途飞行和跨洋飞行。内部装有担架支架，可搭载18到24名伤员，能将伤员迅速转移至后方设施齐全的医院，大大提高了生存机会。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有117 1.2万名伤员通过空运撤离。二战结束后不久，双向无线电从军用设备开始普及到警察、消防等各个领域。救护车上的无线电也让调度更加灵活。不过要注意的是，这时候的救护车一般由警察、消防员或殡仪馆提供，他们几乎没有急救技能，只提供运送和无用的祈祷服务，能不能活全凭运气。有时甚至同时也是灵车，许多病人在运送途中被直接拉到殡仪馆。1966年，美国国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白色报告，对美国当时的紧急医疗服务一顿输出，指出意外造成的死亡和残疾已经非常严重。同年公路安全法出台，国会要求各州立即建立标准化的紧急医疗服务，并为培训急救人员、采购装备精良的救护车和建立区域 EMS 提供资助。第二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出现了一个名为自由之家的救护车服务组织，由心肺复苏之父彼得·萨法尔牵头建立。萨法尔设计了一种可以在运送途中救治病人的救护车，并主动将其提供给匹兹堡一个因种族歧视而缺乏医疗服务的黑人社区，培训了一批失业的黑人，教会他们包括气管插管、静脉注射、心肺复苏和只有资深医生才会的高级急救技能。自由之家的救护车可容纳2名病人，配备双向无线电和警报装置、氧气供应、急救包、紧急复苏器械以及担架等，真正的将紧急医疗搬到了车上，而不仅仅是运输。这个试点项目大获成功，8年后政府接手自由之家，开始建立全市救护车服务，急救医疗服务体系就此建立。今年艾美奖最佳剧情类剧集《匹兹堡医护前线》里有一集就提到了这些急救先锋，一群黑人青年每天救死扶伤，为这个国家树立的急救标准。再往后，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紧急医疗服务理念的不断延伸，就有了我们现在能在救护车上看到的一切，比如多功能心电监护仪、除颤仪、便携式呼吸机等。1960年以前，美国医院内用于处理紧急情况的只有被称为事故房的地方。这些事故房通常位于医院地下室或偏僻角落，光线昏暗，环境混乱，人员主要由最缺乏经验的实习医生或初级住院医生组成，资深医生只有在被呼叫时才会出现。事故房设备简陋陈旧，氧气瓶和基本敷料是全部家当，本身只能接待少数的重症患者或是慈善救助的伤残受害者。二战之后，许多低收入人群将事故房当作免费的社区门诊，往往无法支付医疗费用，轻症和重症病人混杂在一起，导致本就狭小的地方人满为患，很多重伤的人因此延误救治，一度被称为医院的垃圾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公路上汽车数量激增，交通事故成为主要的死亡和致残原因。工业发展同时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人口聚集导致公共安全事件、火灾、工伤以及疾病爆发的风险增加，医院里的事故房根本无法应对。从朝鲜和越南战场回来的医生专家公开宣称，如果意外导致伤势严重，送到越南的生存几率都比送去医院更大。1961年，以詹姆斯米尔斯医学博士为首的四位医生忍无可忍，他们意识到需要一个无论白天黑夜都能随时为患者提供服务的急诊医生，于是放弃了各自的私人诊所，共同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组建了一家急诊科。与此同时，密歇根州庞蒂亚克市的23位医生也展开了类似的行动，在日益增加的公众需求面前，多方合力将被忽视的急诊科从地下拉到地上。此外，心肺复苏术、除颤仪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以及自由之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急救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挽救生命，极大提高了急诊医疗的有效性。在这一系列变革下，急诊医学确立了其独立医学专科的地位。如今，急诊科已从不受待见的事故房发展成一个高度专业化、不可或缺的核心部门，是衔接院前院内的桥梁。与其他科室先判断疾病不同，急诊科的特色就是不追求完全准确，反正先不让你死，任何人都可能因为各种疾病躺进急诊室，包括心脏病发作、车祸伤、不明原因的疼痛等等。这需要急诊工作人员成熟的应变能力和高超的专业能力，争分夺秒挽救生命。同时，病情的危急、病患和家属恐惧、焦虑、紧张的心情、超负荷运转、嘈杂的环境都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如果在100多年前，一个心脏骤停的人突然倒在街上，都不用送医院，会被直接拉到殡仪馆。直到上世纪中期心肺复苏术诞生后，对心脏骤停的急救才第一次有了标准答案。美国心脏协会表示，如果院外心脏骤停患者立即接受心肺复苏术，近45%的患者可以存活。同时，心脏骤停超过4分钟后，大脑就会损伤，时间越长，不可逆的损伤越严重。所以在急救时，黄金4分钟很重要，每延迟1分钟，生存率就会下降10%。现在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有人突然倒地，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环境是否安全，没有交通或火灾之类的危险情况，然后在呼喊拍打没有反应、摸不到脉搏、没有正常呼吸时，就要立刻拨打120并进行胸外按压。标准的心肺复苏是跪在患者一侧，将掌根放在胸部两乳头连线中点，另一手叠上去并抬起手指，手臂垂直向下按压，每30次按压后捏住患者鼻子朝嘴巴吹气2次为一个循环，重复5个循环后查看患者情况，没有好转就接着按压，频率是100到120次每分钟，按压 深度5到6厘米，并且要让胸廓完全回弹，按压过程中不能间断。对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旁观者来说，可以只进行持续的胸外按压，也不要想着要按多深，记得用力和快速就好，直到急救人员到达。整个过程非常消耗体力，相当于以100米冲刺的速度跑2分钟。一旦疲劳，按压频率和深度就会受到影响，而低质量的按压又属于无效按压，同时不标准的按压姿势累得更快。所以两人在场时，一般是循环5次后换人。你可能会问，按压的这么用力，肋骨断了怎么办？还真是，标准的按压中，肋骨骨折或胸骨骨折是很常见的，甚至有断裂的肋骨碎片和下陷的胸骨刺破或损伤内部器官的情况，但都已经到死亡的边缘了，就不能想太多，一切以保命为主，救人是第一位的。此外，很多公共场所还配备了自动体外除颤器，很多人没用过不敢用，其实它完全是傻瓜式操作，能自动分析患者心率，由语音提示指导施救者每一步操作，包括何时贴电极片、何时远离患者、何时按下电击按钮、何时继续按压。回到现实生活中，如果你碰到的心脏骤停的人需要急救，会不会立刻上前？很多人担心如果没抢救成功，是不是要给自己添麻烦，比如引起官司。所以尽管中国每年会发生超过100万例院外心脏骤停，但报告显示旁观者心肺复苏率仅为 4.8%。 其实2021年国内已经出台了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4条，为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实施紧急救助行为的，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相当于西方的好人法，为无私施救的好人提供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救不救确实全在个人，也没有法律强制要求路人必须及时伸出援手。紧急情况下，最重要的还是第一时间拨打120，这是最正确的选择。急救的历史是一场人类与时间赛跑的进化史，从无人理会的街头猝死到5G救护车实时救命，从兼职灵车的马车到配备各种设备的移动 ICU， 我们走了100年，今天我们有了更快的车、更专业的团队、更智慧的系统。在生死面前，时间才是唯一的货币，而我们能做的就是为自己、为身边的人争分夺秒。
1: 哎，听完这一段世界急救史哈，相信大家都有所感触。最早的急救呢，大多服务于战场的伤员，依靠简陋的马拉马车转运伤员，没有标准化的操作规范。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探索呢，急救啊慢慢走出了战场，走进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才有了今天完善的急救体系。医疗设备越来越先进，但是呢，依旧替代不了普通人在现场的第一时间处置。世界急救日，我们想告诉每一个人，急救不是医生的专属技能，它是现代人的生存必修课。不求我们时时刻刻都能用上，但是希望危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遇事不慌，懂得正确的自救互救，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真正做到那句话，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5: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6: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5: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6: 对，
5: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6: 对，
5: 所以呢我们
6: 双飞啊，
5: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6: 与晕船说再见。
5: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6: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5: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6: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5: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6: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5: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家好，我是新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8: 新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7: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8: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7: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8: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7: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9: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8: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7: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4: 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安全智多星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了生命急救方面的一些知识哈，也了解到了人类急救的一个发展史。守护安全，守护生命，除了应对突发的意外危险，我们更要警惕一种藏在日常生活里看不见摸不着，却每天都在悄悄影响我们身体的隐形安全隐患。它呢不像受伤生病来得这么突然哈，却渗透在我们喝水、吃饭、护肤，甚至是很多日常用品里面，它无处不在，它呢就是微塑料。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名字哈，但是不一定清楚这个微塑料到底藏在哪里，哪些生活用品微塑料最多，对我们的身体，对孩子的成长到底有哪些看不见的安全风险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彻底摸清生活里的隐形塑料危险，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十大微塑料排名，看看我们每天都在接触的高危物品到底是哪些。
7: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10: 世界上含微塑料最高的十一种日用品，矿泉水瓶只排第五，茶包排第三，第一名你每天都要放进嘴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2022年，荷兰自由大学的科学家首次在人类活体血液中发现了微塑料的踪迹，高达 80% 的受试者全部中招，这意味着塑料已经流淌在我们的血管里了。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人均每周会摄入约5克的微塑料。5克是什么概念？刚好就是一张标准银行卡的重量，一年下来你相当于吃掉了整整52张信用卡，或者一整个塑料安全帽。更可怕的是，这些直径小于5毫米甚至只有几微米的隐形杀手已经穿透了人体的血脑屏障，潜伏在你的肝脏、肺部甚至是心脏里。它们像幽灵一样在你的血管里游荡，释放出双酚 A、邻苯二甲酸酯等干扰内分泌的毒素。第十名，化纤衣物。这是我们每天都要穿在身上的衣服，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很多人最爱的摇粒绒、抓绒外套，以及夏天运动时穿的速干衣、瑜伽服。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衣服是穿在身上的，怎么会让我吃进塑料呢？朋友们，去翻翻你衣服领子后面的水洗标吧，上面是不是赫然写着聚酯纤维、涤纶、锦纶或者精纶？这些听起来充满了高科技工业感的名词，如果撕下它们的伪装，本质全都是两个字：塑料。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的海洋科学团队曾经做过一项极其硬核的实验，他们发现一台普通的家用洗衣机，仅仅是洗一次6公斤的化纤衣物，就会向水里释放出多达70万根微塑料纤维。这些极其微小的塑料纤维，连污水处理厂最顶级的过滤网都拦不住，它们会随着下水道直接排入江河湖海，被鱼虾吞食，最后端上我们的餐桌。但这仅仅是污染环境，更可怕的是对你自己的伤害。只要你穿着这些化纤衣服，你的每一次走动、摩擦，甚至每一次脱衣服，它们都在疯狂地向空气中释放微塑料。法国巴黎大学的大气环境研究指出，现代人室内灰尘中有高达 33% 全是由化纤衣物的微塑料组成的。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周末你在家穿着舒适的摇粒绒睡衣，躺在沙发上吃着零食刷着剧，那些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型塑料纤维正悄无声息地落在你的薯片上，随着你的每一次呼吸和咀嚼被你一口一口吞进肚子里。防坑指南，贴身衣物，尤其是给婴幼儿穿的衣服，请大家尽量选择 100% 纯棉、亚麻或真丝等天然材质。至于摇粒绒和速干衣，尽量减少穿着频率，洗涤时可以使用专门的防微塑料洗衣袋。第九名，一次性纸杯。这是你每天早上在便利店买热咖啡，或者在公司饮水机接开水时绝对离不开的一次性纸杯。绝大多数人都有一个思维误区，纸杯是纸做的，属于天然木浆，不仅环保，而且用完就扔，比塑料杯安全10000倍。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那恭喜你，你已经掉进了工业设计的巨大陷阱里。大家用常识想一想，纸天生就是怕水的，为什么纸杯装了滚烫的开水却滴水不漏，甚至连杯身都不会软化？秘密就藏在纸杯那层滑溜溜的内壁上。为了达到防水的效果，几乎所有的一次性纸杯内壁都会被涂上一层极薄的聚乙烯塑料薄膜。当这层塑料薄膜遇到冷水时，它确实是没事，可一旦你用它来装超过80度的热水、热茶，一场看不见的微观灾难就开始了。印度理工学院的顶尖科研团队曾经做过一个让无数打工人崩溃的实验，他们将85度的热水倒入普通的一次性纸杯中，仅仅静置了15分钟。结果你猜怎么着？在电子显微镜的扫描下，那杯看似清澈见底的热水里竟然游离出了大约25000个微米级别的塑料颗粒。更要命的是，水中还伴随着脱落的重金属离子，比如锌、铅和铬。如果你每天习惯用纸杯喝3杯热咖啡或热水，你一天就会毫无知觉地喝下7-8万个微塑料颗粒。你以为你在喝提神醒脑的咖啡续命，其实你是在喝一杯高温熬煮的塑料浓汤。 防坑指南，无论是去办公室上班还是去咖啡店打包，请尽量自带陶瓷杯、玻璃杯或者高品质的不锈钢保温杯，千万不要让纸杯这两个字骗了你的健康。第八名，湿纸巾与贴片面膜，这是无数爱干净的宝妈和精致女孩们的日常刚需。湿纸巾和贴片式面膜，很多宝妈出门包里最少不了的就是一包婴儿湿巾，给孩子擦手、擦嘴、擦屁股。很多女孩每天晚上洗完脸都要敷上一片水润润的贴片面膜，在大家的认知里，这种柔软亲肤的东西理所当然是天然纯棉制成的，但现实的耳光总是来得特别响亮。你去翻看市面上超过 80% 的平价湿纸巾和贴片面膜的包装袋，

它们的材质成分那一栏根本不是棉花，而是四个字，水刺无纺布。无纺布这个词听起来特别文艺，特别高级，对不对？但你只要查一下它的主要原料，就会绝望地发现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聚酯纤维和聚丙烯。当你用湿纸巾在皮肤上用力擦拭，或者给孩子擦拭娇嫩的嘴唇时，机械摩擦会直接导致这些塑料微纤维脱落。它们极其微小，小到可以直接附着在我们的皮肤毛孔里，引起屏障受损。更可怕的是，当孩子用舌头舔刚刚被湿巾擦过的嘴唇时，这些微塑料就会顺着唾液进入消化道。英国海洋保护协会公布过一项令人痛心的数据，湿巾是引发全球下水道堵塞和海洋微塑料污染的头号杀手之一。因为它们被丢进垃圾桶或冲进马桶后，在自然界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不会降解，只会碎裂成无数的微塑料，最终化作春雨，重新回到人类的水源里。防坑指南，买湿巾和面膜时一定要养成看成分表的习惯，认准 100% 全棉或者天然竹纤维材质，坚决拒绝普通的无纺布。如果只是为了日常清洁，一条传统的纯棉毛巾加上温水，永远是你最安全最顶级的护肤配置。第七名，塑料外卖打包盒。它是拯救了千万忙碌打工人的现代伟大发明，塑料外卖打包盒。现代社会节奏太快，点外卖已经成了我们续命的方式。大部分正规外卖盒使用的都是聚丙烯材质，也就是底部印着数字5的塑料。理论上 PP 塑料是能够耐受130度高温的，被称为相对安全的食品级塑料。但在实际的吃货世界里，情况要复杂10000倍。我们点的外卖往往是重油重盐的，比如麻辣烫、水煮鱼、红烧肉。当滚烫的高温油脂和塑料长时间大面积接触时，塑料的老化和降解速度会被成倍放大，会有微量的塑料物质析出到汤汁里。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操作发生在第二天。无数人本着节约的传统美德，会把吃不完的外卖连着塑料盒一起塞进冰箱，第二天拿出来看都不看，直接原封不动地塞进微波炉里加热。2023年，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发布了一项轰动全球的最新研究。研究人员将装有水和食物的婴儿级 PP 塑料容器放进1000瓦的微波炉里，仅仅加热了3分钟。结果让人毛骨悚然。在微波炉高频辐射和高温的双重夹击下，仅仅一平方厘米的塑料容器表面竟然释放出了高达422万个微塑料颗粒以及 21.1 亿个纳米塑料颗粒。研究人员甚至做了一个更恐怖的对照实验，他们将这些提取出来的微塑料直接暴露在培养皿中的人类肾脏细胞前。你在微波炉前满怀期待地等待着叮的一声，想象一下，当你把那盒在微波炉里转得滚烫冒着热气的外卖吃进肚子里时，你同时吃进了几十亿个纳米级的塑料炸弹，它们会顺着你的肠道毫无阻碍地进入血液，最终像垃圾场一样堆积在你的肝脏和肾脏里。防坑指南，外卖拿到手后，如果条件允许，请尽量倒在陶瓷碗或玻璃碗里再吃。如果外卖凉了，必须加热。哪怕你再懒，再不想洗碗，也绝对绝对绝对不要把塑料打包盒直接放进微波炉。第六名，不粘锅。它是你家厨房里天天都在用，甚至你老妈最离不开的烹饪神器。不粘锅，煎鸡蛋不破皮，煎鱼不粘底，洗锅只需用水一冲，不粘锅简直是厨房小白的救星。但你知道它为什么不粘吗？因为它的表面涂有一层叫做聚四氟乙烯的化学物质，它有一个鼎鼎大名叫特氟龙。朋友们，特氟龙不仅是一种含氟聚合物，它本质上也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塑料。当我们买来一口崭新的不粘锅时，它是相对安全的。但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粘锅极其容易出现划痕。很多人为了图省事，直接用金属锅铲去炒菜，或者用钢丝球去大力刷锅。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的科研团队利用拉曼非线性光学技术，对破损的不粘锅进行了一次深度扫描。实验数据显示，在不粘锅表面哪怕只是产生一道极其微小的划痕，就会立刻释放出大约9100个塑料颗粒。如果这口锅的涂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破损和剥落，那么在炒菜的高温翻炒中，它会释放出超过230万个微塑料和纳米塑料颗粒。更可怕的是，特氟龙中含有被称为永久化学物质的 PFAS 多氟烷基物质。这种物质在自然界和人体内极难降解，长期摄入不仅会干扰人体的内分泌系统，还被医学界证实与甲状腺疾病甚至某些癌症的发生有着密切联系。当你用一口涂层斑驳脱落的不粘锅给全家人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时，你其实是在每一

纯净馈赠。但残酷的真相是，你喝的每一口水都在被包装它的那个塑料瓶疯狂污染。2024年1月，美国顶尖学府哥伦比亚大学的科研团队在权威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震动全球的论文。他们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激光成像技术，首次精确计算出了瓶装水里的纳米塑料数量。研究人员抽检了市面上三大主流品牌的瓶装水，结果令人窒息，平均每一升瓶装水中竟然含有高达24万个塑料微粒，其中 90% 以上是体积更小更致命的纳米塑料。这些塑料是怎么进入水里的呢？第一，当你用力拧开塑料瓶盖的那一瞬间，瓶盖和瓶口的塑料螺纹发生剧烈摩擦，就像两块石头互砍一样，成千上万的塑料碎屑就会直接掉进水里。第二，装水的瓶身大多是 PET 塑料，在运输过程中一旦经过阳光暴晒，或者夏天被你扔在后备箱里闷烤， PET 材料就会加速降解，向水中疯狂释放纳米塑料。这些极小的纳米微粒不仅能进入你的血液，还能顺着血管直接进入你的心脏和大脑。你花钱买的是高品质的弱碱性矿泉水，最后喝进肚子的可能是塑料微粒。防坑指南尽量减少饮用塑料瓶装水，在家里建议安装高品质的反渗透净水器，直接饮用过滤后的水，出门时带上玻璃水杯或不锈钢水壶。第四名，塑料砧板。它是一个经常被大家忽视却每天都在默默给我们投毒的厨房用具，塑料砧板。很多人嫌弃传统的木质砧板容易发霉，滋生黄曲霉素，于是纷纷换上了看起来更轻便更好洗颜色鲜艳的塑料砧板，通常由聚乙烯或聚丙烯制成。听起来很卫生对吧？但你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物理常识，当你拿起锋利的菜刀在塑料砧板上用力切菜剁肉的时候，你切断的不仅仅是食材，还有砧板本身。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科研团队进行过一项非常接地气的模拟实验，他们找来多名志愿者，让他们在不同的塑料砧板上连续切菜切肉，通过收集切下来的食材并进行精密化验，科学家们得出了一个恐怖的结论：一个普通人如果每天使用塑料砧板切菜做饭，每年会向食物中切入多达5000万个微塑料颗粒，折算成重量相当于你每年要干嚼掉差不多2块完整的塑料乐高积木。特别是在剁肉馅或者切排骨这种需要大力劈砍的操作中，肉眼可见的塑料碎屑会直接混入肉末的纹理里，无论你怎么清洗都不可能把它们从食物里挑出来。最后这些塑料伴随着红烧排骨、四喜丸子统统被端上了你家的餐桌。防坑指南，厨房切菜首选优质的实木砧板或者高密度的竹砧板，如果怕发霉，切完菜后洗净擦干，竖立放在通风处，即便木屑掉进菜里，它也是可以被大自然降解的纤维素，绝对比化工塑料安全1万倍。第三名，高档三角茶包。如果你现在正在喝茶，请你立刻放下手中的杯子，仔细看看你泡的是什么。过去廉价的茶包都是用纸做的，泡久了容易破，于是近几年市面上涌现出了大量包装精美看起来特别高级的透明三角立体茶包。这种茶包透过网眼能清晰地看到里面舒展的茶叶和花瓣，深受都市白领和中产阶级的喜爱，很多人拿它泡下午茶，觉得这是一种充满格调的生活方式。但请你仔细摸摸那个茶包的材质，它真的是普通的纱布吗？错，绝大多数这种透明三角茶包都是由尼龙或者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制成的。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科研团队做了一项震惊全球茶饮界的实验，他们从超市买来市面上最畅销的四款高级塑料茶包，倒掉里面的茶叶，将空茶包放进95度的开水里浸泡了5分钟，模拟我们日常泡茶的过程。当研究人员把这杯水放到电子显微镜下时，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在这短短的5分钟内，仅仅一个普通的塑料茶包竟然向热水中释放了约116亿个微塑料以及31亿个纳米塑料。你没有听错，是116亿。这是什么概念？我们前面提到瓶装水一升含有24万个纳米塑料就已经很吓人了，而泡一个茶包释放的微塑料数量是喝一瓶矿泉水的16000倍。当你坐在充满阳光的咖啡厅里，端起那杯散发着伯爵红茶香气的茶水时，你以为你在品味人生，实际上你正在豪饮一杯浓度极高的塑料高汤。防坑指南，想喝茶就老老实实买散装的茶叶，用紫砂壶、盖碗或者带茶漏的玻璃杯冲泡。如果你实在图方便要用茶包，请一定要购买传统的无纺纸茶包，坚决避开那些看起来闪闪发光透明高级的塑料三角包。第二名，高端海盐。它是我们每天做饭绝对少不了甚至被无数人视为高级调味品的

0: 海盐。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人觉得普通的井盐、湖盐不够健康，开始追求超市货架上那些价格昂贵的天然海盐、喜马拉雅、玫瑰盐，认为它们富含海洋的微量元素，是天然纯净的象征。可是朋友们，你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这个地球上，海洋早就已经变成了人类最大的塑料垃圾场，每年有超过800万吨的塑料垃圾被排入海洋，在海浪的拍打和阳光的暴晒下，它们碎裂成无数微小的塑料颗粒，均匀地溶解在每一滴海水中。而海盐是怎么来的？是靠海水蒸发浓缩结晶而来的。这就意味着海水在蒸发掉水分的同时，把里面所有的微塑料完完整整的浓缩，包裹在了那一颗颗洁白的盐粒里。韩国仁川大学联合绿色和平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39个品牌的食用盐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抽检，结果令人绝望。超过 90% 的食用盐品牌中都检测出了微塑料，其中海盐的微塑料含量名列第一，一骑绝尘。数据显示，某些品牌的海盐每公斤竟然含有多达681个塑料颗粒。盐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必须摄入的东西，一天三顿饭，一顿吃几克，日积月累下来，这些来自大洋深处的微塑料就这样跟随着高端海盐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你的胃里。这难道不是大自然对人类乱扔垃圾最完美的因果报复吗？你扔进海里的矿泉水瓶最终被大海磨成粉，悄悄地放进了你的菜盘子里。防坑指南，如果为了降低摄入微塑料的风险，建议大家回归最传统的深井盐或者盐盐，不要盲目迷信天然海盐的营销噱头。第一名，口香糖，终于来到了我们今天排行榜的榜首，排名第一的这个东西，完美符合我在开头的描述。你每天都要把它放进嘴里，无数人不仅对它毫不防备，甚至把它当成清新口气、缓解焦虑、清洁牙齿的宝贝。它就是口香糖，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口香糖怎么会是塑料呢？它明明吃起来又甜又软，还有各种水果味和薄荷味。准备好迎接真相了吗？现在，请你去超市随手拿起一盒口香糖，翻到背面的成分表，看看排在前面的成分。除了白砂糖，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胶基？所有的口香糖厂家都会把胶基这两个字写得含糊其辞，但如果我揭开它的遮羞布，你会感到反胃。在100多年前，最早的口香糖确实是用天然的糖胶树脂做的，但随着全球需求量的爆发，天然树脂根本不够用，于是现代工业接管了它。今天市面上 99% 的口香糖，其核心成分胶基是由人工合成的聚合物制成的。最常见的两种材料是聚醋酸乙烯酯和聚异丁烯。聚醋酸乙烯酯是用来制造木工用的白乳胶的主要原料，而聚异丁烯则是用来制造汽车轮胎的内胎的。你没听错，你每天放在嘴里嚼得津津有味、吹出泡泡的东西，从化学本质上来说，和你的汽车轮胎以及做手工用的胶水是同宗同源的纯正的人工合成塑料橡胶。当你把一块口香糖放进嘴里咀嚼时，你其实是在把一块塑料放在你的牙齿之间疯狂摩擦。在长达十几分钟甚至半小时的咀嚼过程中，无数肉眼看不见的纳米级塑料微粒会随着口香糖内香精和糖分的溶解，混合着你的唾液，被你一口一口咽进肚子里。更悲哀的是，当口香糖失去味道被你吐出来之后，它这块塑料的本质就彻底暴露了，它极难被大自然降解。如果你把它吐在马路上，它会变成一块黑色的极其恶心的顽固物质，需要环卫工人用高压水枪或者化学溶剂才能铲除。据统计，英国政府每年为了清理街道上的口香糖要花费高达6000万英镑，既在咀嚼时向你的体内输送微塑料，又在被遗弃后对环境造成永久污染。口香糖这颗包裹着甜蜜糖衣的塑料子弹，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含微塑料日用品排行榜的第一名。防坑指南，想要清新口气，可以多刷牙，使用漱口水，或者咀嚼天然的丁香、薄荷叶。为了你的肠胃，也为了环卫工人，请立刻戒掉嚼口香糖的习惯吧。从穿在身上的摇粒绒，到喝水用的纸杯，从外卖盒里的纳米炸弹，到你嘴里嚼着的口香糖。看完这份排行榜，你是不是感到一阵脊背发凉？人类花了上百年的时间，创造了塑料这种无比便捷的材料，彻底改变了世界。但万万没想到，仅仅过了几十年，塑料就开始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重新入侵我们的身体。我们无法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微塑料，因为我们已经深陷在塑料时代之中。但是，看见就是改变的开始。只要我们从今天起，少用一个塑料袋，少点一次外卖， 拒绝把塑料盒放进微波炉，少喝一瓶塑料装的矿泉水，我们就能让我们的身体，甚至让这个地球少承受一份致命的负担。
1: 哎呀，原来这个微塑料呢，不只是存在大海，存在环境里面，而是实实在在的遍布在我们普通人的衣食住行里面。水杯、餐具、包装袋、洗护用品、衣物纤维，很多我们每天高频使用的东西都在悄悄释放微塑料颗粒。这些微小的塑料颗粒肉眼难以发现，长期被人体摄入，累积之后呢，就会慢慢的影响我们的代谢，影响身体的机能，尤其对正在发育成长的小朋友来说啊，是存在长期隐形的健康安全隐患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还是想告诉大家哈，了解危险就是远离危险的第一步。那我们了解完之后呢，其实呢也不用过度的焦虑，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哈。知道了十大微塑料的高危来源，今后呢我们就在生活当中主动的去避开或者是科学的替换，比如说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优先选择玻璃、陶瓷、纯棉、天然材质的生活用品，养成更加健康干净的生活习惯。安全从来不只是应对大风大浪，更多的时候藏在我们每一天的细微选择里。守护安全，从远离生活塑料，养成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据海关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8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7.5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7%，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月度规模连续3个月保持1亿元高位运行。据中央气象台预报，目前南海上的热带系统将可能加强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受南海热带系统的影响，今天到15号，广东沿海、海南、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明显的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据广东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南海热带扰动有可能于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加强为编号台风，继续趋向越南中部到海南岛东南部沿海一带。受其外围环流的影响，13号到14号，我省中西部海面和沿海市县、南海中西部海面、北部湾、琼州海峡平均风6到8级，阵风9到10级。珠三角南部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中国证监会证实，近日对上市公司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涉嫌定期报告等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拟对该公司罚款1250万元，对6名责任人合计罚款3580万元，对实际控制人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在11号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比赛中，中国队首战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12号将迎战巴林队。 A 组的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均迎来2连胜。据菲律宾媒体报道，救援人员当天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载有132人的起火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该事故目前已经造成35人遇难，尚有54人失联，目前有43人幸存。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4: 跟红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1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谈到尊重孩子这个话题啊，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个评论，说为什么越尊重孩子，这个孩子就越叛逆呢？

这话题下方的网友评论呢，才是挺有意思的啊。有网友这么说，他说我和女儿沟通啊，越是好好说话，她就越得寸进尺。你不那么好好说话了，她反而就听懂了。还有一个人说，我侄女啊，从小她妈妈啥都跟她商量，以至于现在一年级在家里没有怕的人了，没有一点原则性和规矩，也越来越任性，有一点不合意就会大哭大闹。 有些爸爸说，孩子想做什么我们都尊重他，可是因为一件事没满足他，他就对着我们大吼大叫。哎，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是尊重，这孩子就越不听话啊，反而换不回孩子同等的尊重呢？哎， 那针对这个话题，如果您有想说的，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您可以跟我聊一聊啊。与此同时您还可以下载我们的乐听APP， 可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成长小课堂，为什么我们越尊重孩子，孩子反而会越叛逆？有人总结了一个词叫做尊重陷阱，指的就是没有正确理解尊重的含义，无意间掉入了一种过度尊重的陷阱，没有发挥它的真正价值。如果你越尊重，孩子越叛逆，那你真的啊就掉入了这个陷阱当中。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个过度尊重对孩子的不好影响。首先第一个，过度尊重它是一种蜜糖陷阱。 有些父母眼中的尊重啊，认为什么都应该按照孩子的意愿去做啊。孩子觉得学习太累，你就告诉他不想学就休息一下吧。孩子喜欢舞蹈，觉得太累了，不愿意坚持了，那我们就妥协，不愿意就算了，咱就不学了。这其实就是一种放任式的尊重。虽然表面上你把孩子的意愿放在了第一位，但是很少给孩子设定规矩和困难，孩子可能学不会自律， 面对困难呢，越缺乏承受的能力。有一个妈妈就说了，她儿子看到同学买了新的电子游戏机啊，便要求他也给他买一个。当时考虑到这个游戏机会影响到他的学习，就想拒绝。可是儿子一再和他保证，说不会影响学习的。哎，最终这个妈妈就妥协了。然而，儿子拿到游戏机之后，学习的积极性是大幅下降。哎，有时候叫他学习，他还会嫌烦。 即使在看见的地方他不会玩游戏，却经常会躲在被窝里偷偷的玩。后来呢，他就强制性的没收了游戏机，没想到儿子啊不仅发脾气，还冲着他大吼大叫。你看，没有规则和秩序的管控会让孩子缺乏自我管控的能力，孩子做事失去了边界感，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最终他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秩序感的孩子。还有一种父母， 把这宽容当成了尊重啊，小华的父母对他百依百顺，无论是小华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尽量满足，甚至他犯了错了，父母都觉得哎呀他还小，哎呀以后就会好的，哎给他各种的袒护。久而久之，这小华就变得任性妄为，不懂得尊重他人啊，成了大家眼中的熊孩子。尊重不等于宽容，可以犯错， 但不等于没有惩罚。在权威面前，父母不该收起心中的那把戒尺，否则父母的宽容会给孩子造成认知上的错误，让他觉得哎呀我可以为所欲为啊，即使犯错也有家长替自己承担责任。没有引导和界限的尊重往往就陷入到了歧途，过度尊重就是一种蜜糖陷阱，会让孩子 变成了孩子自我中心行为的温床，最终变得自私和任性。成长小课堂，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说完了这个过度尊重孩子产生的不好的影响之后呢，咱们就来说说另外一种极端，叫做敷衍式的尊重。这个可是会摧毁孩子安全感的。 网上有一个热搜，说聊天的时候最下头的词有哪些？网友们评论讨论中说：“哦，呵呵，嗯，听到了。”这种敷衍式的聊天啊，这都是榜上有名的。哎，
那我们为什么会对这种敷衍式聊天反应这么大，这么反感呢？是因为啊，这些字里行间啊，都能让人感觉到对方的不耐烦和不尊重。孩子也是如此，在和父母相处的时候，他们最讨厌被父母敷衍。比如说，孩子在和妈妈说这次考试的成绩，他说：“妈妈，我这次考试啊，进步了5分。”妈妈在一旁听着， 可是眼睛啊都没有看他，手里拿着手机，嘴里回应着：“嗯，可以啊，挺不错的。”当孩子满怀兴奋与期待的回家向家长诉说一件事的时候，父母的回应却是：“哦，挺好的，知道了。”啊，我了解了。这一句话我告诉你就能浇灭孩子所有的热情。可能很多父母都会觉得啊，我很尊重孩子呀，而且也在陪伴着他， 也在回应为什么孩子会失望呢？事实上，这种尊重存在着情感忽视，让孩子觉得父母不重视我，不爱我，久了以后，孩子就感觉不到安全感，他会渐渐的变得压抑和自卑。有网友就说过，我特别讨厌每次与妈妈敷衍式的聊天，每一次和她说一件事时，她就做其他事情，让我赶紧说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没有一点价值感， 就像一个孤儿一样刺激着心底的自卑神经，让我变得胆小自卑。你听听这话多么负面啊，当尊重变成了敷衍，就会让孩子觉得父母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孩子瞬间就会感到自己的情感被忽视，从而变得自卑懦弱。所以两种尊重的极端都不要做啊，一个是过度尊重，一个是敷衍式的尊重。 成长小课堂，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为什么家长们会觉得越尊重孩子，孩子越会叛逆呢？接下来我要说说第三点，就是事事都听孩子的意见，这真的会养出一个自大的孩子。有些父母为了尊重孩子，什么事儿都要询问孩子的意见，这可能对于现在的父母来讲，有些人也是 对于自己童年的一种弥补，因为可能有些作为我们这个80后90后的部分父母来讲，自己的童年成长环境当中可能会处于一种不太被家长尊重意见，在家里面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可能长大了之后就可能是属于那种弥补式的报复式的来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一种尊重，事事都要尊重孩子的意见，这并不是一个坏事，但是呢这要看怎么做， 绝对不是一刀切或者这个只要我这么做了就会得到很好的回应。在网上我看到过一个妈妈的心理求助，她说12岁的女儿做事情不仅拖拖拉拉，主意还特别大，不允许她做的事情她总是要跟我们对着干。有一回呢，就是因为和爸爸商量好出去吃饭，而女儿却觉得吃饭都不问她的意见，死活不愿意去。回到家不仅家门反锁， 还一天都没吃饭，女孩的主意特别大，只要做什么事情不征求她的意见，她就会特别的反抗。后来心理咨询师观察了女孩和父母的相处模式，就发现妈妈特别喜欢将好不好挂在嘴边，学习累了咱们先喝杯水好不好，我们今天中午吃馄饨好不好，下周末我们去爬山好不好。咨询师就总结了，事事都征求孩子的意见， 一方面这孩子就没有紧张和压迫感，让父母失去威严，让孩子对父母没有敬畏感。而另一方面，当父母要问要不要好不好的时候，其实潜意识里就是在允许孩子反驳，再向他强调什么事儿你都可以自己做主。那这久而久之，孩子可能就形成过度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观念， 不能接受批评或者失败，更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和感受。所以我们经常会感到，越是好好与孩子商量，这孩子反而就越叛逆。这就是因为过度的协商会养成孩子的反驳意识，他会觉得自身拥有掌控感，喜欢任何事情都要以他为中心。你比如说，父母偶尔一次不与孩子商量，孩子就会觉得父母不爱我了，就会感觉到被忽视， 让他失去了掌控感，于是他就会觉得不被重视，于是他就会干嘛？通过叛逆。

逆来表达内心的不满与痛苦。有一位心理学家就指出，被溺爱的孩子，无论是物质上的满足，还是情感上面的挫折方面的过度保护，这些孩子在进入青春期后，更容易感到无趣，愤世嫉俗，不开心。过分的顺从孩子，会让孩子啊习惯性的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那长期以往就会变成一个自大的孩子。成长小课堂，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说到这儿了，很多家长可能就已经产生很多的疑问，那究竟怎么做呢？其实答案都在刚才的问题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也要跟大家稍微说说啊，如何把握这个尊重的尺度。 这个尺度问题把握起来真的是很难，它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标准啊，特别像刚才我所说的，你动不动就会做的特别的极端啊，要不就过度尊重了，要不就一不小心就敷衍了啊，或者说就会做着做着就是什么事儿都征求孩子的意见，以为是尊重孩子啊，殊不知会让孩子到了青春期更加的叛逆，所以。 那至于上面我所提到的这几个问题，如果您现在刚刚听到节目啊，可能还想再了解一下的话，有一个方法很简单，您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呢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在群里面呢我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节目的录音直接发到群里啊，这就是能够为了方便大家啊这个可以完整的把节目再听一遍。 好吧，这个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也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跟更多的家长成为朋友，我们一起来共同进步，共同学习。那接下来我就来说说如何来掌握这个尊重的尺度。正面管教这本书大家都看过吧？啊，就是这本书呢，我觉得还是值得啊父母们读一读的。这本书当中就指出，孩子是船，父母呢则是掌舵人。 在处理生活中的大小事务时，并不需要每一件事都顺从孩子的想法。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尊重孩子呢？第一点，划重点了啊，要与孩子建立边界感，也要有权威。从心理学上来讲，每个人在任何一段关系中都必须牢记一个概念，叫课题分离。简单来讲，就是父母要分清楚自己的事情和孩子的事情。比如， 孩子的学习是孩子的课题，父母可以提供帮助和支持，但不能强迫孩子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学习，这时候要尊重。孩子想布置自己的房间，那我们要去尊重他的想法。孩子有自己的隐私，我们不要去窥探。在一些正确的事情上，我们要允许孩子去做决定，这样的边界感会给孩子浓浓的价值感和安全感。第二， 在规则的面前，父母一定要有权威。教育家尼尔解释道，如果孩子在上拉丁文课时不停地捣乱，那么就应该将他赶出课堂，因为他干涉了别人的自由。如果选择了一门课，你就必须遵守你和老师之间的约定去上课，如果三次不去就会影响别人的进度，就不能再去上这门课了。这就是规则， 它是约束孩子的一些不好的行为，让孩子做到严谨和自律，也让孩子明确知道什么行为是可以做的，什么是坚决不可以做的。因此，对于不好的行为，父母不需要尊重，只需要用权威感去拒绝孩子就可以了。比如说，当孩子沉迷于游戏的时候，有权威的父母就会坚定地告诉孩子，你要去睡觉了，孩子会立刻停下上床睡觉。你的内心 要非常的有原则，有底线，知道孩子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个其实要家长来把控啊。其实这里我要说个题外话，其实很多时候啊，父母做的是不错的，咱们最头疼的就是隔代亲，很多时候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偷偷的放水啊，把这个原则打破，这可能也是很多家庭的教育矛盾的主要矛盾之一。好，接下来我说第三点，要倾听孩子。有人就说过， 世界上最伟大的两种力量，一个是微笑，一个是倾听。倾听它就是一种尊重啊，也是自身的一种修养。但是倾听并不等于啊就是听了就可以，
而是要注意对方的眼睛，放下手中的事情，将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在这里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听话的效能啊，这个是来自于一本书叫《人生只有一件事》。这里面呢，主人公讲了他和小女儿的谈话啊，他和小女儿谈话的时候说，因为那天的状态好，静静的听女儿倾诉了5个小时， 从学校家里的琐事一直谈到对于宇宙人生的感悟，后来听完女儿的话，她只说了5分钟，女儿就把她的话都听进去了，这就叫尊重。如果你想尊重孩子啊，并不需要想啊我该怎么说呀，我该怎么表现啊，而是去听懂他在说什么，他在表达什么就够了。尊重孩子的倾诉欲，并且注视着对方，这才是尊重的意义啊。 成长小课堂。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最后讲到这里啊，我不得不说，成为父母之后，我们要学习的东西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啊！我们开始学习和自省，明白了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也应该被我们尊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事事都要无底线的纵容， 也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以孩子为中心。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接下来我再重申一遍啊，大家认真听，拉高彼此之间的分寸感，做到分清楚你和我，但又不离心，用心去对待孩子的每一次对话，做到手中放下，眼睛注视，让他充满安全感，适当的威严， 去帮助孩子分清可以允许和底线，才能让尊重的尺度做到最极致。记住了没？其实很简单，话都是这么讲的，可是事情做起来往往有着这样那样的原因或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要接受和孩子的分离，孩子也要接受父母的教育与约束，这才能实现共赢的人生。 好，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上半段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会邀请几位这个青少年啊来做客我们的成长启航，就让他们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讲一讲家长对他们的尊重究竟是如何做的。好，不要走开，稍后的内容会更加有趣，而更加引起家长们的深思。我们稍后再见。

0: 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无限。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7: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6: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7: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6: 一路芬芳。
7: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6: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5: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呢也可以下载乐听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呢，我们要从孩子的角度来了解一下他们究竟想要得到家长怎样的尊重啊。针对这个话题，我仍然是邀请到了来自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两位团员，他们分别是杨淑恋和张玲玲，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叫杨淑恋。
9: 大家好，我叫张玲玲。
5: 那我们首先来聊聊这个家长尊重的问题啊。你觉得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包括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能想起来的家长比较尊重你的哪几个方面啊？
9: 我觉得第一个方面是想法，然后其次是隐私，最后是情绪。在想法方面，我妈可能对我的兴趣比较支持，比如说我想当主持人，这个语言艺术方面，然后呢她可能会跟我说，你要平衡好自己的时间，不要去太多的精力去放在这个主持人上面，而导致耽误了自己的学习。她不会说去反对我这个想法，而是告诉我去如何分配好自己的时间，然后去支持我。然后隐私方面呢，就是微信或者说进房间敲门，我觉得这点很尊重到我。第一是敲门的话，他会给我很大的一个空间，比如说我干自己私下的一些事情，他敲门就给了我一点心准备的时间，
5: 心准备赶紧处理一下啊，该藏的藏，该躲的躲。
9: 对，然后微信呢，就是他也不会自己去翻看我的微信里的消息，包括我直接给他看，他自己都会说不要，这是你的隐私，我不会看的。
5: 哇，这么好。
9: 然后情绪方面呢，比如就是说朋友之间，我和朋友之间闹矛盾了，然后我妈呢会先了解这个事情的经过，也不会一味的指责我，而是对这件事情做出理性的评价，然后分析我，比如说这件事情到底是我做的不对，还是说那个朋友有一些不太好，比如说在宿舍方面的时候，我朋友可能就是自己有一些个人习惯不太好，然后我妈就会说，那你去包容一下人家，不要一味的去指责，或者说不批评，或者说对着别人 孤立别人。
5: 嗯，
9: 然后还有就是考试的时候，考试我考的差的时候，我妈也会帮我一道道分析。我觉得这个很能照顾好我一个情绪方面。
5: 嗯，所以以上都是妈妈对你的一种尊重啊。我觉得张玲玲总结的还非常好，这都是你在你平时生活当中留意到的啊，在上节目之前都好好想了想，是吧？哎，那有这么一个妈妈很幸福哦，是吧？
9: 对。
5: 嗯，那杨淑恋呢？杨淑恋有什么想说的？嗯，
10: 我觉得我妈比较尊重我的地方就是，也是我的兴趣爱好吧。
5: 啊，
10: 小时候呢，从小就一直坚持跳舞，但是3-4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老师踩胯踩得很痛，
5: 嗯，
10: 然后每次都是一直踩到我很痛很痛，就没有像他没有像其他家长一样说啊，你要坚持，你已经坚持了很久了。我妈说，行吧，你不学就不学吧，那我也不给你交钱了，
5: 给我省钱了啊。
10: 嗯
5: 啊，尊重你的想法啊。
10: 嗯，然后呢，其次就是，他在我的学业上也比较尊重我，他很少就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而批评我。
5: 嗯，
10: 但是，我妈现在是属于半放手吧。就是有的时候帮我看一下我的作业，我不会的地方他帮我讲一下，但是呢也不会过多的去问我的成绩，但是我能明显感觉到我的成绩现在呢也在越来越好了。之前我妈

0: 三年级的时候，就是我弟弟嘛，刚来，他上一年级，我妈心思呢，也就是放在我身上比较多一点，天天帮我看作业。她说不行呀，你这样的话，哎呀，去不了好中学呀。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英语课代表，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成绩就到80多分，就是差一点点90这样。然后后来呢，老师把我英语课代表都给辞了，换成别人了，
1: 给你撤掉了啊。那这个行为对你还是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0: 其实没有，对于我来说无所谓。
1: 无所谓，但妈妈呢？妈妈怎么想这个事儿？
0: 其实我一直跟我妈说的是，我比较忙，然后呢就不当了。我一直都没跟我妈说。我妈说那行，你不当就不当吧。然后呢，她后来呢，也就是感觉，也不会因为我的成绩而批评我。然后这次考试，我英语又回到100分了，然后又比我们现在这个英语课代表还高了2分。然后我妈就说，挺好的，你继续加油。就是我妈不会因为，我的成绩给我太大的压力，或者就是，他也不会因为我成绩好就给我什么奖励，就是我平时想要的东西他都会尽可能的满足我，考好考坏他也没有，他觉得也无所谓了，就一次考试而已。然后期末考试之前他就帮我复习一下呀，跟我说加油啊什么的，让我觉得我妈挺好的。然后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妈会
1: 怎么不尊重，也有不尊重的时候，是吗？接下来我想问这个问题，那总归还有你觉得不尊重，但是在家长看来并没有，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0: 有。
1: 那杨淑恋先就是顺着这话往下讲呗。
0: 比如说前两天，我就经常跟同学用手表聊天，然后呢，他呢，有天晚上就是那段时间，我就很喜欢经常洗头发，因为我觉得如果不经常洗的话，我的头发会很油。然后呢，他就说你天天洗头发干嘛？然后呢，我就说我怕油。他就经常跟我说，然后我就不听。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他怀疑什么。然后那天晚上说，杨淑恋，把你的手表给我拿过来。然后我就上交了。上交之后，我有密码，他打不开，就在我的那个手表下面点了忘记密码，然后自己用手机打开，把我的聊天记录给翻了个遍。然后他被我发现了。他是怎么发现的呢？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的班主任，然后呢，班主任就去找到了我的另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听说你晚上不好好写作业，天天跟杨淑恋在那聊闲话。然后呢，我那个朋友就转告给我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么回事儿。我回家跟我妈说，你干嘛要这样？我妈说，那我要看看，你最近你在交什么朋友？她说人总会走弯路的，如果妈妈发现你走弯路了，要把你拽回来。我一开始我觉得特别生气，我妈怎么能这样，好讨厌呢。但是我听我妈说完之后，我就感觉我的确也不应该花太多时间跟同学聊天，而且我觉得我妈这么做也没啥毛病。
1: 她是保护你的，是吧？
0: 是的，
1: 毕竟你还是未成年。是不是？那现在有了这些社交软件了，那她要知道你在跟什么样子的人聊天啊，为什么会如此频繁的去聊天，并且还会这个在意自己的形象，这对于一个妈妈来讲，养女儿她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啊！你确实要理解妈妈这个做法啊。就这件事情，还觉得稍微对你有点点不尊重了，对吧？因为她侵犯到你隐私了，
0: 是
1: 把你电话手表翻了一遍。张玲玲妈妈没干过这种事情是吧？
2: 其实我妈妈一开始对我有时候也是，比如说我和她因为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冲突的时候，她会让我开着门，就是开着房门，干什么事情她全部看到了。但是呢，后面我也会找他聊，就是当我们情绪都冷静的时候，我会找他聊，你为什么要我开着房门？其实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的。然后这点我妈妈也会觉得，然后也会反思他的错误，然后也会指出我的错误，然后我们就共同商讨这个件事情该怎么办。然后呢，然后很多事情像这种关门这种事情，都是我们商讨之后决定。你说你有自己的隐私，那我们就关门吧。很多事情都是一起商讨之后他改进的，并不是我妈一开始就是各方面都做得很好的，而是我们已经就是经过多方改进之后，他才 有所尊重的隐私吧，但之前也是很尊重的。
1: 嗯，就是这种，这才是最大的尊重，就是他会跟你商量，而不是说一意孤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哎，但是我发现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啊，爸爸呢？爸爸这在这个在这个方面做的怎么样呢？因为好像大家一张嘴提到的都是妈妈做的很多啊，可能因为妈妈都负责你们的这个平时的教育，是吧？爸爸在尊重这方面做的如何呢？张玲玲。
2: 爸爸的话就视频，因为我是住宿嘛，爸爸上下班爸爸送我上下学的时候呢，他会帮我拿行李，然后呢因为有一次嘛，我就是在车上换衣服，然后呢我爸爸就是在外面很耐心等着，并且提醒我，因为我也长大了嘛，他就是说关好门窗，然后呢也会给我到一点空间，还有这微信，还是说回微信这件事情，我会让他帮我买一些在淘宝上买一些东西，在微信上给他看，分享一些我的趣事在朋友圈上，然后呢他看到我朋友圈里面，因为有些东西屏蔽了他，他也没有去过多的询问他说那是你们
1: 他看你的手机看到你的朋友圈
2: 不是
1: 有些东西屏蔽了他，
2: 是我主动给他看，我就说我有些趣事要跟你分享呀，你可以看一下，然后呢但是呢因为发的是我自己发的朋友圈，有一些被他看到了，他也没有去问我为什么屏蔽他，因为他可能他知道我有一些事情是不想跟他们说，就有一些自己的秘密，然后呢他们也没有去过多的询问，还有在淘宝上网上买东西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帮我买一些东西，他们也不会去问为什么你要买这些东西啊，或者说你买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他们就尊重我这些喜好，
1: 你想要他就买给你。哇，我觉得这个做的这个松弛感非常好啊，就家庭的松弛感很好，不会过多的去问你，但是我相信你爸妈还是在暗中默默保护着你，是不是？因为他们可能有他们的判断，可能这个东西他们心想啊，你还能干啥呢，这个买了买了吧是不是？但不会像有些父母确实很高压的这种管理，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要问个为什么，你买的每一个东西都要问你要干什么用，对不对啊？可能这种情况在张玲玲的家里是不会发生的，是不是？就你在家里的自由度还是蛮高的，家长们真的是，你的爸妈是充分尊重你的啊，从隐私到你的人格到你的想法，是吧？
2: 对，
1: 真的很幸福啊，真的很幸福。杨淑恋的爸爸呢？
0: 我爸
1: 会
0: 不过多管我吧。
1: 那是最大的尊重了，是不是？
0: 是的，我的事儿呢，就是平时生活上、学习上，他会偶尔问两句。其他在家呢，他就是经常给我们聊最近啊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吃饭的时候吧，然后呢，他就会让我们说一下自己的观点，或者是给我们看一下他最近看的比较好的书啊、电影什么的。我觉得，我爸做的也挺好的。
1: 还真不错哈，那你这个即兴评述的这个能力原来来源于这个啊，就是在家里你爸也会经常会问你一些对于社会热点的一些评论，是吧？在你能够评价的范围内。
0: 是的。
1: 哦，那就是等于也就不打扰就是最大的尊重啊，然后没事给你推荐点他觉得不错的东西啊，但是他会不会说强行让你去看，说哎这个非常好你必须得看，还是只是就像朋友的建议一样？
0: 他就是只是建议我看，而且我很感谢我爸爸的一点就是我做的所有事情他都会去支持。之前我成绩不好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过多的打压我，他就说你成绩好不好你都是我的女儿，而且呢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希望你自己选择了之后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他说但是无论怎样，无论你以后有没有大学上，能不能找到好工作，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他说你无论以后从事怎样的职业，我也希望你只要开开心心的能过好自己，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1: 哎呦，这话听的是让人感动啊，真的是，你真的有一个非常好的父母，充分的尊重你。我觉得这个话题邀请你们过来聊，真的是让你们的爸妈给我们众多的父母，听节目的父母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啊，我真的不聊不知道啊。咱们这，我跟咱们的这个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啊，先这个提前声明一下，我们这个真的没有打过多的草稿啊，并没有提前过做过沟通。我知道张玲玲提前是打了一个小提纲的哈，因为就是聊这个话题，他们两个是知道的啊，但是他们两个要说什么内容，我是真的不知道，因为要给大家，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孩子们真实、最真实的想法，不加任何的修饰啊，不加任何的添加剂的这种想法。嗯，真的，我觉得你们两位给了我们很多父母非常大的可借鉴的地方啊。张玲玲有补充的地方啊？
2: 就是我们家每个月或者每星期会开一个研讨会，就是分享。

0: 你基本上是每个月吧。
1: 哦，太棒了，又给了咱们广大家长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分享啊。其实这就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我在节目里面经常提到的，就是真正的好的教育就是一棵树去晃动另一棵树，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去影响另一个灵魂啊，这就是最好的教育，并且要极大的尊重。好，感谢两位啊，好，也希望咱们更多的父母能够做得更好，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更加幸福的环境当中。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们稍后再见。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3: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3: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4: 一路芬芳。
3: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大家好，我是谢继轩。
5: 大家好，我是潘浩军。
6: 大家好，我是唐宁涵。
1: 嗯，三位同学，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是如果父母在家里面会有什么行为让你觉得自己被尊重到了呢？因为我们知道尊重啊是社会上面需要得到肯定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体现。那同样在家庭当中呢，也需要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尊重。那你们在家里面有些什么行为会让你觉得被尊重到呢？
7: 在跟我爸爸打球的时候，我觉得会受到尊重。
1: 嗯，打球的时候，为什么打球的时候你会觉得被尊重到呢？
7: 因为我爸爸他打球也是非常厉害，在对于我这个一个是新手、技术不太好的一个人的话，一般的家长呢可能会就是给孩子放水，就是让他先赢几局，让他找到一下心理，就是那种开心，让他很开心。但是我爸爸呢就是会全力以赴的跟我打球，因为呢就是我认为父母呢在跟我全力以赴的跟我竞争的时候，我的技术也能得到很大的提升。然后呢就是当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战胜父母的时候，我也心里就会感到更加的开心。
1: 嗯，说白了，你觉得爸爸没有把你当作是一个小孩哄着你玩，而是把你当作是他真正的对手，全力以赴的跟你较量。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觉得，哎，面对这样的对手我需要全力以赴，这样提升的可以更快。哦，这是一种在竞技上面的对你的一种认可，对吧？把你完全当作是一个对手了，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尊重你的行为。哎，这个倒是很少听说啊，觉得全力以赴是一种对你的尊重。哎，很有意思。哎，那浩军同学呢？
5: 我和妈妈说话的时候，她总是会听完我说的话，她再发表建议。如果是别的家长的话，他们可能是会觉得自己的孩子说的不对，那就立马停止他，说出自己的观点去阻止他说。
1: 嗯，其实尊重啊有很多方面的，像这种认真的聆听你说话呀，这其实也是一种尊重，会觉得全心全意的那一刻啊都在听你在说，听你完整的表达啊，确实是。那唐宁涵同学呢？
6: 在我们家的尊重大概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妈妈在，她会尊重我的隐私，比如说进我的房间之前先敲门询问，然后拿我的东西的时候先询问我的意见，然后再经过我的同意以后才会去碰我的东西，进我的房间。然后其次就是他会尊重我的喜好，就是他不会觉得我可能有什么喜欢的东西会影响到我的学习，他不会去阻止我做我喜欢的事情，他相反他会去支持我，然后给予我肯定和他所能给我的最大的帮助。然后其次最后就是他会尊重到我的情绪，就是当我有不好的情绪，一些反面的不好的会比较需要去发泄的一个，比如说可能不开心或者说生气愤怒之类的情绪的时候，他不会去要求我马上冷静下来，
5: 他会给我自己一个私。

0: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空间，等我发现完以后再来就是帮我去理清这件事情，然后去疏通我这些不好的情绪，然后缓冲一下。对对，然后就是从这几个方面我可以感受到就是我被我的妈妈尊重了，然后我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很谢谢我的妈妈能够做到
1: 对我给我这么多的帮助鼓励和支持。嗯，确实刚才您还说到了一点啊，他说哎，爸妈很尊重他的感受，在他比如说在郁闷的时候啊，难受的时候，不会说啊，你不要这样了什么，他会说哎，你尽情的去把你这种情感情绪啊先抒发出来，然后呢，其实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尊重人的一种方式，因为他肯定了你的当时的一个情绪。 有一些就我了解到的，我像我的朋友啊，有一些他的父母啊，就是不允许他有这样的情绪。比如说他一生气的时候，一哭闹的时候啊，他说，我说哎，你不要这样了，你再这样，就更一个更严厉的斥责也好呀，或者是骂他呀，都会有这种情况。那所以我觉得哎，这一点是很关键的。那你刚才说到了他有一点很尊重你的喜好，
0: 啊，对吧？那有什么具体的，比如说有些行为已经影响到了一些生活呀学习呀，但他还是尊重你的感受，让你继续坚持下去的这种有吗？之前有一段时间，因为我追星，然后呢其实是有影响到 我当时生活，然后呢就是可能跟一些朋友会起冲突，因为他们就是会去说哎我喜欢的人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会跟他们起冲突，然后可能生活上也会带给我一些影响，可能学习有的时候也会被就是花在追星上的精力会更多，然后不能说我哥哥都不是，然后你们就会吵起来这个意思吗？那也算是吧，那个时候太小了，那时候可能四五年级吧，然后那个时候妈妈她不会去制止我说哎你不能追星什么的，然后说这个就会完全影响到你的生活，然后说就是去切断我就是对这种偶像的喜爱之类的。 相反他会告诉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做到追星和生活去平衡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1: 现在还有在追星吗？有，然后
0: 妈妈暑假的时候也带我去见了我的偶像。哦，线下见面了还？对，然后就是当然在妈妈的帮助下成绩也
1: 提高了不少，然后对人际关系也好了很多。嗯，你会觉得哎妈妈尊重你追星这个喜好，并且她甚至还会支持你去完成这个事情，会让你觉得更有能量，是吧？
0: 对。
1: 哎，是的，我觉得家人之间互相尊重也能互相给到能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了。好，那么说完在家里面你们被尊重的时刻之后，你们有什么在家里面觉得哎什么行为爸妈他们没有意识到，
2: 但是确实对你自己个人主观感受到不被尊重的行为，这些时候这些时刻有吗？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吗？有谁可以说一说吗？啊，谢继轩有发言的，你来说一说，听一听。就有时候跟我爸发生了一些就是小矛盾的时候，就是我们都急于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想证明自己是对的。这个时候呢，每次我在发表我的观点的时候，我爸就总是听到一半就开始
1: 断章取义，就开始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把我的声音，把我的话都给压下去了，就让我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会产生很多的误解。嗯，明白了，就很难完整的去把自己的话说清楚，然后被他声音盖过去，被他气势压过去。这种时候就基本是在你们在争论的时候才会有吗？那确实为了去扭转你的观点，所以他决定用 这种方式比如大声公，然后去压过你的声音，然后让你去听他的，这个会让你觉得很不受到尊重，会闹出更大的矛盾来的。所以其实啊，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尊重啊，一定是相处的基础和基石啊。那么在今天我们聊了尊重的话题还有情绪的话题啊，我觉得尊重啊它可太重要了，就像在家里面爸妈尊重孩子那些古灵精怪的想法和小脾气，孩子啊也敬重长辈的阅历还有念叨，有了尊重啊，家庭才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得分为81.13分，较上年提升0.93分。从科技创新环境、投入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促进发展五大维度来看，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天津6省市处于全国第一梯队，创新实力领跑全国。第37届银河奖昨天揭晓，最佳原创图书奖由王诺诺的《脑洞问答机：关于人类未来的20种想象》和陈秋帆的《刹海》获得，两位作家均来自广东。银河奖是我国科幻领域历史最

0: 悠久、持续举办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科幻专业奖项，被誉为中国科幻最高奖。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了5个方面24项重点任务，包括夯实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乡村建设信息化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智慧化水平，激发数字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1号展开1/4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丁俊晖发挥出色，以6-2击败英国选手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另一名中国选手周跃龙在5-3领先的情况下接连失误，最终被英国选手阿里卡特逆转。沙特阿拉伯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应伊拉克总理的要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此所做努力。缅甸曼德拉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11号表示，该机场内的航班现已恢复正常，旅客可以在机场搭乘航班。10号下午，机场及周边区域遭到6架无人机的袭击，缅甸方面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现在更不想走散，
1: 超哥，大家在装修过程里面都可能中过招的东西。
2: 嗱，
1: 装修最喜欢上网抄作业的了、啊、不过呢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2: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1: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

0: 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就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0: 是不是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喂喂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嘅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
1: 系。
0: 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2: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11: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今天接着给各位讲康德传。上一回咱给各位说到，康德在拿到哲学硕士学位之后，当过一段时间的社交达人，在这个哥尼斯堡的社交圈子里，那混的是风生水起呀。 但是后来因为认识了一个名叫格林的朋友，也因为生活中的一些经历，康德转变了性情，从社交小能手变为了禁欲系宅男。在得到哥尼斯堡大学哲学系正教授的职位之后，更是沉潜十年专心写作他在哲学史上的传世经典《纯粹理性批判》。那么《纯粹理性批判》究竟是本什么样的哲学书呢？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为什么它就这么高？《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非常厚，要翻译成中文得有七八百页，而且很难懂啊。这个难懂啊，不光是指思想上的难懂，而直接它就是阅读理解上的障碍。为什么？句子特别长，连德国人读起来都感到十分头疼。长期以来，在哲学界流传着一个很著名的段子，说是读康德的书，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十个手指头都不够用。为啥呀？因为如果您用一个手指头按住康德写的一行字，结果你会发现，等十个手指头都用完了，康德写的那个句子还没结束呢。不过虽然《纯粹理性批判》的阅读体验不是很好，而且很难懂，但是并不妨碍他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要影响。简单来说，康德通过写作《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在哲学上发动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哎，什么叫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呢？哥白尼，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波兰的著名天文学家呀。在哥白尼之前，受到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一种地心说，也就是将地球看作是宇宙中心，认为太阳啊是绕着地球转的。那哥白尼针锋相对，提出了一种日心说，认为实际情况是地球在围绕着太阳旋转，也就是将过去人们关于宇宙的认知都颠倒过来了。那康德在哲学上发动的革命，就类似于哥白尼在天文学领域发动的革命。简单来说，就是康德认为啊，在过去的哲学观念里，我们关于事物的认识要符合认识的对象，而他要做的就是将这样的观念颠倒过来，不是认识符合对象，而是对象要符合认识。强调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在认识形成过程当中的作用和意义，是不是已经有点晕了？没关系啊，咱们时间有限，就这个问题咱不展开细讲。总之吧，康德是想要通过纯粹理性批判来改变人们通常的思维方式和对于世界的认识方式，高扬人的主体性。但是这本书要想在思想界激起一波巨浪，产生巨大影响，首先你必须得得到知识分子的好评。康德起初呢，寄希望于好友门德尔松，希望他呀能够帮忙写写书评，介绍一下纯粹理性批判的思想。只可惜门德尔松神经衰弱，无法进行这么消耗脑力的活动，没有响应康德的号召。后来呢，他倒是也出了几篇书评，但这些文章都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解读为消极否定的怀疑主义作品，把康德呀当成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贝克莱啊休谟的信徒。有一份名叫《哥达学术报》的刊物稍微有点正面的评价，夸康德这本书是人类理性的典范，但是也告诫读者这本书难以理解啊，只适合给形而上学教师看。康德看了这篇书评价气不打一处来，你这不吓得大家都不敢读我的书了吗？一气之下，他就决定跟那篇书评对着干，干脆用读者更容易接受的比较简单的话，把纯粹理性批判里的主题重写了一遍，最后呢写出了个小册子，叫《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年，这一年一个叫舒尔茨的宫廷牧师终于看完了康德2年前寄给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并准备为他写一大篇书评。康德得知之后非常高兴啊，热情地对舒尔茨进行各种指导，还寄了一块纪念金币给他当小礼物。 康德当然不是要收买舒尔茨，他纯粹是由衷感到开心，想和舒尔茨一起分享这份喜悦。他终于

0: 于得到了一位捍卫者呀。你看看各位，康德得知有人能读完他的书还要写书评，这内心是多么喜悦。这说明啥？至少说明他的书是真难读，读的人也少，至于读懂并且支持的那就更少了。说实话，康德挺受打击的，不过呢，好在他并没有陷入失落当中，相反很快又开始他的新作品。1784年到1786年间，康德是文思泉涌，产量惊人，一下子写出两本书，《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和《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如果说康德年轻的时候还喜欢思考火呀、彗星、宇宙、天体之类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可到了60多岁，他已经完全醉心于形而上学的思考，讨论的都是些人的感官无法触及的东西，是越来越不接地气儿啊。在那几年间，他除了写书之外，康德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小文章，其中有一篇《什么是启蒙》，这篇短文成了广为传颂的哲学佳作呀。康德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知识分子讨论过了，但康德的回答是最哲学的。康德的意思呢，大概是说我们好多人其实都处于不成熟的状态，要么是懒得运用理性，习惯于接受现有的条条框框，要么是畏惧权威，不敢进行独立的理性思考。而所谓的启蒙，用一句口号来说，就是要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让理性之光驱散内心的蒙昧。这些观点说实在的，在当时并不怎么受待见，就连康德的好友同为启蒙思想家的哈曼也是这样的。哈曼是一直不喜欢康德的思考方式，他心想，大家都在关心具体的现实事物是否符合启蒙精神，您康德康老人家哈，整天估的这些玄而又玄的概念太假大空了。不过话说回来，康德的思想其实也充满现实的革命意义啊。在纯粹理性批判的最后，康德对人的实践生活，对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地位进行了展望，预告了后来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基本思想。这一点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具有现实的革命意义，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社会，包括普鲁士王国在内，神职人员引领着信仰的话语权，贵族阶层往往在道德上高人一等。而康德认为，道德跟社会阶层和名誉这些外在的东西无关，假如每个人都理性的、自主的出于普遍义务而行动，这就称得上是道德主体。作为这样的道德主体，人人都是平等的。这么看来，康德的思想其实处处都在捍卫人性的尊严。康德本人似乎也知道自己的思想如果在欧洲广泛传播会产生爆炸性的后果，所以才有意将自由、平等这些观念限制在理性思考的层面。不过呀，思想的自由必然会催生实际生活中更广大的信仰自由、公民自由。纯粹理性批判完成8年之后，也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康德在思想中设想的自由变为了现实。从这一点来说，虽然康德的哲学思想在他最初出现的时候不怎么为人所理解，但他潜在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并且在每个人的心中具有一种隐秘的根源，那就是对自由的渴望。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通过写作《纯粹理性批判》，发动了哲学领域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在思想上成为一个巨人，一个超级哲学家。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康德只是一个普通的哲学教授，虽然受人尊敬，至少收入还不错，但这么多年下来都是租房住，而且还是不带厨房那种。咱们现在有句比较流行的网络段子，说一个人看起来风风光光，其实连只猫都没有。套用在康德身上，别看康德表面风风光光，名气很大， 背地里连个自己的房都没有。由于一直没钱买房子，康德常年呢都在外边租房子住，就跟现在很多人一样。租房子那段时间里，因为总要搬家，康德是很没安全感。写完《纯粹理性批判》之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在他60岁这年，康德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搬进了新家，成了一个有厨房的人。按年龄算，他也是个老人了，也该为自己以后的养老做打算了。一般来说，买了房子总得重新整理一下，你不说全都精装修吧，简装修修补补的总要的吧。康德也一样，只不过和简装相比，他对新房子的处理可以说是简装的不能再简装，装修和家具都特别朴实，整个房子的墙上只有一幅装饰画，那就是康德的精神偶像，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画像。你搁着现在，老康德绝对是极简主义者，你极简就极简吧，房子嘛，只要住着舒服就行，硬件上也不需要太讲究。可问题是，康德的房子硬件上奉行极简主义的同时，软件上好像也差点意思。按理说，住进新房本应该是挺高兴一事儿，但是对康德来说，可能闹心的事儿更多。哎，原来啊，康德的房子离哥尼斯堡的监狱它不远，监狱里的犯人每天在祷告的时候，都会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康德嫌这帮玩意儿太吵了，几次写信让他们消停点，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用。怎么办呢？房子是自己选的，你硬着头皮也得往下住啊，日子你还得接着过，不是？搬家之后，康德的日程几乎还和以前一模一样，没什么变化。每天下午固定去拜访老朋友格林，但是格林得了严重的痛风，几乎足不出户，全靠老朋友的到访来接触外面的世界。康德离开格林家一般都是晚上7点，没办法，必须照顾格林的准时癖啊。只可惜这样的日子没维持多久，1786年，康德最好的朋友格林去世了。格林的死对康德那是一个重大打击，此后康德变得越来越宅，仿佛他身上的一部分也跟着格林一同死去。后来康德决定了，说让自己在寂寞当中度过每天的下午那段时间，以此纪念从前的知己。而且他也几乎不再出去吃晚饭，请了个厨子，开始在家吃饭。格林去世之后，康德开始在家设晚宴招待客人，这成了他晚年生活排遣寂寞的最佳途径。他会定期邀请亲近的同事啊、朋友啊到家里用餐吃饭，心情好的时候呢，还会让一些慕名前来拜访的陌生人加入。康德特别享受当晚宴主人的感觉，他从下午1点就坐在书桌前等待邀请的客人到来。吃饭这件事上，康德似乎也奉行极简主义，他家餐桌上通常只有3道简单美味的菜肴和一些酒水。康德自己呢，很喜欢吃炖的软烂的肉，用餐的时候他禁止大家跟他聊学术话题，要是有人不知趣就问学术问题，他就闭口不答。不过呢，谈起时事新闻和生活琐事来说，那他倒是兴致勃勃。在康德的众多饭友当中啊，有一个人叫克劳斯，这段时间他代替的格林经常陪伴康德，他俩既是同事又是饭友，就经常结伴散步。和康德一样，克劳斯的身体也有消化不良的毛病，康德没事啊就跟他传授一点小偏方，比如说中午不吃饭只喝水之类的。俩人呢一起散步的场景也是颇为有趣，康德穿着讲究，而这克劳斯呢是一身邋遢。康德举止深沉，克劳斯说起话来总是活灵活现，讲笑话也总是先把自个儿逗乐。这样看来，克劳斯的性格似乎是和康德形成互补的，本来俩人有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很可惜的是，他最后也跟康德断了交往，具体原因克劳斯没说，极有可能是因为康德经常强迫他写一些书评。可是克劳斯呢有点写作困难症， 每次给康德写书评，对他来说那都是个漫长的折磨，是时间一长就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这

0: 这种痛苦对于文思畅通的康德来说自然是无法体会的。克劳斯的疏远其实也给康德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因为这个时候康德身边已经没有什么十分亲近的朋友了。不过呢，晚宴的传统还在继续，康德的饭友一直都保持着稳定的数量。康德后来去世的时候，他的饭友当中有24位给他抬了棺材。看来啊，这酒肉朋友里也有真友情。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康德写完《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已经差不多60了。此后依旧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欲，几年之后，也就是1787年和1790年，他又陆续发表了2本著作，也就是《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完成了他著名的批判哲学三部曲。在写作三大批判期间，康德的大名早已传遍整个德国，各地大学都有人教授他的哲学。而在哥尼斯堡，康德在大学里讲课，哪怕再怎么枯燥无味，每堂课也照旧是挤得水泄不通，甚至学生们得提前1个小时来占位子。康德开设的课程翻来覆去，其实就那么几门。类似的课程，康德已经讲了有30多年了。哎呀，这种重复的教学劳动，让他联想到了西西弗的惩罚。因为只要他还在大学岗位上待一天，这同样的工作他就得还继续重复下去，直到他干不动为止。在教学岗位上，康德没有什么新意，而在写完三大批判，构建起他的批判哲学体系之后，康德在哲学上也差不多进入到了静止的状态。他余下的工作基本上都属于对他的批判哲学体系的补充和完善。不过呢，在康德平静而单调的晚年生活当中，也出现了一些人一些事儿，给他在哥尼斯堡的最后岁月增添了色彩。比如说1791年，一名叫费希特的年轻人来到哥尼斯堡造访康德。费希特是康德的粉丝，他像康德年轻时候一样，大学毕业正在担任家庭教师，而他教授的恰好就是康德哲学。费希特在哥尼斯堡旁听了一下康德的课，突发奇想，哎，要写一本书献给这位在思想上给他带来巨大启发的哲学家。6个星期之后，这位年轻人在旅馆里完成了一篇长文，这就相当于一本书啊，叫《视频一切天启》，对康德的批判哲学和宗教神学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费希特带着这本书拜见康德，有点像一个初涉江湖的武林高手啊，带着拜帖去见某个大门派的掌门一样，请康德给他的文章提点意见。康德呢，刚读到3节就认为这本书完全可以出版，他还特意请出版商帮忙，让这本书尽快能够问世，好让这个天才的年轻人早点出名。不过呢，费希特的这本书在出版的过程当中遭遇了一点波折，因为这本书呢有无神论的倾向，那么没能通过出版社的审查，最后是辗转以匿名的形式出版，并且在莱比锡书展上亮相，随后也引起了巨大反响。因为这本书的思路像极了康德，大家最开始都以为是康德写的，搞得他不得不站出来发表声明，澄清真正的作者是谁。而康德的澄清就成了份最好的广告，让费希特在德国哲学界一炮而红，成了康德晚年最有名的学生，不久之后受聘成为了耶拿大学的哲学教授。而德国哲学的历史上，费希特可以说是继康德之后的2号大人物。他作为康德哲学的传人，在继承康德哲学思想的同时，也对康德进行了批判，并且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知识学来推进和完成康德的哲学事业，成为了德国观念论哲学的真正奠基人，对后来的黑格尔、马克思等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794年， 费希特出版了一本名叫《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哲学著作。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康德意识到了费希特和他自己的批判哲学之间的差异，对费希特的知识学做了负面的评价。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0: 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6: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5: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维·卡特赖特的叔本华传。提到叔本华，您可能知道他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充满浓郁的悲观主义色彩，他的人生布满各类黑历史。比如说呀，他曾经在柏林大学和黑格尔同一时间开课，黑格尔那课座无虚席，可是听他课的学生寥寥无几，大概就那么两三个人，对比是很强烈，叔本华很受伤。又比如，据说他曾经因为不满他家中一位女裁缝的聒噪话太多，多次劝阻无效之后，一把把这个女裁缝推下楼梯，害得人落下终身残疾。根据以上黑历史，基本上可以判断出这叔本华呀，那就是个脾气暴躁、离群所居、多疑又敏感的一类人，成天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活得就跟个老愤青似的，任谁都不敢惹他，一生之中可能也没有多少人会喜欢他，愿意和他交往。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位哲学家的了解仅仅停留在悲观自大、愤世嫉俗这种刻板印象里，那可真就太遗憾了。虽然以上黑历史大多属实，但是我们往往容易陷入对叔本华生平轶事的八卦当中，却忽视这些事实背后的原因，从而对叔本华形成了诸多偏见。20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伟大的思想者必有伟大的迷雾啊。这句话用在叔本华身上再合适不过。这个迷雾啊，可不简简单单意味着错误，而是意味着偏离所谓正常的轨道，去开拓新的思想的可能性。那么叔本华就是一个有着伟大的迷雾的伟大思想者。在历史悠久、名家辈出的西方哲学传统当中，叔本华作为思想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人的生命和意义置于他的哲学思考中心，把人生哲学提高到第一哲学的位置上。在叔本华之前，传统的西方哲学家往往把他们个人的生活和经历与他们的哲学思考分开，追求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客观真理。但是在叔本华这儿，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哲学是一致的， 要了解他的哲学，我们必须深入到他一生所遭遇的那些对他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情当中去。哎，今天咱给各位带来这本书，不仅对叔本华的人生经历做了详尽而生动的描写，而且对这些人生经历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相互印证，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叔本华。比如说，叔本华还没出生，在娘胎里就开始漂泊，这样的经历在叔本华内心深处造成了一种无家可归感，而这种无家可归感对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决定性的。再比如，叔本华父亲的自杀离世，导致他后来对自杀行为进行了辩护，而他和自己母亲关系的破裂，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对亲情和爱情的悲观态度。听完这本书，我相信大家会打破以往对叔本华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对这位著名的悲观主义哲学家的人生有一个更加真实的了解，并且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得嘞，各位，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一起翻开这本《叔本华传》。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1788年2月22号，在欧洲北部一个叫但泽的地方，商业世家叔本华家族喜添一枚新丁，他就是咱们故事的主人公阿图尔·叔本华。在正式讲述叔本华的人生故事之前呢，咱们先得来说说他出生地但泽和他所属的叔本华家族，这对了解叔本华的性格和他的哲学思想会有很大帮助。这但泽呀，位于波罗的海沿岸，那是个港口城市啊。您听这地儿，港口城市，商贸一定很发达。打14世纪开始，但泽就一直是德国和波兰两国相互争夺的焦点。但泽是德国人的叫法，在波兰语里边，这个地方叫做

0: 格但斯克，现在是属于波兰的。在叔本华出生的时候，但泽属于波兰，但仅仅五年之后就被普鲁士吞并了。作为一个商业港口城市，但泽是弥漫着一股自由的氛围，那里的市民呢，有很多都是生意人。叔本华家族就是他们当中较为成功的商人阶层代表。从叔本华的曾祖父开始，他们家就以经商为业，一直以来都做得很成功，家大业大，人丁兴旺，有的是骡马。按照咱们今天的标准来看，那也算是有钱有势的豪门。虽然叔本华家族很富有，但他们的家族遗传里有个不太好的天性，那就是容易陷入抑郁和焦虑。叔本华的父亲在继承家里生意的同时，也继承了他们家族这种容易陷入焦虑和抑郁的天性，而这个也为日后那一场悲剧埋下了种子。同样，叔本华也打他父亲那儿继承了抑郁、焦虑和伤感的天性，而这种天性对他后来形成自己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那咱们再来看看叔本华他母亲那一阵儿，他的母亲呢名叫约翰娜，家里边也是经商的，打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文学艺术、社交礼仪、家政管理方面很在行，年轻的时候也算是一位和善可亲、富有魅力的女性。我们都知道，在当时的欧洲社会，商人阶层之间的联姻大多数时候那都是出于很现实的考虑，嫁给爱情这样浪漫的事儿，似乎也不是约翰娜的目标，社会地位、经济实力那才是金标准。于是叔本华父亲这样的富二代就成功迎娶了年轻貌美的约翰娜。后来凭着个人才华和魅力，约翰娜在德国魏玛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里那是拥有很高名望的。我跟各位说个事儿，连歌德都是他举办的沙龙聚会那座上宾，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位母亲都比他儿子叔本华要有名气得多。哪怕在叔本华完成了他的哲学巨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之后，人们提到他的时候，很多人还得说，哎，你瞅没有，那是约翰娜叔本华的儿子。可以说呀，叔本华前半辈子是生活在他母亲约翰娜的阴影之下的，这是后话。当然咱们回到正题，甭管怎么说吧，老叔本华和约翰娜之间的婚姻按照当时的标准那就属于天作之合，门当户对啊。这对新婚夫妇冬天住在位于但泽市中心的大房子里，夏天呢就跑到自家庄园避暑去，时不时呢还来一趟说走就走的出国旅行，那典型的上流社会的生活版本，闲适惬意。有一次啊，夫妻俩去英国旅行，老叔本华心里突然开始盘算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叔本华还在娘胎里就经历了一场不小的颠簸。那这老叔本华盘算的是什么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为什么咱们说这叔本华还没出娘胎就开始颠簸了？这事儿就得怪叔本华他爸老叔本华。原来啊，老叔本华喜欢英国，顺带着觉着儿子最好也出生在英国，这样就能获得英国国籍呀，享有更多的权利和优势，对以后的经商事业那是大有好处。于是在英国旅行途中，这位准父亲发现自个儿媳妇儿怀孕了，当即决定留在英国等候妻子生产。前面说过，由于家族遗传，这位老叔本华的情绪啊经常不太好。这不吗，在被称为雾都的伦敦过着过着，那心情就陷入了抑郁。为了摆脱在妻子怀孕期间所产生的焦虑，老叔本华不得不带着妻子从英国返回但泽。路途遥远，加上当时正好是秋冬季节，这一个月下来车马劳顿，身心疲惫。虽然颠簸有风险，但一家人最后还是顺利的回到了但泽。 小叔本华出生之后，约翰娜这位年轻的母亲对儿子倾注了全部的爱与信心。后来约翰娜自己都回忆说，在那些日日夜夜，除了我的儿子阿图尔之外，我几乎不再有任何其他思虑。在归属于上帝的这个地球上，再没有比我的孩子更美丽、更纯洁、更聪明的孩子了。对儿子深切之爱，那就溢于言表啊。可悲催的是，懂事之后的叔本华认为，约翰娜是一位糟糕的母亲。他并未能从约翰娜身上感受到足够的母爱，也没有在他们位于但泽的家中感受到足够的家庭温暖。嘿，为什么会这样呢？追根溯源，怪只怪老叔本华和约翰娜之间那段无爱的婚姻。这俩人当初的结合更多的是现实因素的考虑，这就导致了他们婚后的生活虽然没有三天两头的吵架，但是也谈不上恩爱。受家族遗传，小小年纪的叔本华也继承了父亲身上那种敏感和容易抑郁的天性。父亲和母亲之间并不亲密的关系，让小叔本华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并不牢固的家庭当中，甚至觉得自己有可能会被遗弃。除此之外啊，还有两件事对叔本华的童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是搬家事件。1793年，那时候叔本华才5岁啊，普鲁士和波兰围绕但泽的主权问题就起了争端了。叔本华一家搬迁到了汉堡，这件事情加剧了小叔本华心中无家可归的感受。他自己后来的回忆嘛，说还在同志的幼年时期，我就已经是无家可归的人了。那个时候我才是5岁呀。这种无家可归的感觉后来伴随了叔本华一生，成为他的生命和他的哲学主旋律。第二件事儿是寄人篱下。有人就得问了，不对呀，叔本华他们家不巨有钱吗？豪门呢，怎么还寄人篱下呢？原来啊，虽然叔本华没能在英国出生，但是他老爸老叔本华始终是贼心不死，满心希望自个儿子将来能够继承他的生意，把家族事业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于是在叔本华9岁那年，他就把这个懵懂无知的小男孩送到了法国，托付给一个生意伙伴，希望儿子能在那里成长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同时又是一名胸怀世界、举止优雅的男子。叔本华后来在他哲学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里，将人的一生比作是一个水手在一望无际的怒海上驾着一叶扁舟，风雨飘摇，充满颠簸、危险、不安和痛苦。应该说呀，他这种悲观人生观的形成和他漂泊的童年经历是分不开的。不过庆幸的是，很少感受到家庭温暖的叔本华却在他的法国新家里体会到了家庭的亲密氛围，还收获了一个他一生中难得的好朋友，也就是那家人的儿子，他叫安蒂姆。各位，什么叫发小啊？这就发小。这俩孩子是同吃同住，一起上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份友谊对于寄人篱下无家可归的小叔本华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安慰。在这儿啊，咱先剧透一下啊，后来叔本华和他这位唯一的朋友也分道扬镳了。你想想是挺可惜的，叔本华的人生就是典型的住孤生啊，就是命犯天煞孤星那种，哈哈。大约在叔本华11岁那年，他老爸老叔本华好像终于想起来了，哎，我好像有个儿子还在法国呢，这才去把他接回家。但是很不幸，您猜怎么着？叔本华紧接着又被他爸爸塞进了一所私人学校，这所学校针对巨商的后裔进行训练，培养他们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然而几年下来，在这所学校学习的过程中，叔本华不仅没有往未来商人的方向靠拢，还萌生了成为一名学者的愿望。叔本华不想子承父业，只想成为一名学者。对此，老叔本华怎么解决的呢？
1: 有种，有料。 有情有趣，这就是

0: 两个选择：一，我出钱供你环游欧洲，一路上吃喝玩乐，顺带开阔眼界，但是你要保证回来就给我踏踏实实的为经商做准备；第二个，你留在汉堡学习拉丁语，按照你的意愿继续读书深造。哎，这两条道您选哪一个？你自个儿掂量着办。这一下可把当时15岁的叔本华给难住了。您想想，谁不想年少之时来一次出门远游啊？是吧？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多好啊！想来想去，小叔本华最终违背了自己追求学问的理想，选择了环游欧洲，然后呢回来经商。老叔本华对此是笑而不语，他以为自个儿的目的达成了。于是1803年，叔本华一家人从汉堡出发，开始了欧洲之旅。他们从德国转到荷兰，从荷兰转到法国，之后前往英国。在英国的时候，伦敦给叔本华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这座城市成为了他后来衡量其他城市好坏的标准。但是您如果觉得这事儿就这么简单，那您就错了。老叔本华在培养儿子从商方面雄心勃勃，怎么可能容许小叔本华荒废几年时间去旅游啊？玩了5周之后，叔本华就被他爸爸送进了一所名为温布尔登的英国寄宿学校学习去。在那里，叔本华度过了他青春时期最不快乐的几个月，说那段时光甚至令人绝望。叔本华认为自己被父母哄骗出卖了。在此期间，老叔本华写给儿子的信中充满了吹毛求疵的批评指责，主要针对小叔本华的写作技巧和糟糕的笔记，就连儿子走路的仪态他都看不惯，说你这走道的姿势看起来就萎靡不振，哪像我们老叔本华家的孩子。叔本华的母亲呢，虽然她很能感受到儿子的孤独和局促不安，但是出于对自己丈夫的服从，她也成为了这些批评的帮凶。于是一个郁郁寡欢、沉默不语却极具攻击性的叔本华一天天长成了。在寄宿学校待了几个月之后，叔本华得以前往伦敦和父母会合，在那里逗留了2个星期，观看戏剧、游览名胜古迹、参加聚会等等，终于能回回血，振奋振奋精神呢。按照老叔本华的安排，英国并不是这次旅行的终点站，咱说好了游遍欧洲啊，咱还没完呢。于是这一家子人又跑去法国游览了巴黎、波尔多、马赛、土伦等等城市，接着又去瑞士等地。也就是说，叔本华一家子真就几乎转遍了整个欧洲，最后途经柏林回到汉堡，完成了这次环游欧洲的计划。正当老叔本华觉着接下来儿子您得踏踏实实的学经商了吧，万万没想到这次旅行不仅没让儿子打消做学问的念头，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世界的思考，使他产生了对哲学的向往。俗话说得好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读的书它也包括世界这本大书啊。欧洲之旅正好给叔本华一个绝好的机会阅读这本世界之书。在旅行的途中，叔本华攀登了雄伟的山川，这让他感叹自然造化神奇的同时，引发他在哲学理论上的雄心壮志。不仅如此，这次旅行也让他了解了奴隶和罪犯的生存状态，对人生的无望和痛苦有了进一步的感知，为他之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埋下了种子。旅行结束之后，叔本华必须遵从他之前和父亲的约定，成为一名商人学徒。显然，这一约定没能够履行，否则哲学家里边就不会有叔本华这么一号人物了。那么，叔本华究竟是怎么走向哲学的道路的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欧洲之行结束之后啊，叔本华先是和母亲在但泽待了3月， 然后回到汉堡。

0: 宝跟着父亲的生意伙伴学习成为一名合格商人所要掌握的一切技能。这一选择要付出的代价是，叔本华必须忍受他天性中对职业的厌恶。你想想看，一个天生的哲学家呀，不得不从事经商行业，这感觉是不是特痛苦啊？其实感到痛苦的不仅仅是叔本华，此时的老叔本华也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心理问题。这人变得越来越忧郁敏感，经常无缘无故咆哮，行为古怪，不仅对叔本华责骂不休，还怀疑妻子对他不忠。就在他们一家完成欧洲之旅的第二年，老叔本华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也就是说，哲学家叔本华在17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很多年之后，叔本华对他父亲的自杀进行了一番辩护。他认为啊，自杀是一种不再有欲望的抑郁，绝不是一种犯罪行为。老叔本华去世之后，给妻子和儿女留下了很大一笔遗产。咱们常常说，哲学是有钱且有闲人的事业。按照这样的说法，叔本华的父亲在他最终走向哲学之路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为叔本华提供了充足的财力保障，让他不必为了谋生而终日奔波劳顿，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哲学研究当中去。相比他的哲学前辈们说，叔本华可以说是非常幸运了。他既不必像斯宾诺莎那样打磨一辈子的光学镜片，也不必像康德那样必须保有大学教授的职位，他可以只是为了哲学本身而生活，而且有充足的时间著书立说。叔本华对此是心知肚明，所以他一生都十分感激自己的父亲。与此同时，叔本华的母亲在老叔本华去世之后也获得了新生。丈夫离开之后，经历了短暂的伤痛，她就带着女儿去了魏玛，凭借着自己积累多年的社交经验，成功地进入了当地的上流文化生活圈，连著名的歌德都经常来参加她举办的茶会。此时的叔本华则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在汉堡给别人当学徒。在此期间，叔本华曾经多次和母亲通信，表明自己的哲学志向。其实啊，他的母亲约翰娜是最懂他的人，最能够明白他当时不稳定的情绪和心境。在叔本华对自己的前程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约翰娜去征询了他一位朋友的意见，这个人叫费尔诺夫。他给叔本华写了一封激动人心的信件，一番鼓励之下，叔本华下定决心放弃父亲生前给他谋划的商人前途，选择自己内心真正向往的未来生涯。随后啊，在母亲约翰娜的帮助之下，叔本华离开汉堡到哥塔学习拉丁语，没几个月就因为行为出格被赶出学校了。这件事儿成为了叔本华和母亲关系破裂的导火索。约翰娜认为，你叔本华太骄傲了，你不知道天高地厚啊，是个管不住的毛孩子。辍学之后的叔本华坚持要留在魏玛，却遭到母亲的坚决反对。他直言不讳，说叔本华很让人讨厌，但毕竟那是自己儿子。最后约翰娜还是将叔本华安排到了当地的。
1: 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什么呢？
2: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1: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呢？
2: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1: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2: 哦，咁又唔使，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3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0: 三件啦、
1: 啊。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西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挺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0: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1: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0: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2: 北京时间13: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据国铁广州局发布，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号发送375万人次。客流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大城市或者旅游城市间。以湾区联动、自然赋能为主题的2026年粤港澳自然教育论坛日前在东莞松山湖举办。作为粤港澳自然教育领域年度盛会，论坛发布2025年广东省自然教育报告以及3地协同发展倡议书，围绕自然教育产业化、AI 赋能、森林康养融合等议题开展研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自然资源部昨天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和智能填图系统，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地质调查作业流程，为全球矿业勘查领域带来了新的技术范式。 2026年都灵车展11号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开幕，奇瑞、吉利、长城、广汽等中国汽车品牌分别获得都灵汽车设计奖不同奖项。今年的都灵汽车设计奖共有47家中外汽车品牌以及设计机构参评。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也控制了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以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两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南岭绵延，珠水珊珊，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为您奉献。
13: 广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曾随海上丝路漂洋过海，承载人们记忆的广州绣品工艺厂注册商标广绣，用一根丝线织就非遗传承的当代样本。本期带您走进这家老厂，看广绣如何在广绣品牌引领下从濒危中重生，由殿堂走入日常，从广州走向世界。广绣始于唐，盛于明清，是最早 行天下的中国符号之一。明代正德年间，广绣已名动西洋，清代十三行时期更成

0: 成为欧洲王室珍藏的东方瑰宝。民国年间，洋布与鸡绣双重冲击下，广绣日渐式微。1955年，新教刺绣社在广州成立，散落坊间的绣工重聚，走向集体化。但市场转向，老艺人离去，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广绣再度陷入低谷，几近绝艺。2003年，广州绣品工艺厂完成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厂领导做了一个近乎固执的决定，找回已退休的许赤光、梁桂开等老艺人。许赤光出身四代绣花之家，精通30余种广绣传统针法，是国家级非遗广绣代表性传承人。
1: 作坊重启之后，我跟老板说，多少工资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你同意我培养下一代手艺人。
0: 许赤光回来后，系统梳理针法，接续传承。武杰仪、梁淑平等弟子从初学到独当一面。2012年，绣品厂接到特殊任务，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绣品《夏日海风》，长7.5米，宽3.5米，要求以广绣再现油画的海天意境。60名绣工3班轮替，111日昼夜不息。面对油画粗犷笔触与海浪质感，传统针法捉襟见肘，许赤光苦思近一周，独创 Y 型针。参与赶制的武杰仪回忆，
2: 那幅画是传绣的，天空也绣，天空上的密云是怎么去变换，怎么从灰蓝紫红黄变成白云，那个是需要不断的去尝试。我们有一个叫压叉针，角度就大一点，后来我们就把它改良成30度的绣法，就把那个光亮减弱。这个针法我们命名成 Y 型针， Y 型的做法达到了我们的效果。
0: 此后，红棉白孔雀、澳门晨曦相继悬挂于国家殿堂，三幅巨作让濒危技艺站上了最高舞台。若以纯商业尺度衡量，这家老厂的经营经不起细算，手工绣品耗工费时，销售收入远不足以覆盖成本。支撑广绣血脉未断的是一笔隐形收入，绣品厂以自有物业租金反哺绣品业务，用物业经营的确定性拖住手工技艺的不确定性。这份不经济的坚守，恰是老字号最珍贵的韧性。品牌进阶，步步扎实。2010年获评广州老字号，2012年晋升广东老字号及中华老字号传承创新先进单位，2018年正式注册广绣商标，2024年再获广东老字号认定。2025年3月，武杰仪入选第6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70年接力有了回响。老字号破局始于一个朴素追问：如何让广绣从挂墙上的画变成带得走的手信？绣品厂梳理出花卉、果实、地标3大核心产品线，对应花城风韵、岭南物候与城市记忆。地标系列表现抢眼，成为近年增长最显著板块。销售经理贝作旺介绍，广州塔、海心桥等地标绣品是打卡级产品，到场客户基本都会选购。春节前是内销旺季，广州人装修新房总爱添一幅喜庆绣画。为了让广绣更亲民便携，厂里还开发了小幅绣画、卷轴画、绣片集等产品。早年画稿几乎全出自工笔画家梁冀，风格单一，之后逐步引入岭南画派名家、中央美院教师等作品，国画水墨、工笔、油画皆可入绣。 设计变革来自85后传承人梁淑平。2016年，他与广州美院学生合作广绣首饰，开启院校深度合作。学生负责设计底稿，梁淑平用针线翻译。
3: 用了绣画结合的艺术，把花卉的主要的概念绣出来，后面轻装网就保留设计图稿的那种绘画形式的风格，然后就结合出来出一个小作品，社会还是蛮认同的。
0: 此外，羊城九老授权二次创作，博物馆古画复刻，港珠澳大桥等企事业单位来图定制，构成文创加艺术加定制三位一体矩阵。从卖存货到接定制，经营模式随之转型，定制订单提升附加值，降低库存压力，但手工底线从未松动，产能有限，短交期订单无法承接，曾经有客户要求一周交货，贝作旺只能婉拒。
4: 有时候急来也急不来，因为是手工嘛，师傅24小时不睡觉也做不出一幅大画出来呀。我们这里是没有机器绣的。
0: 腾讯定制港珠澳大桥主题绣品需提前一年下单，机器绣品一夜出千件，但广绣每一针都凝结心血，不可复制。大额定制如今已成最稳定收入来源之一。销售渠道也在拓宽，除展厅零售和定制，绣品厂频繁亮相文博会，绣娘现场展示，观众可体验上崩。抖音、微信、小红书成为新窗口，海外客户通过网络下单，空运直达。绣画多次远赴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参展，丝线搭起跨越山海的文化桥梁。广绣复兴离不开政府长线托举。2016年，在广州市非遗保护中心指导下，绣品厂完成30余种针法数字化采集，出版广绣教程，千年绝技首次有了系统文字记录。2024年，中国广绣传统图案正式出版，品牌频频亮相。2019年，广绣进京，在恭王府举办广作华章展览。2024年，针尖上的锦绣华年在广州二沙岛开幕，90件古今作品亮相。市场端，绣品长期被外交部及各级政府选作礼品赠送贵宾，政府采购带来品牌背书，绣画先后获评广州十大手信、广东十大手信。2026年，广州市商务局将绣品厂认定为广州技艺代表性品牌，制度保障同步跟进。2024年出台《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传承人每年可获补助，解了后顾之忧。更深刻的变革在传承底层逻辑里，过去广绣是单线师徒授受，而绣品厂选择打开针坊走进院校。2011年，与广州大学共建研究生教学实践基地，2026年升格为校级实习基地。许赤光、武杰仪、梁桂开、梁淑平组成导师团队，将广绣纳入设计教学体系。广州市非遗保护中心设立广绣传习所，面向公众举办工艺培训班，从传习所到高校的接力，为广绣储备了人才库与消费群体。广州老字号协会会长助理林秀芝感触颇深。
5: 非遗技艺不能只活在博物馆和实验室里，必须走向市场，激活沉睡的品牌资产。广绣的经验证明，第一，把历史说清楚，把传承链条理顺，本身就是一笔可观的品牌资产。作为协会，我们对广绣以及整个工艺美术行业的未来升级方向已有清晰的战略思考，推进数字化工程，推动年轻化表达，打造场景化体验，拓展国际化传播。
0: 丝线穿越时光，通向世界。真正的行天下，不止于商业征途，更是文脉深处的赓续远航。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黎辉，本节目监制谭冰、林穗，编辑王小米，采写王小米、李文雄、陈耀聪、蔡永兴，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谢贝伟，指导单位广东省商务厅。敬请关注乐 TV 乐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广东交通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在各新媒体平台的账号矩阵全网推送。
6: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联合制作，每周六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再一起走进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欣赏完不辞长作岭南人节目，了解了人杰地灵的岭南优秀文化，回到金色音乐厅，让我们走进今天的音乐天地。 岭南大地乐音悠扬，音乐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就在今天晚上，广州中山纪念堂将有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那就是《星球大战》电影原声配乐与经典名曲演唱会。这场音乐会的指挥是吴京博士，演奏是东方新世纪交响乐团。 就在不久前，吴京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深度解读这场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上，我们会听到气势恢宏的电影《星球大战》的交响组曲，我们还会分享到电影《哈利波特》充满梦幻的魔法般的旋律。在这场音乐会上，我们还会听到经典电影 泰坦尼克的荡气回肠的深情组曲，以及经典电影《珍珠港跌宕起伏》的悲壮音乐。当然，在这场音乐会上，我们还会以一曲《假如真的再有约会》将我们带到港剧的黄金年代。在这场音乐会上，我们不仅会看到吴京博士的指挥，还会欣赏到国际唱作人林培军先生演绎的疗愈音乐。这场音乐会是由香港著名主持人车淑梅主持的，那香港歌手蒋嘉莹也将参加到这次的演出。

接下来要再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吴京博士，他是东方新世纪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指挥和编曲，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音乐硕士，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音响工程与电影音乐制作博士。他曾经在美国好莱坞工作多年，师从世界顶级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也曾经是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和音响导演系教授。他还曾经担任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音乐制作监制。这个周末夜，当华灯璀璨，让我们相约中山纪念堂，和电影原声配乐与经典名曲来一场心灵的碰撞。今晚中山纪念堂约定你哦。今天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将继续分享著名歌唱家陈前、刘东红夫妇做客金色音乐厅，讲述他们音乐创作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金色音乐厅，我是童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本期节目嘉宾，著名歌唱家刘东红，著名歌唱家陈前，在歌声中回顾温暖时光。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首先要请出的是著名歌唱家刘东红。东红你好。
6: 童斌你好。
5: 我们又见面了，真是太开心了。
6: 开心开心。
5: 嗯，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的还有著名歌唱家陈前。陈前你好。
7: 你好童斌，大家好。
5: 哎，我们三个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两位大咖的歌路历程啊。要说起来太多太丰富了，怎么保持自己在舞台上的这种常青的形象？
7: 我个人觉得就是我还是算比较幸运和比较好学的一个人，我自己的感觉。
5: 嗯哼，
7: 我会观察现在在我能够触及到的身边的老师，哎，我发现这个老师很好，我就不要脸的去向他学习。真的，我不骗你，你像我那么大年龄，我一看来这个老师很好，我不断的问他请教他，那他会，我认为他好，他肯定比我高。那他会点化我，我也比较点化后，我会要思考，要琢磨为什么。所以我身边现在呢，围着这一大堆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很棒的，就是传统的和现代都非常棒的一帮音乐家。
5: 嗯哼，
7: 那跟他们在一起呢，你就会学到东西。你要是跟着呢，你比较差的人在一起呢，你可能会跟他一样那么差。这舞台是个很残酷的东西，
5: 就是近朱者赤啊，是这个意思。
7: 舞台是很残酷的，你不行就不行，你行就行。你尤其像我们是玩现场的，
5: 嗯，
7: 我们现场的话，你要是像我们在广东民族乐团演出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会有80个人，如果是加上合唱队的话，那就更惨。合唱队有100多个人或者200人在合唱队，你在星海音乐厅你是没有任何东西帮你的，你要跟他们打拼过，还要全场要听到，还要把情感唱出来，那是非常难的。尤其唱民歌，我觉得唱美声的好一点，唱纯美声哈。其实我现在也带着美声，很强烈的美声唱歌的，就是我讲的美声就是技术上的东西。
6: 所以没有说哎，你就是民族，你就是美声，你就是什么西洋派的，你就是民族派的，没有这
7: 融在一起。融在一起，你要说完全用传统民歌那种唱法呢，他扯嗓扯得很厉害，就是你真是没法唱了，很多高音了，人家嗨戏以前我们就按照传统那种唱的，所以人家说唱嗨戏很难，现在嗨戏对我来说太简单了，翻着跟斗就可以唱，一点都不觉得它难，就是你要从技术上怎么样去处理它，怎么唱到那么高的时候，你的声音应该怎么样控制它。
6: 那首歌曲就是在星海音乐厅演出的那首，
7: 那首你说的是前年了，在星海音乐厅的，我们那个我唱了一首是，我个人认为是最经典的客家民歌《落水天》。落水天，这首歌呢是很早期的一首歌了，我一直想录这首歌，一直想有机会唱，终于有机会唱了这首《落水天》。那次由那个中央音乐学院那个周航教授呢帮我重新收集两首歌编在一起，这首《落水天》真的很不错，我唱的时候挺感动的。
6: 其实你们跟周航的合作有很多了
7: 对，
6: 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你们同龄，他年轻的时候我记得跟广东民族乐团出了一个专辑叫
7: 岭南变奏，
6: 岭南变奏，对，这个就是他就已经参与到
7: 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留校了，他很有才华的一个，
6: 他就已经
7: 作曲家
6: 开始去创作，而且他是专门从北京到广东来采风，
7: 对，
6: 然后了解广东的音乐的风貌，然后他自己选的曲子。
7: 因为当时在搞在台晚会的时候，客家山歌专场，咱们在谈的时候，他问我唱什么，我就把这首《落水天》的这首民歌呢，就推荐给他。然后没想到他又另外找了一首客家民歌跟他套在一起。那这首歌呢，真是它是其实是个很凄美的一首歌曲，后来变成一首很凄美，就很家人之中的思念呢，就看用景来描述他内心的凄凉。最后出来落水天，落水天，那个地方呢就变成很凄美，一种呐喊。这首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唱了很多客家民歌，这首歌我觉得是我比较骄傲的一首歌曲
6: 唱出了非遗的这个味道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落水天。

桃花开来莲花开，假言俏丽呀几时来，有年来秋下风细，莫年来往薄暮来。

0: 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同龄人嘛，成长起来也在舞台上看你、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去主持，然后朗诵啊，然后你们也
1: 对对对
0: 也唱，对对对啊、
1: 嗯、
0: 那个时候看就是哎很传统的音乐，其实你还票友过，自己主持过节目呀。
1: 我是很好的主持人我也玩过小品
0: 对，
1: 我喜欢玩一下这个又玩一下那个，挺好玩的，对自己有帮助的。
0: 那会儿特别特别的活跃啊，所以很快就注意到了钱钱老师，就觉得哎呦特别有趣的一个人，就是不会说只板板正正的站在舞台上，然后报幕的一说这个啊，有请陈钱啊，著名歌唱家啊，当当当走出来往那一站，嗯，很有范儿的，
2: 跟别人不一样
0: 啊，然后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哎他就不一样，
2: 对
0: 啊。
1: 我觉得大家来看演出嘛，是来轻松的，你不是来学习什么什么，当然有些人是想学习吧，最重要是他让大家开心，
0: 嗯哼，
1: 哎，你让大家开心就好，用你的歌声让大家开心，又用你的语言、你的表演、你的幽默让大家开心，我觉得这样演出就好玩，好玩。
0: 哎、嗯，这个丸子啊、哦，怎么理解，东红？你怎么理解他的这个碗，你在他的身边看到的最多了，
2: 他的玩其实都很用心、
0: 嗯、
2: 他是用心的玩，他是有设计，他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0: 嗯、
2: 他都是，他不是人家所说的哎呀随便玩一玩啊、
0: 嗯、
2: 他不是
0: 票友一下，
2: 他就是很投入、
0: 嗯、
2: 你就像他练任何东西他都是的，平时他只要一投入的时候别打扰他了，他很沉迷，一直沉迷在里面，等他哪一天突然间你看到他、
0: 嗯、
2: 哇就是心情啊很好啊，愿你、
0: 嗯、
2: 愿意跟你说话，哎，证明他自己琢磨明白了、
0: 嗯、
2: 哎，他没有琢磨明白，他很投入很认真，一件事他就会连续啊就在那里想，在琴钢琴上面呐、啊，或者走啊，或者坐在上面种花养花，他都在那里。
0: 这是真正了解你的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觉得这个认真两个字何其了得啊、哦
2: 嗯！
0: 真的是用认真的态度去玩，所以他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2: 是，
1: 我是这样，如果我不喜欢这个东西，你怎么说我都没用。哎，我很喜欢这东西，我就很用心。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有些东西呢是学不到的，有些东西你可以学。其实呢，我们现在老说一句话，上帝规定的练一万次，你练了几次？
0: 嗯哼，
1: 你练一万次，你就成了。
0: 哎呀，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听一首，让大家感受一下？我还非常喜欢那首《母亲》呢。
1: 亲爱的母亲，
0: 嗯哼，
1: 好。
0: 这首歌
1: 好歌来
0: 把我
1: 这首歌很多人非常感动，这首歌不是我写的，是著名词作家刘志文写的，刘志文就是写信天游，开中国流行音乐开篇者，他跟谢成强写的信天游，大雁听过我的歌，山丹丹花开花又红，词是他写的，他当然刘志文

0: 真的是要通过不断的推翻，你觉得不好再来，觉得不好再来，就是每个人就说一个要求嘛，对音乐他表达的，还有演唱的，还有跟作曲家觉得认为你唱得好的时候，那需要的时间的，不是说一唱就能够，但可能也有一些歌手也可以一唱他就一首歌也很红，但有一些歌曲呢，它是要经过打磨，慢慢可能这段时间唱完录完了，不断的要听听了再看是哪里有问题，哪里有听出的哦，下一次再进去再棚录的时候又再就说新的一种把它改过来的一些以前唱的不好的啊，好多歌曲都是要必须要这样子。
1: 嗯，
0: 年轻时候唱的歌到现在唱感觉又不一样，
1: 就是这个叫失败，也是不断的在调整。
2: 对，我们讲的失败就是我们觉得他没有唱的人家的内心的那种柔软之处。
0: 嗯，
2: 啊，其实晚会歌和唱那些是不一样的，晚会歌就是只看一次，那些歌一般情况下我们半个小时录完的了，就嗷嗷叫，就音准节奏可以的，一些语言没错就行的了，他是不会有内心中的东西。晚会歌他因为在舞台上有那种别的东西，那种渲染，你很容易就看哦，只是看人，我们叫看歌不是听歌了。如果是拿来唱片啊或者什么来听，没有任何东西是靠听觉的话，那你的声音里面的那种细腻就一定要很注意。你看邓丽君他就很牛，到现在为止的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他的，当然是这个天分，这就是天生的。你看他唱出来的东西，他唱什么你就会感动什么，哎，这个他也觉得，那我们是很想这样做，但是我们的天分不到，努力去做吧。
1: 我们慢慢去理解这个，那我们就来分享这首
2: 《亲爱的母亲》。
1: 亲爱的母亲。谢谢刘东红，谢谢陈浅两位大咖来到我的节目里和大家一起谈音乐，
2: 也谢谢在听收音机的朋友，
1: 嗯，
2: 谢谢你们的支持，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0: 繼續問翻阿超哥啦。嗱，裝修仲有一樣嘢咧，真係防不勝防嘅，就係嗰啲裝修材料俾人掉曬包啊！係
1: 啊，裝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實都幾常見嘅，特別係嗰啲施工遊擊隊啊。
0: 普通業主又唔識呢啲材料，咁我點樣做先唔會俾人哋偷龍轉鳳啊？唔通我真係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開曬佢逐塊逐塊驗啊？
1: 嗱，老老實實啦，即使話每一件材料拆開你逐件去驗啊，業主自己都好難避免話以次充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啦，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1: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问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0: 听落我真系好爽、啊嗯，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1: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0: 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的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2026影像亚洲中国电影放映周11号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开幕，给阿玛的情书作为开幕影片首次在匈牙利上映。从12号到18号放映周还将展映宇宙探索编辑部、黑骏马等中国影片。江门台报道，夜极之科学之夜全国科普月彭江区主场活动今天启幕，现场设有前沿科技体验区、民生安全科普区、青少年科创互动区、科普研学消费区四大主题展区。 梅州台报道，日前刚开业的梅州梅江业集已经入驻165家商户，这是梅州联合住建、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生态环境等部门审批监管执法力量为流动摊贩提供的固定合规的经营场地，从源头解决了占道经营乱象。汕头台报道，汕头市金灶镇东坑村特色果蔬集市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并正式投入运营。集市引入深圳社区治理与农贸市场升级经验，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马路市场脏乱差的问题。预计运营后，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近38万元的稳定收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1号发表声明说，卡桑旅总军事委员会成员兼汉尤尼斯旅高级指挥官穆罕默德亚祖里10号在以色列暗杀行动中身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以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0号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打击行动，打死了亚祖里。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11号晚在布达佩斯揭幕，瑞典撑杆跳高名将杜普兰蒂斯3次试图刷新世界纪录未果，最终以6米20夺冠。女子跳高比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乌克兰名将马胡奇克以1米99夺冠。跨栏赛场，美国名将拉塞尔以12秒22夺得女子100米栏冠军，20岁的美国新锐世界纪录保持者萨普以12秒94摘得男子110米栏的冠军。12号，中国选手严子怡将参加女子标枪决赛，张明坤将参加男子跳远决赛。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2: 欢迎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晓毅。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的我们要讲到的就是我们的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我们要关注到的依然是为您介绍呢最新的也最值得推荐的两个专业给大家哈。同时我们邀请到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嘉宾依然是大家熟悉的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吕岩吕老师。吕老师你好。
13: 你好，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12: 我现在收到一些家长的一些咨询，比较纠结的家长呢，就是自己的孩子在平常的这种特别是模拟考的这个过程当中，考的这个分数啊，大概接近于这个 这个中考普高线的左右，
13: 嗯嗯，
12: 可能高一点他是可以上普通高中，但是可能上不了比较好的高中。
13: 嗯，
12: 那低一点呢，他也够得着这个中职比较好的中职可以上。
13: 嗯，
12: 那这些家长是最纠结的。
13: 对，
12: 为什么呢？就是他觉得，哎呀，我孩子也可以有这个能力上高中啊，
13: 嗯、
12: 是不是？那我不就可以上吗？
13: 嗯、
12: 我为什么要去选择一个中职呢？
13: 嗯，
12: 哎，但是呢，另一方面又觉得，哎呀，那我的孩子到了高中会不会很吃力啊？
13: 嗯，
12: 啊，到了高中会不会很难呢？那以后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啊。
13: 是，
12: 所以他们是最纠结的一帮的这个家长啊。
13: 嗯、
12: 对于他们的这种纠结，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3: 嗯。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可能很多家长对中专的学校的一些政策还不是很了解。
12: 嗯，
13: 其实现在呢，中专呢也有一个升学通道，
12: 嗯，
13: 就是高职高考。
12: 嗯，
13: 相对来说，您刚才所提到的那部分孩子，他能够考上，就是普通的高中或者尾部的高中，那么他如果在中专里边能够参加高职高考，他就应该是头部的孩子。
12: 嗯，
13: 中专里面的高职高考，那他只是学语数英三科。
12: 嗯，
13: 对于他以后的学业的压力是比较小的。那比如说他所有的精力就学语数英三科，再加一个 X 证书。
12: 嗯，
13: 那么他的精力在这三科里可能他就会学得比较好。那你上了高中以后，你可能就拼的那是还有一些历史地理政治这些都要去学，
12: 嗯，
13: 对于他的精力他能不能跟得上。
12: 嗯，
13: 那么他
12: 这个要打一个问号哈。
13: 对，他能不能跟得上，那么他能够只学在语数英三科的基础上，然后呢他的底子还是比较好的，很有可能通过高职高考这条渠道他考上理想的大学。
12: 嗯，
13: 因为现在广东省现在也有九所大学是专门为高职高考，就是中专学籍的高职高考的孩子提供的升学通道。
12: 嗯，
13: 啊，那他从这个里边走，他就很轻松的上了大学，还可以上头部的大专。
12: 嗯，
13: 啊，
12: 所以您给的这些家长的建议是，
13: 我建议他还是第一，你先来了解一下职业技术学校的这个高职高考的政策，
12: 嗯，
13: 啊，首先你要自己做到了解。
12: 嗯，
13: 那么有没有你喜欢或者孩子喜欢的专业，这是第二。
12: 嗯，
13: 第三也了解一下他，你的孩子通过高职高考这条路升学是不是要比你走普通高考参加普通高考要轻松很多，
12: 嗯，
13: 同样可以上你想要去的大学。
12: 嗯，好，那其实对于这些家长呢也可以参考这样的意见哈。
13: 嗯，
12: 就是还是要了解一下孩子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这个需求在什么地方，这个能力的范围在什么地方。如果是上了这个高中学业压力大的情况下，这个对孩子本身的这种身心健康也是不利的。
13: 是的，
12: 是吧？
13: 是的。
12: 所以呢并不是没有一条路可以去这个大专，其实有另外一条路，就是我们吕老师说的高职高考。高职高考班在现在很多的中职学校里面也是有专门的这样的高考班的。那像刚刚我们说到这种分数线的附近的孩子，实际上高职高考班对他来说还是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合适的。
13: 是的，是的，
12: 是吧？
13: 他可以了解一下。
12: 嗯，好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要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两个专业。
1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2: 好了，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专业呢，也是一个老牌的专业哈，叫做室内设计。吕老师好像对这个专业是特别熟悉。
13: 是的，是的。我以前也是学这个专业的。
12: 嗯嗯，啊，学这个专业是，感觉这个专业还是挺不错吧？
13: 我们那时候学的叫环艺。
12: 环艺，
13: 环境艺术设计，
12: 环境艺术设计，
13: 那时候就好多年前。
12: 那您当时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的？
13: 因为当时我首先我自己是学美术出身的，
12: 哦，
13: 然后美术里边它的设计里的细分专业，它有一个环艺设计专业，
12: 嗯，
13: 然后它对应的其实就是室内设计，
12: 嗯，
13: 比较多。
12: 哦，那这个是这个专业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觉得还是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一些技能啊、知识啊什么的？
13: 对，这个专业其实它是一个技能性比较高的专业。
12: 嗯，
13: 首先的话呢，它从几个角度，第一的话，你可以从事室内的，就是我们现在衣食住行里边的住啊，所有的房子其实都是要装修的，都是要设计。
12: 嗯、
13: 但是这装修呢，现在很多人想着，哎，我是要装的好看一点，还是什么中式风格、西式风格？其实有很多时候，它的这种是功能上的需求。那你要学这个专业，你才去知道从哪个点去着手。
12: 嗯
13: 啊，还有呢，现在你说现在各个店面、服装店。还有这个展览会，展会中心其实都是需要这个设计人员的。
12: 您推荐这个专业的理由是觉得它在未来还是有它的这种就业的前景吗？
13: 是这样子，其实像我刚才说了，衣食住行里面人就是离不开住的。那你其实你要有这个住的需求，那你可能就一直要有存在于你这个功能上面的需求。那你比如说我对这个整个屋子的摆放，你最后你没有一点概念的话，其实你还是需要有个专业的人来帮你设计一下的。那么只要有这种需求，其实这个行业就永远有。
12: 哦，实际上衣食住行住是其中很大一部分，而且呢，住这个本身它的单次消费频率不高，但是单次消费的这个额度还是挺高，
13: 金额还是挺高，
12: 所以这个行业还是一个很有前途，就是金钱的钱的这个前途的行业，
13: 是是，
12: 它市场还是比较大哈。
13: 对，它一直存在。
12: 哦，那实际上这个专业读出来的，它是主要是做的是设计师的岗位吗？还是做什么岗位？
13: 像这个行业出来呢，它是有很多岗位可以选，设计师是一个大家传统认为说，哎，我学室内设计我就出来做设计师。其实现在有很多细分的领域，比如说其实现在很多收纳师他也是跟设计师有关的，还有软装设计师，其实很多硬装都差不多，那我专门来帮你做软装。还有橱窗设计师、陈列设计师，还有展览会设计师，还有这个店面设计师，其实都是这个行业这个专业的相关延伸。
12: 那报读这个专业是不是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像是美术啊，或者是审美这样的基础呢？还是说其实

0: 只要感兴趣就可以报呢？
1: 这个行业呢，他会学，就是你报读这个专业以后，他会相应的去学习美术知识。那不是说我一定美术很好，我就去报它。其实这个行业里面，刚才我还说了，有一块我还没有跟大家讲，就是他可能还有一些施工材料。它还有再下沉一点，就是它可以做成施工这个端口。施工端口呢，它可能接触的更多的就是工地的材料了。那这个可能对于你说我不去做前端设计，我做后端的施工和实施也是学这个行业的。像我们原来这个行业有一个做 CA 地图的，做 CA 地图其实它就是把设计师的设计转化成施工图，然后交给工人，中间的这么一个转化过程其实也是需要懂这个行业的人干。那么他可能对于他的审美包括美术可能就没有什么要求。
0: 所以这个里面还是有细分的这个门类的，是不是？
1: 对，是的，是的。
0: 那这个专业的就是对应的像未来除了像设计师还有还有一些像您刚说的这个叫什么收纳师。收纳师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
1: 对最新这几年
0: 一个岗位了。
1: 对，以前没有。
0: 好像在大城市当中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会选择。
1: 对，据说收入还很高。
0: 收入还很高。
1: 对，
0: 其实就是教你怎么去做收纳的规划，是吧？
1: 对，也是属于一种整理，
0: 包括就是包括收纳的这个设计融入到这个家庭的装修里面去。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来连线一下哈。这个学校呢，他们本身就有这样一个室内设计的专业，我们来听听这位设计专业的领头人他是怎么来介绍这个专业的。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0: 好的，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也邀请到是广州东华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负责人涂真斐老师。涂老师您好。
3: 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哈。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家长们来介绍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其实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经典和老牌的一个专业了哈。
3: 对对，是的，在每一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专业都是可以说是一个大热门。
0: 也是一个热门专业哈。那实际上这个专业咱们培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才？
3: 其实我们这个专业的话，未来的话对应的一个是室内设计行业嘛，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培养一些从事家装设计师、工装设计师、软装设计师或者效果图设计师啊，甚至一些全屋定制家具设计师或者是灯光照明设计师这些岗位群的工作。所以未来的话，我们的培养出来学生他主要是从事建筑装饰、我们的施工图绘制、方案设计以及项目管理、美术排版、图文设计的制作。那建筑技术管理以及室内外的一些电脑效果图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的话，我们未来的学生的话，他的一个就业，满足他的就业需求的话，那我们在我们的课程当中会设置这些我们的未来的符合我们行业跟企业的一些就业需求的一些课程。
0: 有包括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呢？孩子们需要学习。
3: 因为我们广州东华职业学院的话，所有的专业课程是有两类，一类是通识课，一类是专业课嘛。那基本上通识课我们都是按照上位文件去进行一个开设的。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由于我们学校有打造这个应急救援技术元素，那所以我们也开设了这个应急救援技术的一个通识教育课程。那第二类的话是专业课。那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话，主要因为是培养到这个未来室内装饰行业就业嘛，所以符合企业需求的话，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对应的话符合企业需求，我们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有一些 CAD 啊、PS、AI、SU、3D Mesh 这些我们的专业需求的一些软件应用课程。那另外还会有手绘方案设计、居住空间设计、商业空间设计、软装陈设设计这些专题的一些课程设计。那也会包括一些例如一些材料与工艺、房屋测量、图纸生化这一类的实训类的课程。
0: 那我们刚说到就是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实际上很经典，很多学校都有哈。咱们东华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室内建筑师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在教学啊或者产教融合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吗？
3: 在我们在

0: 专业上的教学特色的话，因为我们一直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然后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一个教学理念。那我们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呢，我们专业一直都是以项目化驱动、理实一体、工学结合、产教融合的一个教学模式。那围绕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价值逻辑的话，我们在课堂上会给予到学生有大量的一个这课堂的一个实践环节。
1: 就是有更多的实践，然后从一些项目当中去边学边练，这个未来的这个职业的前景和主要的一些面向的一个工作岗位，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啊，我们的职业前景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这个，以一些这个室内设计、我们的这个工装设计、软装设计等等这一些的一个岗位群的工作了。那其实当然说，我们说我是认为我们这个专业的话，未来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做建筑类的，其实艺术类的也是可以去尝试的。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话，它是一种发散的一个创新性的一个思维。那我的建议的话，更应该就是往一些，比如说有挑战性、创新性的一些岗位，就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室内设计板块。当然，我们室内设计板块对接的还是岗位比较多啊，我们的家装、工装等等都可以去做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些跨界的设计，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科技性的一些展陈设计师啊，数字舞美设计师，或者一些甚至一些策展人或者交互设计师等等这些。啊，当时我们做就业对应的岗位的话，我们这个专业定位的话，就是说立足在我们这个室内设计这个行业的基础之上，可以去面向所有具有这个设计性质、创新性思维的这样子的一个岗位。
1: 今年咱们东华职业技术学院这个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招生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0: 那今年的话，因为这个春季的招生情况的话，根据我们招办反馈的数据是非常好的。那目前的话，咨询跟报考的人数都是非常理想，而且今年我们的这个学生质量其实都比较高。然后现在陆续我了解的就是，这个已经报考的学生跟家长都有陆续来我们学校进行参观了。那我们广东东华职业学院也非常欢迎有意向的一些学生跟家长跟考生，可以这个来校或者致电我们的招生办去做一个咨询。因为我自己本身作为这个专业的一个咨询老师，也一直在比较认真的对一些学生去做一些专业的解答嘛。那24年的夏季高考也即将来临之际了，我也是在这里代表我们的广州东华职业学院的全勤老师，祝各位考生就是心态比较平和，然后超常发挥。啊，考入自己理想的学校，然后也可以欢迎这个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学生和家长可以来校来电，可以咨询我们的这个广州东华职业学院的这个招办，去具体做一个了解。
1: 另外我也想问一下，有些家长也想了解说自己的孩子是否读这个专业，您觉得读这个专业，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一些素质吗？
0: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学生具有一个。对于学习上面，它有一个自主性跟自律性。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专业说，最难的可能就是说，你进来学院校之后，你读这个专业的时候，前期可能对于个人的这个技能上的要求，会需要有一个扎实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要求就学生除了课上的一个学习以外，课下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去进行一个练习以及一个攻，就进行一个突破。所以说，其实至少是说，对自己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就业的一个目标，或者未来一个学习的一个这个目标是比较清晰的。那你能把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很好的这个学下来，并且能够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把它给运用，那我觉得就适合去选择我们这个专业。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它毕竟这个技能性是比较相对其他专业来说，它的技能性要求会比较强一些。那当然，未来你就业的面也会比较广。
1: 那有没有可能是说对于美术的功底或者有一定的要求呢？还是说这些方面其实不用考虑，进来之后也可以去学习？
0: 其实我们开课的话，有人才培养方案当中，我们有考虑到这个，因为有些同学他是之前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艺术基础了。或者是美术功底的，但其实大部分同学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第一学期的专业基础课上，因为我刚刚其实有介绍到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核心课程。那其实，在这些专业核心课程之前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专业基础课的一个过渡衔接。那我们会把学生的这个之前没有的这一个基础，会把它 迅速的给它补充起来，然后再去循序渐进到，比如说它前期我们会有一个设计素描课，去做一个造型基础的训练，然后再会进阶到我们的这个手绘的一些方案的一些训练学上面啊，所以
1: 那
0: 这
1: 就
0: 个
1: 是
0: 是
1: 说，
0: 不用
1: 即
0: 担
1: 使
0: 心，
1: 不用担心，即使孩子
0: 对。
1: 没有这个基本的这个美术的功底，同时也不用担心，因为进来之后会有这种基础的课程来教他们，只要
0: 对
1: 他
0: 的，
1: 保持
0: 对
1: 这样的
0: 的，
1: 兴趣就可以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的好的，谢谢涂老师给我们的介绍，非常详细哈，谢谢您，谢谢。
0: 啊，好的，好的，不客气，沈主持人，好。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蓝天救援内训组组长以及认证讲师黄志尧。新学期已经到来，学生在校安全需要学校的努力，需要家庭的配合，也需要学生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为了帮助孩子掌握更多安全意识和技能，希望家长和教育者们能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安全指导和教育，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来强化这些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6: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孙潇逸。今天的节目中呢，依然邀请到是我们的嘉宾，来自于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吕岩吕老师。吕老师您好。
7: 大家好。
6: 好，刚刚我们介绍室内设计专业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专业，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专业。对于家长们来说呢，如果您在最新的这个报读的这个目录里面看到这个专业呢，其实可能有些人可能有一知半解，因为这个专业叫做无人机应用技术。无人机我们其实都知道哈，但是有些家长会困惑说，哎，无人机要怎么去应用？无人机还要专门去学吗？好像感觉无人机有时候是玩具比较偏多
7: 啊。是的
6: 啊，是吧。那这个专业它主要是学一些什么样的知识？
7: 这个专业呢，因为现在这个专业是比较新兴的专业，那么它的应用其实大家还是要从应用上考虑。现在大家其实能够想到的逐步的在扩大的它的这个应用，比如说哈，这个现在农村撒农药以前呢都是人工的，现在呢就是无人机，现在有载农药无人机了，它就是直接帮你把你这个多少亩的田地啊全部撒，又高效又快又均匀。还有呢就是建筑行业的一些测绘啊，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那个室内设计哈，其实原来的测绘其实有的时候是很艰难的，但是现在有了无人机可以协助测绘，它可以上很高的地方，它的成本降低了很多很多啊。这也是就是说各个新兴行业，你包括地质勘探，原来地质勘探那大山里啊或者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其实人过去危险性是很大的，但是现在无人机过去它就可以勘探了。那么这些行业其实逐步的人们相关的，就是以前人类难完成的行业可能都用无人机代替了。那你无人机是不是也需要费手，也需要维修，大量的无人机的出现。
6: 是，而且呢无人机本身它出现的这个比较晚，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能操作无人机去做像您刚说到的这个农村的喷洒农药啊，或者是工业啊，或者是地质勘探啊，等等，能去操控这种专业的应用的人其实是很少的。
7: 对，
6: 它的存量很少。
7: 对，
6: 所以其实如果现在去做可能就是很抢手的这样一个专业人才。
7: 现在就这个岗位就是需求量是逐渐的增加，它就是一个朝阳行业。但是的话它现在就是没有太多人去竞争，这个岗位人太少了，没有太多人会操作这个事情。
6: 确实，对于我觉得对于那种喜欢玩无人机的男孩子可能还比较合适啊。
7: 对，
6: 本身他就很喜欢这种无人机啊，或者这种机械啊，这样一种技能哈。所以呢他如果去 学这样一个应用技术，应该还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对于这个要求来说，学生的要求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吗？
7: 其实现在这个无人机行业，它本身是一个比较新型的行业，它对于喜欢理工类的孩子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它里边还有涉及到一个维修。因为你想想，各个场景应用的无人机多了，那它势必带来的可能它就损坏了。损坏了，那维修对维修人员的量也要求就大了。那这一块也是要很多人去做。那么是什么人喜欢做？就是这些对理工科感兴趣的孩子。
6: 特别是有些男孩子他动手能力很强的，
7: 哎，对，
6: 这种拆机器啊，
7: 哎，对对对
6: 的这种哈，就是从小就特别喜欢的。我觉得其实家长们也可以考虑，如果是说像中职或者是高职有这样相应的专业哈，其实可以跟孩子沟通沟通。
7: 我觉得喜欢打游戏的孩子也会喜欢这个专业。
6: 哦，喜欢打游戏的。
7: 对
6: 对，
7: 因为你想他操控一个无人机的
6: 操控的那种感觉
7: 对，像是在打游戏一样
6: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专业它其实是一个很新兴的一个专业哈，而且未来它肯定是会无人机的应用是越来越广的，它一定是越来越广，因为会取代很多我们现在需要人工去做的一些工作的范畴。
7: 对，是的，
6: 那就需要有人专门去操控它。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值得一些家长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新兴的一个专业哈，值得推荐的。我觉得这个专业可能还真的就是有的专业它可能男女生的性别没有那么差异那么大，但我觉得这个专业可能聊起来还真的是男生会偏多一些，
7: 男生偏喜欢，但是女孩子也可以做。
6: 女孩子不是说不能玩游戏但是绝对数男生玩游戏的比较多，但女生玩的游戏玩好的也不少。
7: 对，是的，而且现在可能理工类的就是男孩子也会偏多一点。对。
6: 所以呢，这个家长们可以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新兴的专业无人机应用技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这一家的这一个学校呢，他们也是有这个无人机应用的技术专业哈。这个专业呢，实际上现在在各个中职和高职呢并不多。所以总体上需求的人才其实是蛮需要的。那这家学校呢，他们设计的这个专业有什么样一些特色，我们稍后为您介绍。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6: 好的，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要连线的是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负责人范锦放老师。哎，范老师您好。
8: 哎，你好。
6: 因为现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在为大家推荐这样一个比较，应该说是比较新兴的这样一个新的专业哈。有一些家长也关注到，在报名的时候呢，也会关注到，最近有些学校推出了相关的这样一些专业。但是呢，有些家长也希望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专业因为比较新，他究竟学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技能，然后未来呢，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比较好的职业的方向或者岗位，这样子也请您给介绍一下好吧。
8: 好的。目前的话，我们学校的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它开设有这种电工电子技术、无人机装配与调试、无人机操控与维护，还有一些航拍及后期制作、机载设备应用、软件编程、3D 打印以及人工智能应用等多门核心的课程。那么我们也是按照国家技能人才培养的要求，结合了企业的用人需求，也为学生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

0: 无人机技术应用知识。那刚刚关于您说到的这个未来从事的一个行业跟工作的话，那其实我们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它主要是面向影视航拍、航空测绘、农业植保、应急救援这些行业来就业的。那学生毕业以后呢，他可以从事无人机驾驶员、无人机装条检修工、无人机集成测试，以及我们城市资源规划跟交通监控。那么甚至有一些学生他可以从事一些科研单位的技术岗位等方面的工作。那其中的话，无人机驾驶员跟无人机装条检修工是近两年国家人社部公布的新职业，那么也出台了多项对技能人才的支持政策。这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无人机行业的前景还是十分看好的。
1: 也就是未来的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大的哈，因为一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老百姓的认为呢，就是可能家长会觉得，哎，无人机好像是个玩具，就是更多的时候是对于民用的领域当中，更多是用来拍摄。是不是啊？但实际上像您刚刚介绍呢，就除了这个民用的这个领域之外，拍摄有这个拍摄的功能，那同时还有拓展到各行各业，感觉是未来还是一个挺大的应用的市场哈。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无人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飞行平台，那其实我们给它挂载什么样的任务设备，它其实就能够帮助我们完成什么样的任务。那除了做影视航拍的话，它目前的话像应用比较广泛的，像我们的航空测绘啊，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啊，以及在我们的应急救援方面等等，都是应用非常非常广泛的。
1: 对，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其实有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使用这个，像农村里面用无人机播撒农药哈，这样子就是就用人工的话，真的是很耗时耗力，但是无人机可能很快就可以完成了。而且最新的这个新闻当中，据说我们国家现在也在尝试在这个沙漠里面用这个光伏板去发电，但是也有人提出来说，那光伏板这个沙漠里面经常会有风沙，那光伏板很快就蒙住了，但实际上也在好像在尝试用无人机来清理这个光伏板上面的这个黄沙。所以其实无人机真的它就是一个平台，那当它要使用的时候，就需要我们背后有这种技术人员去操控它。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专业所学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对孩子的这个要求来说，是有没有一些基本的要求，然后他会更好的来学会这样一个无人机的这技术呢？
0: 我们这个专业是面向初中起点的学生，然后我们学制是5年。所以我们培养的这一整个周期，我们也是考虑到了不同学生他的这种基础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从第一学年的话，我们都会从一些比较基础的知识，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我们会学习电子电工基础，还有我们的模拟飞行，这些我们都会学。也就是说我们培养的这种目标培养的这种层次，它都是循序渐进的。所以对学生的这种不同的基础来说，我们也有针对性的一个培养的计划，是这样子的。
1: 可能就是对于家长来说呢，如果家里面这个是男生哈，特别是男生，就是喜欢摆弄机器啊，或者是平常就对无人机就是很感兴趣的，其实这样学起来也可能会更快一点哈，更有兴趣哈。
0: 是的，是的，专业是最好，那个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
1: 好的，那也谢谢您给我们的介绍哈。那我们如果是有家长对无人机这个专业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联系我们。那深圳协创高级技工学校的无人机应用的这个技术专业呢，其实也值得向您推荐的。我们也谢谢范老师，谢谢您。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好，刚刚呢是这位专业的领头人哈，来给我们介绍的无人机应用的技术究竟是怎么去学习，今年要招生的这种情况。实际无人机呢，我们还可以多多介绍一下，无人机未来的这种发展的空间还是越来越大了，是不
3: 是？
1: 是
3: 的。
1: 高空的这种作业实际上有很多都是用无人机来取代它了。
3: 是的。
1: 而且这个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发展低空经济，据说是外卖以后也要发展无人机送外卖。
3: 是的。
1: 或者是送快递，外卖还不一定，外卖因为汤汤水水，但是我觉得快递
3: 打包的比较好，原来的未来。
1: 快递可能还，
3: 是的，
1: 还比较快应用。
3: 它投放嘛，它可能定点投放，比如说从广州到深圳，它无人机就把那个这一兜外卖，这一兜这个快递，输送过去。 去了，然后定点的放在那边，然后再做分拣。
1: 嗯，甚至呢，就是说最后一公里，就是到了，比方说运输到了这个咱们的这个中转站，
3: 嗯，
1: 然后离你们家可能也就几公里，
3: 对，
1: 然后就是用无人机直接派送哈。
3: 对，
1: 人家那时候空中全部是无人机啊。
3: 好像他们现在是已经开始划分那个叫低空网格。
1: 哦，
3: 有一些低空网格它现在是已经被锁定了，这不可以有别的这个飞行物在这段出现。
1: 哦，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空中的网格已经逐渐形成。
3: 是的，
1: 这样子空中网格可能这些无人机它就是定点做了一些定点的这样的一些设计，
3: 嗯，
1: 所以它实际上它也是熟门熟路。
3: 哎，对，它就是这个航，它这个就这个航线，
1: 嗯
3: 啊，就是你从这个点到那点，你就这个航线。
1: 嗯，是的。另外呢，还有好消息哈，就是最近我们节目当中也在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省人大呢，在5月31号刚刚发布通过了广东省的技能人才的这种条例。
3: 嗯
1: 啊，这个条例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职业教育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利好
3: 的
1: 一个
3: 事情。是的，真
1: 的
3: 是一个大利好。
1: 其中很明确的规定呢，就是咱们职业教育的毕业生，
3: 对
1: 啊，这个包括了中职、技工学校，这个中专，还有包括高职，等等，只要是职业教育的这个毕业生，在未来的一个是落户，就广东省内的落户，还有那个这个职业招聘，还有职称的评审，还有这个职级的晋升，还有包括这个等等吧，待遇吧，职业待遇，就是家长们最关心的这几点，
3: 是
1: 啊，全部都必须和普通高等本科学校的毕业生是同等待遇。
3: 哦，那这样子就是大大缓解了家长的焦虑。
1: 之前我想很多的家长在就像刚刚我们前面谈到的，就是家长的这种焦虑点在于纠结点在哪里，其实上就是说感觉还是上个本科要高人一等，是吧？
3: 对，
1: 这个高人一等体现在哪里？不就是体现在
3: 对
1: 职称啊，
3: 对，原来是有这种政策
1: 待遇啊，
3: 对对对，
1: 这几点上面吧，
3: 落
1: 户嘛，落
3: 户，原来你本科学历跟中专、大专学历它的分数都不同，
1: 就是落户的时候分数都不一样，
3: 对，
1: 实际上就给你做了一个区分嘛，
3: 对，
1: 实际上你说我不是高人一等，你说我不是低人一等，但实际上我在落户的时候，我拿出我的职业教育的证书、毕业证，你说我只有这个7分8分，人家有10几分，
3: 对，那你这个上面就是无形的让人感觉到这个学历不一样，
1: 这不就无，这是有形了，这不是无形，
3: 这是有形了，
1: 这赤裸裸的有形了，
3: 告诉你了，
1: 对不对？
3: 是的，
1: 是吧？还包括你职级晋升的时候，你说我是职业教育的，我这个教育就是比那个本科教育的就是低，
3: 是的，
1: 是不是啊？
3: 是，
1: 我这个打了分我就低，那不是在所有的人生规划和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上都把我压缩了吗？
3: 是的。
1: 哎，但是这个条例，广东省首次，应该是全国的首个的这样的针对职业教育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的条例，可以说是一下子就打破了这个家长们担心的这样的社会歧视的问题。
3: 对，现在我就觉得可以让家长能够按照自己的孩子的优劣势，是适合什么就选什么了，而不是说就想着学历了。
1: 是的，这个呢，可能因为这个条例呢是今年的7月1号是正式的实行，5月31号是已经通过了啊。对，那现在我也想跟现在面临中考的家长们说哈，可能这一届的中考，因为大部分的家长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啊，所以因为这个条例是7月1号要颁布，那可能影响到的是明年，我觉得明年很大的变化就是中职或者是技校的这个高职的这个选读率会高，竞争会大。
3: 对，
1: 今年可能还不会那么明显，
3: 是因为
1: 它有个滞后性。
3: 对对对，大家还对这个政策要解读
1: 不是了解
3: 了
1: 解解读，不是很了解
3: 什么
1: 的。
3: 对对对，
1: 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也会请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解读哈。其中有很多的细则，包括就是你是拿了职业技能的竞赛的一些证书或者奖项啊，或什么的，都可以有这个对应的跟高等学历的人才相对应的待遇，和相对应的这个叫培优计划的这个什么奖励啊，还有同等的待遇啊等等，支持各地级以上的市将符合条件的技能人才纳入城市直接落户的范围。
3: 哦，
1: 然后支持将符合条件的技能人才纳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招聘范围。
3: 那
1: 现在直接入编了，
3: 对，
1: 事业单位都可以来
3: 招，就不存在说本科才能考编了，
1: 对
3: 啊，就是你什么毕业的这个毕业证，他都给你支持考编，
1: 对，那对家。

0: 关键是在这个重视的这个范围当中，您的孩子能不能够学到符合自己特点的职业技能。
1: 对，是，还是说他未来是不是他想成为的这种人才。
0: 嗯，就像这个吕老师在我们节目里说过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一直在介绍像德国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技能的整个的学习的教育的体系，培养出的孩子大学教授不一定赚的比人家一个车工或车间工或工程师或者什么的要高的。
1: 是的，我曾经看到一个就是在德国的一个汽修工，他就是在他的这个专业领域他考起了高等的技能技工，然后他的工资年薪跟一个大学教授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同时他的社会
1: 地位也是一样的，
0: 也是一样的，
1: 因为在他们眼里他们都是达到了这个学术水平的
0: 啊。对，
1: 我只是在，
0: 只不过你是理论研究的好，
1: 对，
0: 但是我这个技术好，你也不一定你来干不了我这个呀。
1: 对，是的，你在你的领域你达到了高级，我在我的领域我也是高级
0: 啊。我觉得这个就回归到了咱们社会用人还有包括社会教育的这样一个本质上面哈，因为我们需要是多样多种多样的人才。
1: 对，是的，每个领域其实都是需要高等人，就是在这个领域内的高等人才。
0: 所以对于家长们来说，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条例的实施颁布，家长们应该也去反思一下，就是曾经的这个推动孩子或者逼着孩子非要去走这个考本科大学的这样的一个独木桥的这样的一个方针，这样一个计划，是不是那么切实的符合自己孩子的特点。
1: 是的，现在为什么有好多孩子就是出现了心理问题，因为他自己不适合，但是家长就一直灌输他，你只有这个形式你未来才有出路，你必须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这个孩子他其实他自己达不到，所以最后造成了焦虑抑郁。
0: 所以那天我们也在聊，跟几个校长聊，有校长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啊，我们职业教育的春天我终于等来了。
1: 是的，是的，如果
0: 灿烂的春天哈，
1: 对，这么支持这个就是咱们的职业技能教育，确实是家长也会缓解了这个焦虑。
0: 是的。好，那关于这个条例的解读以及包括这个条例解读之后呢，家长们如果要去为孩子选择更多的专业，该怎么选择，还有哪些好的专业和好的学校，也欢迎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的4点到5点钟。好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勇往直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地中海航运旗下核心亚欧干线信天翁航线日前成功首航广州南沙港，该航线将为广州南沙港远洋干线布局注入全新动能，也为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腹地外贸企业打通了一条直达欧洲核心港口的高效便捷物流新通道。汕头台报道，百万英才汇南粤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汕头国际纺织城朝阳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日前在汕头举行，共提供岗位需求近1000人。梅州台报道，按照新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10月15号起，梅州失业保险金将执行新标准，每月发放1836元。需要说明的是，9月1号起，梅州市失业保险金标准已经调整为每月1836元，而9月15号发放的是8月份失业保险金，仍按原标准每月1575元执行。肇庆台报道，2026肇庆马拉松赛事组委会日前向全国公开招募官方配速员，预报名截止到15号下午2点，报名者需要提交2025到2026年期间2次马拉松达标完赛成绩证明，或者至少1次官方配速员任务完成证明。2026年肇庆马拉松将于11月29号鸣枪开跑。自然资源部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的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的有63处。黑龙江省鸡西市去年12月21号发生的较大水害事故造成5人遇难。近日事故调查报告公布，调查组建议对煤矿矿长等3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27名事故相关责任人员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0号凌晨亮相的 iPhone Duo 在部分平台的预售成交价已经达到39,999元，涨幅约150%。部分商家的出价已经达到59,999元，较官方起售价高出了44,000元。在二手平台 ，iPhone Duo 已经被炒到了90,000元，有的甚至标价100,000元。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红。
8: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9: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8: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3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2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

0: 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0: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0: 过山车，
1: 霸天虎过山车。
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 是，
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0: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1: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 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啊，跟慢性的心力衰竭相关。那我们说慢性心力衰竭呢，是很多心血管疾病啊发展到中末期的一种表现哈。在临床上呢，可能有不少的心衰患者在医院治疗之后呢，情况有所好转，出院了啊，但是呢，回家没多久以后，病情又加重，反反复复住院哈，那给患者和家人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负担。那其实我们说，做好居家管理啊，才是减少反复住院、改善生活质量的关键。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了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中心吴光龙副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心力衰竭的居家自我管理。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吴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吴光龙是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中心的一名医生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个何处健康的访谈节目跟大家共同讨论心衰的居家管理相关的即时内容。
3: 非常欢迎吴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5: 吴光龙，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一科副主任医师，阳江市医学会心脏介入分会委员，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心血管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2020年8月12日荣获阳江市人民医院抗疫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20年8月19日荣获阳江市卫生健康局颁发的阳江最美抗疫医生荣誉称号，擅长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以及高血压等疾病的诊治、冠脉介入手术治疗。
3: 好的，再次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首先呢，想请问一下吴主任一个问题哈，想结合您的临床工作哈，就是跟我们来分享

0: 一下，心衰患者出院以后，因为居家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导致再次住院的情况，是不是很常见呢？对的，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常见。那究竟是哪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它这么常见呢？关键还是心衰的控制方面，心衰的控制不理想，不稳定，它就容易反复的发作。那我觉得呢， 它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患者的不重视，或者对这个疾病的不了解，就是所谓的依从性不太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衰这个病从代偿到息代偿期，它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代偿期的时候，它是没有很明显的症状了，有部分的一个患有，他就吃完了药就不再吃了，他觉得自己 特别的舒服，走路也不气喘，上楼梯也不气喘，很舒服，为什么还要吃药呢？还有一部分患者，他相对老年的，他就过来每个月过来我医院开药，开药就回去。我们发现了，现在有些药，他一盒是28粒的，他开一个月可能有2盒，那就有50多粒。那这部分患者呢，他就是要把所有的药吃完再过来拿。 那就导致了有一部分药是没有吃到的，那就我们说的一个不规律的一个服药。那这种情况呢，其实非常影响病情的，他要等所有的药吃完了才过来拿，那就不太好。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心衰是越来越年轻，主要是因为现在的ACS 就是所谓的心肌梗死，病人越来越年轻化，心梗之后就很容易导致心衰。这部分年轻的患者呢，因为他们之前习惯了一个熬夜，暴饮暴食，夜生活比较丰富，那他有了心衰之后还继续保持这种状态，那就不太好。所以我们还要回归正常的生活。
1: 这部分患者也要需要注意的。所以呢，听吴主任这么一说，真的是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警醒。很多患者出院以后呢，以为这个病已经治好了，就放松了警惕，在用药吃喝方面呢都不再约束自己。但是呢，恰恰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最终呢导致病情真的有可能反复发作。 再次住院，所以说我们这个后续的居家持续照护，还有跟这个医院的治疗其实是同等重要的。好的，那也提醒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我们的节目正在乐听乐 TV 还有抖音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同步的进行音视频直播。当然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疑问，也欢迎大家在直播平台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会请吴主任为大家一一解答。
0: 好的，马上今天来到这个第一的板块，就说到这个心衰，那心衰呢肯定是药不开药物治疗的，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咱们目前临床上常用的一些改善心衰的预后的药物主要分为哪几类呢？分别起到一些什么作用呢？好的，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那我就详细讲解一下。那随着医学的一个发展呢， 从我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对心衰治疗的主要是有三个能改善以后的药，我们称为一个叫金三角，它分别是一个 RAS 系统的抑制剂，就包括了 ACI 或者 ARB， 第二个就是一个 beta 受体阻滞剂，最后一个就是延皮质激素拮抗剂。那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后面又出现了一个能改善心衰患者以后的药， 这个药叫 SGLT2抑制剂，我们四个药加起来又称为一个叫心四联。然后发展到目前，我们如果用上了这四个药都不能很好的控制心衰或者还有症状了，我们会加用一个叫做可溶性的鸟苷酸黄化酶刺激剂，代表是维利西瓜。 我们就称这五个药称作五朵金花，这几个药是对心衰的以后有改善作用的。
1: 哎，哦，非常感谢吴主任很详尽的解答哈。那其实还有很多性衰患者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觉得，哎，吃药呢，就是感觉难受的时候吃哈，不难受就可以减量。那对于慢性心衰来说，其实为什么是需要？

0: 要长期的进行一个规律的服药呢？
1: 啊，要讲这个问题，我首先要在上面的问题再补充一下。
0: 嗯，
1: 因为这几个药到底有什么作用？为什么我们要长期的一个服用？
0: 嗯，
1: 首先我讲解一下，就是拉系统抑制剂啊，拉系统抑制剂呢啊，它主要是抑制这个拉系统，因为我们心衰刚才讲了，是从大肠到细大肠有很长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它主要是心脏是不断的慢慢的变差变大。
0: 哎，
1: 那我们这个拉系统的抑制就是抑制了神经内分泌的一些激素。
0: 嗯，
1: 那就会产生一些好的作用啊，抑制心脏的重构。
0: 嗯，
1: 啊，扩张血管啊，使心脏不再变大的那么快。
0: 嗯，
1: 特别对于我们一些色素分数下降的心衰，就说我们的色素分数低个细细的这些患有啊，那我们经常是会用阿尼代替 ACIRB。 这个阿尼呢，之前的代表药是沙库巴契血沙坦
0: 啊，
1: 当然我们现在国产也有了，这个是进口的，国产的沙库巴契阿利沙坦也出世了。那这个药呢，它对心衰，特别色素分数下降心衰控制的特别好。它主要多了这个沙库巴契，这个沙库巴契呢，它起到的作用就是抑制一个脑啡肽酶。
0: 嗯，
1: 可能各位听众不太懂，它
0: 这可能有点专业哈，
1: 有点专业
0: 是吧？嗯，
1: 但是还是了解一下，它主要是使我们寄生分泌的这种激素的分解减慢。
0: 嗯，
1: 我们说寄生分泌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就例如糖尿病跟胰岛素。
0: 嗯，
1: 那我们寄生分泌的胰岛素肯定是最好的。
0: 嗯，
1: 对吧？你药物肯定没这么好。
0: 哎，
1: 所以这个它就是抑制寄生分泌这种抗心衰的物质，可以减少它的分，就使它分解减慢，起到抗心衰的作用。
0: 没错。
1: 对，所以色素分数下降的心衰，我们还是用这个阿尼代替 ACIRB， 所以这个药是有改善的作用。
0: 嗯，
1: 还有讲到一个贝塔受体阻激剂。
0: 嗯，
1: 这个药我们说是心衰的基石药物也不为过。
0: 嗯，
1: 它主要是可以抑制心脏的收缩。
0: 嗯，
1: 减慢心率可以让心脏的重构，减缓心肌缺血的发作，然后保护心脏的功能。那这个药用得好呢，我们就说如果用得好，患者的获益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药用起来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缓慢的加。
0: 哦，缓慢的加。
1: 对，如果加的太快的话，可能会诱发心衰的发作。因为它，
0: 哎，
1: 我们心衰的时候收缩力本来就弱，你还来减慢它，就减少它的收缩力，那可能会导致一个急性心衰的发作。
0: 嗯，
1: 所以要缓慢加。但当你加到了最大的剂量，它的获益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嗯，我再重点讲一个 SGLT2 抑制剂，这个是所有心衰的患者都应该使用的。
0: 嗯，
1: 它是全程有一个获益。它主要是抑制一个钠葡萄糖转运蛋白酶2。可能听众朋友不太懂。
0: 是的。
1: 总之我们知道这个药可以排糖的过程中要排水，经过尿道来排。
0: 哦，
1: 对，所以它可以减少液体的储留，改善心脏的一个心衰的症状。
0: 所以其实长期的规律服药啊，真的就是我们说心衰的综合管理的一个核心哈，它不同的用药对应的那个症状也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说这个长期服药呢，其实主要是有三个目的哈，控制症状，第二呢延缓疾病进展，第三呢改善预后。那我们其实常常听到说这个心衰药物哈，要滴定到最大的耐受剂量。那刚刚吴教授其实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药物用量要慢慢的加量哈。那这个我们刚刚说的滴定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能一开始我们就吃足量呢？我们要慢慢的加呢？
1: 这个也很好。因为呢，为什么要滴定呢？心衰药物的滴定啊，是指我们在心衰的用药过程中，药物的剂量啊，要从小剂量开始，
0: 从小开始慢慢往上加，
1: 对，逐步缓慢的增加。那增加到什么情况呢？增加到我们认为的一个目标剂量。就是所谓患者的最大的耐受剂量。他能耐受多少就多少。那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吃足量呢？一开始吃足量是不是就 OK 了，不用再调了？好像是这样。
0: 很多人可能是都是这样以为的。
1: 对，为什么要慢慢来？我就是没有时间，慢慢来。那各位听众朋友，你要听好了，因为一开始吃足量呢，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主要是安全的问题。安全很重要。我们知道啊，所有的一个心衰的药物，它其实都是降压的药物。我们这五种大部分都是降压药，特别是阿尼 ACIRB 及贝塔受体阻激剂，这些都是很强的降压的作用。 啊，因为我们的心衰的患有啊，很多都是血压非常低的，特别是、
0: 哦、血压非常低、嗯、
1: 对，特别是那种收缩力差的患有、嗯、对，你都没力量了，那血压肯定是低、
0: 哎、
1: 那这种情况你一下子加到最大剂量，那很容易产生一个低血压的状态、
0: 嗯、
1: 那低血压会产生什么问题？因为脑的关注不好嘛，如果你突然的坐着起来或者突然的起床，脑会突然的一个缺血，就会产生一个 TIA、哦、TIA 就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或者更严重的直接中风啊。我们之前听说一个医生就是值班的时候、嗯、他值班夜间突然间有抢救、
0: 哦、
1: 他就突然就蹦起来、
0: 嗯、
1: 那医生听说很大个，突然蹦起来就中风
0: 啊、
1: 哦，这就所以
0: 非常的可惜。
1: 对、嗯，所有东西都要慢慢来，
0: 是循序渐进。
1: 对，体位改变要慢慢来、嗯，所以我们要从小剂量的一个滴定，主要是为了保障一个用药的安全，还有通过这个滴定的过程啊，我们可以评估患者的一个耐受性，还有一个实现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来改善心衰的病情。
0: 嗯，那所以滴定哈，就是从小剂量开始起步，循序渐进，慢慢调到适合每一个患者个人情况的一个最佳的药量哈。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呀，这个心衰用料呢，其实真的是哎追求一个个体化哈，就是说别人吃的剂量不一定适合自己，是吗，吴主任？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加量的这件事呢，我们患者也千万不要自己在家进行操作哈，必须呢。还是要到医院啊来完成各项的身体指标的检测之后呀，由医生在帮助下来进行一个调整，避免一个盲目加量带来一个低血压还有这个个体的一个心律异常的这些风险
1: 啊。对的、嗯、
0: 那同时呢，有些心律患者、心衰患者啊，还合并一些高血压、冠心病啊等等的这些啊合并症，那多种药物常常就是混在一起吃哈。我们说像这类的患者，他在服药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这里确实是有一部分是要注意，我主要谈两点吧。一点就是我们这些药物会导致一个电解质的紊乱。我们的以后有好处的 ACIARB 跟阿里，以这个保钾的利尿剂，就是螺内酯合用的话，会抑制一个钾的排泄，会诱发一个高钾血症。所以我们要经常的复诊测这个钾，如果钾高了，我们要注意一个调整。还有一部分患者他是有水钠储留的，或者心衰还没有完全控制的，我们会给一个利尿剂。这个利尿剂它是排钾利尿的，又会导致低钾，所以这钾我们是要定期的监测。还有的话我还想谈谈，就是心衰合并有冠心病，那心衰如果合并有冠心病的话，如果他心绞痛比较明显的话，我们是要优先保证贝塔受体阻剂剂啊，因为贝塔受体阻剂剂可以减少心绞痛的发作。如果我们将贝塔受体阻剂剂滴定到最大的剂量的时候，血压偏低了，我们可以酌情的降一下这种 LUX 系统的抑制剂的剂量。那如果这个患者心衰症状比较明显的话，那我们可能优先的保证这个 ACIARB 跟阿里这个 LUX 系统抑制剂的药物。那必要时候可能下调一下这个贝塔受体阻剂剂的剂量。或者我们再加用塑料片当然那种螺内酯跟 SGLT2 抑制剂我们还是需要用的。那如果心衰还合并有高血压，刚才讲了所有心衰的药物都是有降压的作用。我们说高血压的药物只有五大类，到现在的六大类就包括了阿里，那基本上都在这里了，除了一个 CCB 类。那如果心衰的病人和病有高血压，我们优先使用能改善心衰以后好处的药物。如果用了血压还降不低，我们再加用这个 CCB 类，就地平类，硝苯地平啊、氨地平等等这类的药物。
0: 刚吴主任的解释非常的专业哈，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听懂多少呢？我感觉刚刚您讲的内容哈，可以把它做成 这个 PPT 来跟大家上一堂课了哈、
1: 啊、
0: 这个非常的专业哈。所以总之呢，还是就是我们如果说哈是合并有这种高血压、冠心病啊、高血脂等多种基础病呢，哎，同时服用多种药的情况真的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在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呀，首先呢就是要把自己正在吃的这些全部的药物哈，包括保健品呀等等的哈，完整的告诉医生，来方便医生来进行一个排查啊，也方便大家方便医生能够判断，哎，这个用药适不适合某一些患者来使用，是吗，吴主任？
1: 嗯，对的。
0: 嗯，那所以这个多种疾病叠加的时候呢，用药的确就是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哈。所以呢，哎，大家每一次复诊呢，带上自己全部正在使用的药品清单来帮医生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好了，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第二板块，就是居家自我检测的一个环节哈。刚刚是讲完了用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居家的检测。那为什么我们说体重监测啊，对于心衰患者这么重要呢？体重和心脏负荷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吴主任？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嗯、那这个体重呢，是居家管理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一个指标吧。因为体重呢，体重可以反映啊心衰患者体内液体储留啊，最早可以说最准确也是最敏感的一个指标。那体重也是心衰患者在家里最容易得到的一个数据。
0: 嗯，
1: 因为只要我们有一把电子秤，我们站上去就能出来了，所以这最简单啊。它相比那些回来复诊啊，啊，就算测血压你也要测个三千来记下来，所以它是最简单的。那所以依从性患者会高一点。那我还有一点温馨的提示，我就是希望啊，每一个有心衰的疾病的患者啊，他都能记住自己的理想体重
0: 啊、哦，理想体重。
1: 对，嗯，什么叫理想的体重呢？
0: 就是、这个是要计算 BMI 数值是吗？
1: 啊，不用，
0: 不用算，
1: 这个简单、哦，很简单。
0: 嗯，
1: 它就是因为心衰患者，你觉得今天是最舒服的，
0: 嗯，
1: 啊，很舒服，那你就在同等的条件下称出了体重。
0: 哦，
1: 这个就是你的理想体重。
0: 哎，这个观点我是第一次听。
1: 对，因为我们心衰的患者很多都是老年人、或者中老年的，他的体重一般不会怎么明显的一个变化。对，你觉得最舒服，那你现在肯定是没有液体的储留嘛，那你这个体重就不理想啊。当然你测体重的时候啊，不能是不同环境的测，一定要同一环境
0: 啊，同一个时间点，
1: 每天起床，上个厕所，排空膀胱，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子去称这个体重啊，你知道你平时是多少的最舒服 啊突然间升高了，那就要去处理一下，调整一下方案，避免这个慢性心衰的急性发作。
0: 刚刚吴主任提到的这点哈、啊，真的是也是启发了我哈、啊，因为我们经常说这个理想体重和标准体重呢，就是要去测这个 BMI 数值哈、啊。但是呢，刚刚吴主任提到了，哎，其实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呢，真的不需要说去计较这个 BMI 值这是多少哈、啊，反而是哎自己觉得舒服啊，神清气爽的那个状态，那个时候的体重可能就是最适合的、最理想的。
1: 对的，不用太麻烦。
0: 哎，没错，
1: 你老是记这些，他也
0: 是的，也记，
1: 他也没有那个心思去记这些，
0: 哎，还有也可能算不准。
1: 对，还有体重啊，跟心脏负荷有什么关系呢？体重刚才讲了，你一般都不会怎么增重，如果你突然重了，大部分心衰患者都是液体储留了，液体多了。那液体多了会增加心脏的一个负荷，这是必须的，加重心衰的一个发展。
0: 是的，那所以刚刚吴主任的提醒哈、啊、也是非常的及时啊，体重啊其实是心衰非常灵敏的一个预警的信号灯啊、那我们身体里面存下了多少多余的水分呢，最先反映的就是在体重秤上面的数字哈、所以说等到我们出现气喘呀或者是下肢浮肿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是积水比较严重了哈，那所以对于心衰患者们来说，居家坚持称体重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好的，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会儿，那半点过后呢，我们继续请吴主任来为我们解读。
1: 好的。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5: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呢，跟心衰发作相关。为此呢，今天节目是专门邀请到了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医师吴光龙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再次请吴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吴光龙医生。
5: 再次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那所以呢，在接下来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心衰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跟吴主任专业领域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您的疑问，我们会请吴主任现场为大家一一解答。
6: 好的，
5: 那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哈，是聊到了体重跟心衰相关的问题，还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啊，那我们说这个短时间内体重上涨多少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呢？
6: 好的，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既然我们知道体重这么重要，那到底多少我们才引起注意啊？一般来说呢，是3天内我们如果体重上涨大于2公斤，我们就要注意了。
5: 一天上涨大于
6: 3天内。
5: 三天。
6: 当然如果你一天都已经上涨了1公斤，或者就算这3天没有上涨2公斤，你一个星期内上涨了2.5公斤也要注意。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体重上涨的过程中它可能还没有症状。就是说液体储留啊的水分往往会早于这种临床症状。比如水肿的症状，呼吸困难，咳嗽的症状，所以这个体重的增加可以说是心衰急性加重的一个前兆。
5: 急性加重。
6: 对，所以我们通过每日的监测体重可以提前发现这种小小的端倪，
5: 这种信号。
6: 对，这种信号，让我们及时调整一个治疗方案。例如我看到体重重了，我们吃利尿剂，可以避免这种心衰的急性发作或者导致的住院。
5: 所以划重点哈，刚刚吴主任提到了一个时间点，还有这个量，就是3天内如果您的体重啊是上涨大于2公斤，那就要引起注意了，很可能是心衰急性加重的前兆。千万不要说身体没有感觉难受就不当一回事了哈。那其实这个数字已经在提醒我们，你的心脏负担啊正在悄悄的变大。好的，我们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一位网友问呢，说这几天 心的感觉像压住了一样，偶尔有一点轻微刺痛，几秒钟的时间。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吴主任？
6: 啊，这个呢，我们就要想到很多问题。因为心有一点压住的，我们要想到有没有心绞痛的可能、作为我们心脏的大夫，我们可能首先想到心绞痛。但是是不是典型的心绞痛呢，也要看这位听众朋友他是不是跟情绪激动啊、或者是跟我们的劳动劳累相关的一个胸闷痛。那这个胸闷痛，而且他一停下来休息一下，它可以三五分钟可以缓解的、那这种就是明显的心绞痛。如果你呈气痛的话，特别咳嗽的时候痛，或者转动身体体位改变的时候痛，我们就要考虑可能胸膜炎、或者肋间神经炎，这些痛可能就会多一点。这种痛一般就不是那种很紧急的痛、或者是这个痛啊，有可能是像胃相关的、跟空腹相关的、跟吃饱相关的，那就要考虑胃肠道的问题、需要看看是。
5: 所以其实还是要综合他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啊。那所以这位这位朋友呢，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呢，您可以在评论区哈再补充说明一下您的情况，这样呢吴主任呢好继续的帮您来进行一个评估。好的，那我们往下接着聊哈。我们说这个除了体重啊、血压还有心率也是必测的一个指标。那心衰患者的血压和心率分别控制在一个什么范围内是比较理想的呢？
6: 这个范围其实很重要，但是大家也要知道，虽然也简单。那理想的范围呢，我们一般是要求130/80毫米汞柱以下的血压就可以。但是刚才也讲到，心衰的患者，特别是这种射血分数下降的心衰患者，我们不是怕他血压高，我们是怕他血压低。我们很多一部分这种患者啊，都血压都是低的，100到120左右的收缩压，很低，而且我们还要将这些改善心衰有好处的药物滴定到所谓的最大剂量。刚才也讲到，这些药物都是降压药，而本来我血压又低，我又要用这么多的降压，而且不断的加大量。所以我们看到这血压如果是高的，我们是非常开心的。证明它的以后会好。为什么说以后会好？我们可以将这药物快速的加上去。就是这种血压很低，有些收缩压在90到100左右的老年人啊，我们用上这些药还是有点紧张。要家属的充分理解，跟他沟通好。没有出现头晕啊，没有出现乏力的症状，我们可以继续用。而且还可以逐步加。我也在临床上观察到一个现象。就这部分患有他维持稳定了之后，你逐步加这些所谓的降压药，他血压没低反而会升高。对，这个主要是因为心脏功能不断的改善了。
5: 就是因为他心脏功能不断改善，所以即便是吃降压药，他的血压也不会降得很低。
6: 对，因为他不单是降压药，它是能逆转心脏重扣的，保护心脏的。所以为什么说他们是对心衰的患者有改善以后作用的？所以它不定是会降压。当然我们用这非常小心，要家属的跟患者非常配合。不然你降得很低你都不知道，或者出问题了，那作为医生就觉得压力很大。
5: 是，那所以这个时候家属朋友呢就要起到您的作用了哈，要在旁边呢作为一个协助呀，或者是监管的作用哈。那说到这个血压哈，我们说测量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其实刚刚吴主任呢也稍微提到了一些哈，就是比如说我们起床之后测一次。那具体我们说每一天哪一个时间点测量是更加准确的呢？
6: 这个是吧？这个也是有讲究。我们一般我要求那些患友啊，他一般都是起床之后，刚才说了排空膀胱，或者休息一下5到10分钟啊，再去测这个血压。测呢就一连测三次。
5: 一连测三次。
6: 对。然后取最后两次的平均值。就是你的血压。
5: 为什么不能取第一次呢？
6: 一般第一次测的话
5: 都不太准是吗？
6: 对对，因为他刚坐下来测，或者

0: 比较紧张啊、哦、或者是绑的不太好啊。
1: 嗯，哎，学到了，这个我们测血压啊，还不能只测一次哈，要分三次。那最终我们取的这个数值啊，还是后两次测量的平均值。
0: 因为我们早上测的话，它没服药，我们就能反映服药前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血压。嗯、当然晚上睡觉前也可以测。
1: 嗯，
0: 睡觉前我们测的话，可以反映夜间的一个血压。当然也是按刚才，一定要休息5到10分钟再测。
1: 哎，
0: 对，
1: 那我们说这个早上起来就是要在吃药之前把这个血压先测了啊、哦嗯。那睡觉的时候是不是要吃完药之后再测呢？
0: 哦，我们一般的情况下，降压药都是早上服用。
1: 哦，
0: 对，除非有特别的，因为我们白天的血压会相对高一点、
1: 哦、
0: 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晚上会相对低一点，而且这个时间点测的血压不增加患者的负担。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患者他也要生活，
1: 也要上班，
0: 也要工作。
1: 对，
0: 对，你不可能每天都挂着这个血压。
1: 是的。
0: 而去哪里都要想要找个血压计测一下。
1: 是的，也是一个负担哈。
0: 对，你起床跟睡前这些就比较好，而且你稳定了也不用天天测、啊、一个星期测1到2期就可以了。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哈。今天呢，网友们的提问非常的积极哈，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说这个心刺痛了几秒啊，闭着去几秒钟就好，偶尔会痛一下，这种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感觉好像跟刚刚那位朋友有点像
0: 啊、哦，气痛。气痛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得比较多，很多患者气痛，这就是不典型的胸痛了、而且几秒钟会缓解的。
1: 嗯
0: 啊，在我看来
1: 不典型、哦、
0: 对，基本上是不考虑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不可能几秒钟就过去了。
1: 是，
0: 对，而且是气痛一般有些人焦虑啊他也会气痛，
1: 哎，有可能是自己心理作用，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那所以这位朋友可能考虑这个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哈。
0: 对，这个
1: 好
0: 讲了不太像。
1: 嗯，是的。
0: 当然我还要结合很多，或者他心电图压低很明显啊、我就看年龄，有些20岁30岁的一般相对不高、但是你70、80岁你要考虑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 嗯，是的，年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因素。
0: 单纯这个症状有点难判
1: 啊，单纯只是描述这个症状，吴主任说有点难判断哈。那所以这位网友也是，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呢，您可以补充一些多一点的信息来给我们参考。好的，也有网友提问说这个低压低是什么原因呢，吴主任？
0: 啊，
1: 嗯，
0: 低压低呢，因为我们啊，低压低很多见于一些老年的人，老年因为动脉硬化了，我们正常的人的血管啊，弹性是非常足的，我们收缩啊，就是心脏泵解出气了之后一个压力，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压力会慢慢降少，但是我们如果血管的韧性很好，它有个收缩的作用，它血压还维持到一段时间，不然的话，它就心脏泵解的时候压力很高，很快就掉了很低、就跟心脏的动脉硬化进程有很大的关系。
1: 好的，那刚刚那位网友哈，就是补充说明了，说这个扩胸运动转身运动也有点紧绷的感觉、饭前饭后没有其他的感觉、
0: 那这个就考虑有少少的胸膜炎啊，这些观察就好了，注意休息就可以了。
1: 但具体的话，其实这位患者也可以挂一下这个吴主任的号来，就是跟他咨询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吗？
0: 对，
1: 他这个情况
0: 也要看他的年龄，如果年龄比较大、或者中年以上的，我们还考虑他要
1: 正常，也要结合您的年龄，
0: 还要正常做体检。
1: 嗯，
0: 因为现在啊，这种肺的结节也非常多、然后我们要定期做这种检查。及早发现有没有肺部的问题。
1: 是的。好，那我们还有患者提问哈，说这个长期大便不成形是什么原因呢？吴主任，这个问题是属于您的专业范畴里面。
0: 这个就有点像消化的问题。
1: 是，这个有点是偏向于消化内科方面的专业的问题了。可能呢您需要咨询这方面的医生啊，这位网友。好的，那我们再接着往下来聊哈。刚刚是说到了这个测量血压，其实呢也是讲究时机的哈。比如说我们早上起床空腹的安静状态下测出来的数据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准确的。那我们说居家还有哪一些身体信号需要我们多加警惕呢？那这些信号可以怎么与体重变化结合起来，帮助我们判断病

0: 行呢。
1: 好的。那积痂的话，我们首先要知道那种严重的情况啊，比如你突然都出现了呼吸困难，什么呼吸困难？就轻微的活动，走路、爬楼梯都觉得气喘，憋气，或者就算你坐着休息的时候，都觉得呼吸困难。更有甚者的话，他睡觉的时候，到夜间啊，觉得憋气，要坐起来才能舒服，我们就叫这种叫阵发性夜间的呼吸困难，这种情况要快速的就诊，或者咳嗽，干咳得很厉害啊，特别有些患者都咳出那种粉红色泡沫痰啊，粉红色泡沫痰我们就说是
0: 肺水，粉红色哈，
1: 对，这种在我们临床上现在见的比较少了，一般这种患者我们在普通病房很少见，一般都吸到监护室了，就比较重，进展非常快，死亡率也非常高，还有就是脚肿啊，脚肿的这部分患者他很注意的，脚肿他会提前来看，对于这种信号我们就马上来看了，就马上去就诊啊，避免更严重啊，因为心衰急性发作也可能会致命的
0: 啊，是的，
1: 当然除了这些这么严重的信号，我们还有一些啊，比如有点乏力啊，啊有点纳岔啊，肚子有点胀胀的，老是注意力不集中，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注意体重有没有改变，如果他的体重已经上升了，就刚才说的三天已经超过2公斤了，我们也要注意是不是心衰导致的乏力啊、纳叉、头晕啊等等。
0: 那结合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体重的变化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好，那有网友来补充了，说哎，刚刚那位说这个前几天心脏感觉像压住了一样，偶尔轻微刺痛几秒钟的那位网友啊，说今年40岁。那这个年龄段可以怎么判断呢，吴主任？
1: 这个如果出现这种症状，刚才讲了是不典型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常规做一些检查，常规的检查包括心电图啊，胸片，当然胸片可能看得不清楚，可能胸部 CT 可能好一点，包括常规的抽血啊，如果这血脂又超高，要血糖又很高，然后心电图有缺血的，我们还是要考虑要有没有心脏的问题，可以去做一个叫运动平板的试验
0: 运动平板，
1: 对，就我们带着心电图，然后在跑步机上跑步，通过增加一个负荷，看看心电图的缺血症状会不会明显，或者有没有出现缺血的症状，包括胸闷这种症状，如果跑的都很好，那我们就不考虑心脏的问题了。
0: 这项检测是不是要去到医院？基本上心内科都可以。
1: 对，基本上都可以做。
0: 那这位网友不妨呀，也可以去挂一下吴主任的号。那吴主任呢是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哈。那所以呢，如果有这方面的疑惑呀，其实都可以去线下来找吴主任来进行一个更加具体的详尽的咨询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第三板块，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整哈。刚刚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讲这个居家监测，那接下来呢，来聊一下生活方式。因为我们知道心衰患者的饮食啊，第一位就是要控盐。那为什么我们说盐摄入多了会加重心衰呢，吴主任？
1: 好的，盐呢，控盐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可能我们很多高血压的病友他就知道控盐可以降压，叫低盐饮食。因为我们高盐的摄入会使我们的小动脉收缩，收缩就会产生血压升高嘛，增加外周的阻力，引起血压升高。那血压高了之后，我们心脏泵血的阻力就大，我们就说它的前负荷就高了，前负荷高了，那会加重心衰的情况。还有就这种盐呢，它有一定的吸水作用，它会导致体内的液体储留，增加循环的一个血容量，那它回心的血量就多了。回心血量，我们就说它前负荷又高了，又加重了心衰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进展。那加上这些水液体多了，它不单在血液里面，它会渗出到组织间隙。我们在下肢就说水肿了，
0: 是
1: 在腹部就说，
0: 所以这个水肿其实就是可能是这么来的哈，就是盐分摄入过多。
1: 为什么会咳嗽？它就肺渗出了之后，它就肺淤血，它就咳嗽。更严重的话，刚才说到的粉红色泡沫咳出来，就是血都咳出来了。
0: 咳血的啊，那这样子其实就是已经非常严重了哈。
1: 对，那种就非常严重
0: 了。是的，那尽早的去医院来进行一个诊疗了。
1: 对。
0: 那我们说每日食盐的摄入量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吴主任？
1: 这个确实是有。对于一种稳定的心衰，我们要求跟高血压一样，每天的摄盐量不超过

0: 是的，
1: 失眠、很烦躁，
0: 反而会诱发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焦虑，
1: 这些都会导致心衰的加重了、就说我们的交感很兴奋、就像甲亢一样哦。
0: 是的，
1: 动力十足，那心脏就得不到休息。
0: 哎，没错，所以其实哈，我们说虽然呢每日食盐哈，这个还是要控制一下摄入量，但是也不是用说每一次吃饭啊都要拿那个来秤子、或者是这个相应的这个来量它到底是多少克哈、就是主要是在我们口感上啊，感觉这个菜它不是特别咸，其实就是可以接受的，是吗？
1: 对，
0: 所以其实真的也不需要说过度的焦虑哈，这个有时候精神的过度紧张啊，反而真的是会诱发了更多不必要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放松心情，来相信医生来进行一个诊疗，才是我们面对疾病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哈。
1: 我们要重视它，但不要怕它，
0: 是的，
1: 不要紧张。
0: 重视它，但是也不要害怕它。好的，那我们说了，除了这控盐啊，喝水其实是不是也要有所限制呢？
1: 这个也是一个好问题。那刚才也说，我们首先要正视它，但不能怕它或者紧张、你天天都严格啊限定多少毫升呢？不太好。我觉得长期控制稳定的心衰患者可以正常喝水，但就不要一次性暴饮啊、
0: 不要牛饮。
1: 对，一下子喝了两三千毫升、那就不行。那如果是你说一定要有个度，那我们就说轻度心衰就没什么症状了。纽约分级在1到2级的，我们就可以建议在控制在每天在1500到2000毫升，至于重度的话，我们就要更严格一点啊，我们控制到1500毫升以内，或者更严重的要生动不全了，我们1000毫升以内，
0: 1000毫升以内，那是很严重的情况下了。
1: 当然，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很多这种心衰患者，我们住院的话，我们会经过利尿，他会觉得口渴，那口渴怎么办？我不喝水啊，好像不行，
0: 也不行，
1: 对，也可以喝水的，只要。也像刚才那样避免一次性大量的饮水、
0: 是，
1: 那我们还是有点小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什么办法呢？
1: 就是我一般会跟患友说，让他你可以用个小杯子先喝一口，但不要吞、含在嘴里、含在嘴里，然后就吐出来，你解决一下口渴问题、或者是我30-50毫升，我不要一次性喝完，我一点一点的，像喝酒那样品尝，或者喝茶一样品尝一下，
0: 品它，
1: 对，
0: 慢慢的去品，
1: 对，既解决你的问题，又不会导致过多的水，
0: 而且还很文雅，
1: 是吧？
0: 是的，那刚刚吴主任说的这个非常的好哈，就是我们实在是口渴的话呢，可以小口慢饮啊，我们分多次的饮用，或者是啊，我们在喝了一口水之后，不要马上吞啊，我们在口腔内先留存一段时间。然后再慢慢的吞下去，其实也可以很好的缓解这个口渴的感觉哈。那另外我们再聊到这个饮食方面，那饮食有哪些误区需要我们注意呢？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心衰患者可能正常饮食也是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如果没有其他病，但是肯定要避免一些特殊的情况，刚才说的暴饮暴食肯定不要了，高脂高糖这种饮食肯定还是不要，还有避免饮用这种刺激性的饮品例如酒啊、咖啡啊、浓茶等也不要避免盲目的进行喝那种浓汤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
0: 是，
1: 他就觉得虚了要补，要补，每天都补汤，
0: 要补，
1: 对，要老火汤，
0: 老火靓汤广东人很喜欢的老火靓汤，
1: 这
0: 料非常足，
1: 对，这些就不要盲目的去补，然后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不吃吧，
0: 是，
1: 我们优质的蛋白还是非常重要的，清蒸鱼啊这种，不要鸡皮的鸡肉因为鸡皮都是脂吧，脂肪啊，
0: 是的，
1: 是啊，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是有必要的。
0: 我们说这个饮食要注意哈，但是呢也不能够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哈，但是不能够过度的忌口啊，这样也会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那其实饮食均衡啊，避开刚刚吴主任所说的浓汤呀、刺激性的一些饮品呀、食品呀，这个就是合理的一个饮食方法。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运动康复方面的问题吧，因为很多人觉得这心衰啊就要静养不能运动哈，说担心我稍微一动呢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那这种想法正确吗？
1: 这种当然是

0: 确的
1: 啊、哦，不对的、嗯。
0: 对，因为你老是这样想，也像刚才那太过紧张了。
1: 嗯
0: 啊，但是他我可以分析分两种情况吧。啊，因为呢，这种如果是急性期的啊，我们就心衰急性发作了，或者在医院住院了、嗯、急性期，我们肯定是要静养的。怎么静养？我们是要卧床休息。有部分我们还要需要半座位。什么叫半座位？要摇高那个床头
1: 哦，
0: 啊，让下肢的回心血量减少，
1: 嗯，
0: 那让它快速的度过这个心衰的难关啊。当然也不是完全静坐，不然你的脚不动的话，血栓容易形成。你不动的话，就容易形成血栓，血栓形成又会导致肺栓塞等其他的疾病的出现，加重心衰。所以半座位也要脚也要动，不能一直都不动。
1: 嗯，
0: 那当你度过了这个难关稳定期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运动的，但运动就啊，不要剧烈的运动，要看自己的情况啊，觉得没有不舒服可以逐步的加量，这种是有利于心衰的一个啊改善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的解答哈。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呢，也想请吴主任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所在的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医科在心衰诊疗啊以及居家管理指导方面有没有哪些特色的服务呢？
0: 啊，好的，那谢谢啊，谢谢，非常荣幸有这机会可以在这里介绍一下我们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中心相关的一个对心衰的诊疗还有居家管理的指导方面。首先讲讲我们心血管中心吧。我们心血管中心呢，因为我们医院的大力的支持啊，并且有啊国际知名的教授林彦林教授还有陈继炎教授的一个指引下啊，我们科系的三位大佬就是欧家满主任、黄小怡主任还有叶广林主任，大家全力支持，我们实行了一种叫主管医生的负责制度。
1: 嗯，
0: 那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主管的医生。这主管医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患者从住院到出院到门诊全程都有我一个医生去跟啊，患者也不用担心啊没有找得到医生看。
1: 嗯，
0: 而且我们对这种特别心衰的患者，我们出院前我们还会做一个6分钟的步行试验来了解他的心功能情况。
1: 嗯，
0: 然后出院的时候我一般都会给予我自己的名片跟出院小结给家属，然后让他怎么扫码啊，还有知道我出门诊的时间，然后好让我怎么跟进他。
1: 嗯，
0: 我们的护士姐姐还会在一周内打电话随访给他。
1: 嗯，
0: 然后问他你回来找吴主任看了没有啊，感觉怎样，如果他没有回来你要提醒他要回来，你找不到他可以打电话给他
1: 啊，
0: 所以这就
1: 非常的负责任。嗯，
0: 对，我们出这种心衰患者，有些老人家他非常的听话的。
1: 嗯，
0: 你让他记体重测血啊，他真的用个本子小小心心写着每期都拿过来给你。嗯，很认真，你让他吃的每一颗药他都很认真吃，所以我就很喜欢吃那种挤开对以后有改善的药。
1: 嗯，
0: 那辅助用药我尽量是少用。
1: 嗯，
0: 因为
1: 好的。嗯，好的，
0: 好的，可以。
1: 嗯，看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吴主任还有很多内容想要跟大家分享哈，但是我们看时间，马上呢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也很可惜哈，还有一些网友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应大家了。但是呢，如果大家后续还有一些关于心衰方面的内容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去到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中心找到吴光龙副主任医师来进行一个更加准确的个体化的咨询。那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非常专业的分享，非常落地的生活的指引。那同时呢，也感谢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还有陪伴。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南海热带扰动于今天上午加强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预计该低压未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可能于明天下午到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在昨天开幕的南山学术季2026南山科普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科普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最经济、最有效、最可持续的手段，科学家必须重视科普工作，呼吁科研工作者做好接地气、见实效的科学普及。梅州台报道，梅州广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日前成功核发，标志着丰顺县首家国有独资企业集团正式组建成立。该集团由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100%持股，注册资本1亿元，目前已经完成3家一级子公司控股登记，构建起集团化运营架构。肇庆台报道，在近日举行的相约广东资引未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资产上海站招商推介活动上，肇庆招商团队带去37个可投资、可运营、可落地的乡村优质资产项目，重点推介七星岩地下秘境文旅综合体、西江骑楼风情焕新、龙江河水岸营地、鹤江省际农文旅等4个项目。茂名台报道，省运会、省残运会圆满落幕后，茂名奥体中心推进场馆赛后惠民利用，近日正式向市民开放，让城市大型体育设施惠及更多群众，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共享省运会建设成果。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今天正式发布，目录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联合相关研究机构遴选，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55个国家地区，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当地时间11号表示，2026年法国经济增长预期由0.7%下调至0.5%。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包括法国市政选举影响了地方投资的步伐，法国国内政治不确定性拖累经济放缓，中东战事以及燃油危机远未结束，以及生态危机对经济造成冲击。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1: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劲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劲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劲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刻锁定名额。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些瞬间让你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广东新闻广播文化之约，主持方子。
12: 若是让你回想起在你少儿的时候读的第一本文学读物，您会想起哪一本呢？在今年南国书香节的现场呢，有一场牵动无数人童年回忆的文化之约是如期的开启了。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是应邀来到了岭南，他携带了全新修订的淘气包马小跳新时代素养版，与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笑猫日记一起和大湾区的大小读者们面对面的重逢。杨红樱这一位作家大家应该都不会太陌生，他也是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他在19岁的时候呢，就开始有发表作品，提到他的代表作，想必大家应该脑海里都会浮现那么几部作品，像是《女生日记》，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笑猫日记》系列，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他的作品呢，不仅仅是出版了中文版，那也被翻译成了像是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以及像泰语、越南语和阿拉伯语啊，非常多的语种。他的书籍呢，也是在全球出版发行。他曾经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作品金奖，以及中宣部5个1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奖以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奖项，非常的多。在20年前，也就是2006年的春天，一套与众不同的日记是来到了各位小读者们的面前。那他日记的主人呢，是一个有思想的猫。翻开这一本书，那各个小读者就像是走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走进了一个个温暖好玩的故事当中。在20年的光阴流转之间，这一套书呢，是以8600万册的销量，温暖了千万中国孩子的心灵成长。笑猫日记系列早已超越了童书本身，成为了几代人心灵成长的密码和无数家庭亲子共读的一个。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图书，淘气包马小跳新时代素养版全30册是由杨红樱是全新的修订，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于今年的4月份。
13: 我有一个很美好的童年，我觉得主要是我爸爸马小跳的爸爸是马天笑先生，其实就是我爸爸的原型。他首先给你的就是你的生活的丰盈，一年四季 他会带你出去。其实后来这就是我的一个教育观，大自然是最好的课堂。大自然，比如说你冬天在我的书中，可能这些读者读过我的书的都知道，我写的最多的是腊梅花。这就是小的时候一到冬天，我爸爸就会把我们带去看腊梅花，每一朵那个腊梅花的花瓣都是透明的金黄的，然后落下来是要用小手帕把它捡起来拿回家里。那个时候家里就是玻璃盘子嘛，要装上清水把那个就捡回来的腊梅花，它洒在水中，每一天这个家里都有腊梅花的那种清香。

0: 一直我到现在还是这个习惯。我记得夏天我爸爸就一辆自行车坐两个男孩，就我哥哥和我弟弟，然后我坐在前面，骑到新都大概有30多里路，就为了看荷花。荷花看了以后，然后还要去一分钱买3片荷叶啊，每个我们3个孩子头上都顶着那个荷叶，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然后把这个荷叶飘在水缸里，啊，或者当天晚上做荷叶稀饭，就几分钱就可以过上这么诗意的生活。经常记得我爸爸那个时候，去那个二郎山非常险的那个路，他进去干嘛呀？就去买牦牛肉，就牛肉干就带回来，我们可以吃一个冬天。他会让你觉得你自己很幸福。马小跳最难行。第一，你要觉得这个形象是可信的；第二个呢，你要让所有的人都还喜欢他；第三呢，是你还让这些人长大了，比如像你们还忘不了他，更难。比如说我在马海跳书中写了非常多的玩伤，你玩伤其实他就有一个童年友情，因为你做很多事情都玩嘛，他肯定要有玩伴，是吧？那么体现出来的又是今天的大学生总结出来的、悟出来的，原来理解马海跳给我们写了一个具有领导力的孩子。从玩的过程，马海跳的一个领导力出来了。我估计我30本里边写了非常大的篇幅，就除了他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很多的是社会生活、课外生活。这一点是我们今天的孩子所缺失的，是吧？我们今天的孩子家里、学校、补习班，是吧？他基本上没有社会生活，但马小跳非常多的生活是课外生活，还有几个玩伴。马小跳身边那几个朋友歪瓜裂枣的，但他们都有自己的长处吗？你说张达话都说不清楚，结巴，但是他行动力很强，跑得快啊！啊，举个简单的例子，哎，小猫，哎，在秘密山都要饿死了，谁给他去送猫粮？你这时候你派唐飞去送猫粮，早就饿死了。他慢腾腾的，他要弄清楚为什么。但是张达一听说猫要饿死了，飞毛腿。跑得比汽车还快，马上就箭一般的就射出去了，把猫粮给送了。这就是马海跳就会用他身边人身上的长处，然后比如说遇到很麻烦的事情啊，他搞不懂的事情，他这个时候会去找谁？找唐飞，因为唐飞见识多广，沉着冷静，所以他就要去向他讨主意。哎，那像毛超，哎，就更讨厌了啊，就说十句话有9句话都是废话，但是呢他沟通能力很强。这个时候马海跳就要派毛超去沟通，所以说他们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你看超级市长，因为这个是个模拟游戏，虽然马海跳当了超级市长，但是没有他身边的这些人，凭他个人他也当不了超级市长。所以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身上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能力，所谓的领导力就这种，你一定要有眼光、有格局，你一定要善于合作。很多人以为我在写马海跳的时候，我是不是在当老师的时候写的？其实不是，因为我当老师的时候我很年轻，我18岁去学校当老师，大概教了6年，我大概24、5岁就没有再当老师了。你那个时候你是形不成你自己的教育观，因为你的学生没有长大。我是从1年级教到6年级，你还看不出你的观点你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我是离开学校大概有10年，我的学生已经长大成人，我才写马海跳。写马海跳的时候，我个人的教育观已经形成了，然后我的学生长大成人，完全有底气来写什么样的孩子，什么样的童年能够让他们长大以后能够成为一个我们觉得成一个人格高尚的人，成为一个有用、对社会有用的人。故事背后藏着的全部都是我的观点。我记得有一次我收到一个大学的男生的一个来信，他说他们寝室里边4个男生晚上的时候关掉灯的时候每天都要聊一会儿天，然后有一天晚上他们聊到了小时候读过的书，就聊到了马小跳，然后他说其他3个男生都发出了猪叫一般的笑声，就笑了一个晚上。他说很遗憾，他说他没有读过马小跳，第二天就去买了一套马小跳，他说他就读了几页眼泪就掉下来了。他说他的童年没有读到这个书，他说真的，他说他会把这套书留下来读完，自我疗一下伤，然后呢会把这套书留下来给他的儿子看。所以他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就是他会为3个室友发出猪叫一样的笑声而这样的难过。
1: 正式的出版，那这一个新的版本呢，将会结合教育部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质体系》，以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为一个核心，全面覆盖了像是学习能力、快乐能力、协作能力、领导能力、探索能力和实践能力六大素养。那他对30册的故事是进行了全新的编排，让孩子们从熟悉的剧情当中也能够获得新的一个成长的体验，有效地帮助孩子们，帮助这些小读者们去提升他们的思维能力、社交的技能和他们的情绪管理能力。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一下在分享会的现场，杨红英都回答了读者们的哪些问题。
2: 杨老师你好，就是我想分享一下，我在看《笑猫日记》以前看的都是一些纯图画的绘本，然后在一个很偶然的瞬间，我的妈妈给我推荐了《笑猫日记》的《云朵上的学校》这本书，我特别喜欢看这本书。然后我当时就是保持了一个是先看目录，然后再看情节的一个习惯。我当时翻开的是那个《花样早餐》那一章，然后这一看就不得了了，一看就停不下来了，特别好看，特别喜欢里面花脸兽，还有小孩们在那个玻璃花房里面吃早餐的这一个情节。然后就是我还特别认同您说的，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课堂。我以前看小白的主人蜜儿老师特别喜欢吃那个鲜花饼，然后后来我亲自去到了云南，就是我吃到那个鲜花饼确实特别好吃，怪不得这个笑猫会在吃的时候偷偷把它掰下去，然后丢给桌子底下的这个球球的老鼠，特别喜欢。然后我在前两天就是又翻开了《笑猫日记》这个完结篇《长大不容易》，就是特别感动。我在看到后记的时候，有樱桃总动员，看到有一位小樱桃说，阿姨快要过去10年了，绿毛龟还能闻到我身上的孩子味儿吗？我的眼泪流下来了，真的特别感动，长大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就是我昨天很幸运的也有去到那个购书中心参加了您的活动，还获得您的签名拍上了合照。我有一个问题昨天没有来得及问您，就是我想问，我感觉到我现在的孩子味变淡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一直保持我的孩子味呢？谢谢。
3: 好，刚才这个小妹妹哈，可能她的话会引起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共鸣。今天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大学，因为我觉得我只有跟读我书长大的孩子在一起，我真的才会有那种很温暖、很美丽的那种感觉。其实你今天的问题啊，也是很多的大学生们，长大的孩子哈，最想问我的问题，就是说我，因为都读过那个《能闻出孩子味的乌龟》这本书，然后就说我们是很想身上永远都有孩子味，但是呢，这个社会，我们进入社会以后，如果好像感觉就是，一个天真的、一个纯粹的人，好像会受到这个社会的，这种要吃亏、受到鞭打的那种感觉。说我们会不会因为要让自己，就说那个哈，变得世故，变得油滑，变得更融入这个社会？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也不能够给大家来教你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自己就不是一个世故圆滑的人，所以我只想用我自己的这个哈自己的经历来说。其实我前段时间我出了一本书叫《活成自己的太阳》。那像我这样的人哈，我你们可能会看出我在马小跳里边，我特别喜欢马小跳的妈妈天真妈妈。我一直觉得最可爱的女人就是要有一点天真，是吧？我曾经说到，最可爱的女人就是活到80岁，都很天真，是这种，不要就是说觉得很精明、很那种厉害那种哈，就是其实我自己哈。我一直是一个，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不是那么入世的人，不圆滑不世故，肯定在我身上是有这个的。但我也走到了今天，我觉得一个人哈，他所谓的你说怎么保持童心，怎么有孩子味儿，真的这个具体说不出来。我只能用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执着的做件事情。我做事情很认真，你看我为孩子写作，我可以写40几年， 就很认真的，就是说怀着对孩子的热爱，然后一直写了四十几年，一直写到就是说一直写到应该说我六十岁的那一年哈，差不多三十本《满海跳》、三十本《笑猫日记》都写完了。然后就今天大家可能知道，我写了一本，我为自己写了一本，这个《成都往事》。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这样活到了今天，我也不世故，也不圆滑，也可以说我是一个天真的一个纯粹的人。所以说我觉得要说到这个童心，要说到这个孩子味儿，我真的不能够跟你们说怎么办，我只能用我这个经历哈。其实我一直说我是一个这么样的人，我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成为几代孩子都很热爱的作家。然后我有作品，有淘气包、马小跳、有笑猫日记，这些都经过了时间和读者的双重考验。所以我只能这么说，就是做事情很认真，心中有热爱，是吧？我热爱的是什么？我热爱的就是孩子，热爱的就是我这份为孩子写作的这么一个工作。所以我只能这么说。我不知道下面呢，听到我这样满不满意？我真的不能够给出你们那种，我只能用我的自己的例子，就是做事情、做人很认真、很真诚，然后就是你可以一辈子都这样，我觉得不会吃多大的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成功，但是一句话，做事先做人，你先把人做好了，把你的事情，一定你是走得很远的人。其实我在写《马海跳》、写《笑猫日记》，其实我都希望读我的书长大的孩子都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都是有人格魅力的人。像我们也活到今天也六十几岁了，那以我的经验，我觉得能够把事情做大走得很远的，恰恰是具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就不相信那种很精明的啊，觉得我很会投机取巧的，可能你会取得短时间的那种占点便宜啊，或者你遇到一个没有水平的领导，他赏识了你。但我就觉得哈，真的还是最后做事情做大的，还是属于真诚的人、纯粹的人、有人格魅力的人、人格高尚的人。一句话，就是做事先做人。好，谢谢。我觉得我有点啰嗦的，一直在强调，因为我实在给不出你们怎么做一个啊，就是那种。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新学期正式开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广大在校学生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技能，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活动，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防范技能。不要把学校公共设施当成游乐设施，不玩危险性游戏，在食堂、礼堂等人多场所不拥挤，讲究秩序，避免踩踏。上下学遵守交通规则，警惕汽车盲区，不在盲区玩耍逗留，警惕溺水触电，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些瞬间让你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广东新闻广播，文化之约，主持方子。
5: 若是让你回想起在你少儿的时候读的第一本文学读物，您会想起哪一本呢？在今年南国书香节的现场呢，有一场牵动无数人童年回忆的文化之约是如期的开启了。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是应邀来到了岭南，他携带了全新修订的淘气包马小跳新时代素养版，与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笑猫日记一起和大湾区的大小读者们面对面的重逢。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一下在分享会的现场，杨红樱都回答了读者们的哪些问题。
6: 然后呢，我小时候真的是看着您的书长大的，就是我小时候是从托管接触到了您的《笑猫日记》，然后呢，我就觉得这本书特别的吸引我，无论是从情节还是从里面可以给予我的一些启迪。我今天想向您提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的童书，就是在今天的童书，因为您的书，我现在已经是高三生了嘛，然后就是我是在小学的时候阅读您的书，就是我感觉我小时候看的那些书特别的有趣味，特别的有启发性。但是呢，今天的很多童书呢可能会面临一些同质化、一些爽文化的一些问题，就是感觉对我们青少年的启发可能就没有那么深了。那我想问一下杨老师，您对我们今天中国的这种儿童读物的这种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呢？然后您觉得真正的好的儿童读物应该给予我们少年儿童什么样的启发呢？谢谢老师。
7: 好，谢谢。我想说的是哈，就是时代造就人。我一直认为我是个很幸运的人，因为我的那个成长，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这个环境可以让你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出来。连我的写作，我当老师的时候，我写科学童话，写短篇，那个时候他没有那种成名成家。我在写作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我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作家，我就是为我班上的孩子写啊，就是说我写了就是为了他们每一周有一堂阅读课，然后我写了以后就读给他们的听，就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他环境时代容许你一步一个脚印，从短篇开始写，然后写中篇，最后才是 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其实也就是说，可能在座的还有读过男生日记女生日记的哈，实际上马小跳校猫日记都是在我当时已经非常非常的，已经当然肯定是全国的人都知道，中国有一个专门为孩子写书的作家叫杨红樱，以后才开始写的是马小跳和校猫。也就是说，我的文学积累，我的所有的积累已经到了一个可以说积累很厚的那样的一个时候，我才开始写马小跳。所以有一些那种哈，以为就说我一开始就写马小跳，甚至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就写马小跳，其实不是。我是在当老师过后大概十几年，我的学生已经长大成人，因为我是把一个班教到一年级，教到六年级，一年级到六年级就是一个人的童年，所以我见证了我那一个班的孩子真正的童年。我知道了什么样的童年是最好的童年，就是马小跳那样的一个普通的孩子，有优点有缺点，不断的在犯错误，不断的在改正错误。实际上今天我去到大学里，很多说到我们所有的正能量来自于马小跳，那没有读过我的书的他肯定觉得不能理解，其实这很好理解。马小跳在犯错误的过程中，在经历很多的过程中，是不是让他知道了什么是我们人世间的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那么他在改正错误，就是说犯错误改正错误的时候，他正能量的三观是不是就形成了？你们跟马小跳一样，也不是完美的孩子，也是普通的孩子，也会经历犯错误改正错误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发生共情，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马小跳？因为都在马小跳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这就是好的童书。他，我一直给自己的一个两个标准，两个那个要求啊，我对我自己哈，我不敢说我对其他的作家，人家有的其他的作家可能一步就要登天，一步就要说，我不是。我对我的写作，我是两个层面的。我第一个层面，我要求孩子爱上阅读。这个爱上阅读，你不能怪孩子，是吧？今天我们说到孩子不爱阅读，我们首先我们怪的是孩子，但是我就觉得这里边最大的责任在于为孩子写书的人。如果你写的书很好看，孩子翻上第一页就丢不下去，一直要看到最后一页，他已经爱上了阅读，是吧？所以说写书的人很重要。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起码的一个要求就是首先要让孩子爱上读书。我不希望很小的孩子喜欢我的书，然后还要来说出你为什么喜欢杨老师的书。其实我是比较反感让很小的孩子写读后感的。你看你们长大了，长到今天我到大学，你不让他说他的书，因为最好的同时就是说完这个，这是第一个层面，让孩子爱上阅读，就是你的故事要写得好看，这是第一个要求。但是我们很多今天刚才说到的啊，同质化图书也好，他首先你的书都不能吸引孩子，这个是来怪孩子不爱阅读，是吧？你作为家长的，你也没有去问问你的孩子到底喜欢读什么样的书，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吧？所以说我们都把这个怪在孩子身上，孩子不爱阅读。有没有想到你写书的人，你写出让孩子喜欢的书没有？所以我对我自己，经常我对我自己说哈，我不敢对别人说，我对我自己说，如果你写出来的书孩子不喜欢，你还标榜自己是为孩子写书的童书作家，你是有罪过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孩子说我们永远期待杨红樱的下一本书，因为他觉得这本书很好看，他觉得杨红樱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是吧？他下一本书还会是很好看。 那么这个是第一层面的要求。那第二个层面呢，要求会更高，那就是说读了你的书，孩子不仅要喜欢，然后随着他的成长，他长大了以后，他会悟出，哇，原来这个书中藏着那么多做人的道理。比如我今天去大学，这就是我今天在收获的时候，读我的书的孩子长大了。所以我在《活成自己的太阳》里边呢，有一篇文章写，懂我的孩子长大了。什么呢？原来我藏在故事背后的东西，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悟出来了。我举简单的，这就文学的力量。你在读故事的过程中，实际上你是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许你小的时候你感受到了，你说不出来，随着你的成长，你到了大学生，我去年到我们广州来，是在一个图书馆，还有很多好几个从国外听到这个消息，从国外飞回来的，然后每个人都拿着话筒就不放手。有一个女生大概说了，一个从英国回来的女生大概说了半小时，因为她这个时候就会表达了啊，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一直在说她受到的影响啊，就那种。我相信我们今天也有在座的也有很多，你要让她说说小时候读我的书现在什么感悟，她也能够叽里呱啦说半小时啊，这就第二个层面。那么还有一句话也是大学生们总结出来的啊，总结出来的就是杨老师写的马小跳原来是一个具有领导力的孩子。你看为什么我要用那么多本书，什么跳跳电视台，什么超级市长，樱桃小镇的镇长，是吧，然后就是什么白雪公主小剧团啊，还有那种什么侦探小组在行动，这些书为什么会写大量的课外的生活，就马小跳课外的，就是为了证明马小跳一个普通的孩子做什么事情他都能成功。为什么能成功，并不是他是一个神童，是一个非凡的孩子，他很普通，但是马小跳具备了领导力。这个领导力什么，一个是他的眼光，一个是他的格局。但你那个小的时候小孩子学多了，你不能够跟他说马小跳有眼光有格局，但你们长大你们一定会悟出来。首先这个眼光和格局就在于我们今天的孩子所缺失的，你要让他说班上的事情，他说这个那个都不如他好，都说的是别人的缺点。你看他马小跳不会，张达跑得快，行动力很强，但说话结巴，但马小跳不，人家看到的就是张达身上的优点。我让你比如举个例子哈，翠湖公园的校猫要饿死了，没有猫粮了，这个时候他一定找张达去，因为张达跑得快，是吧。比如说唐飞长得胖又小气还爱哭，但人家马小跳不看你这些，马小跳就看准了唐飞见多识广，沉着冷静。所以说马小跳一旦遇到大事的时候，马小跳会去请教他这个事情该怎么办，他不会去请教毛超，是吧。毛超的缺点是说十句话有九句话都是废话，但是毛超沟通能力很强，是吧，情商很高。所以马小跳他完成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他自己单枪匹马去完成的，他都有他这帮好朋友，这几个好朋友也很普通，都是歪瓜裂枣的，但他们做成了一件又一件的事情。所以后来长大的那个悟出来了，原来马小跳是一个具有领导力的孩子。这个时候是小的时候，你在读我书的时候你绝对想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你长大了你会悟出来。这就是我认为好的童书作品，好的童书就应该是这样的。小时候我喜欢看，我一本一本的看，我长大了，是吧，因为他喜欢，他长大了忘不了，然后长大了以后我悟出了 书中藏在故事背后的很多道理，哎，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嗯，好的童书。
8: 真的非常喜欢您的书，然后呢，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很久了，就是我现在是文科生嘛，然后不是说文科生报考专业什么的就业都比较艰难嘛，然后呢，我就想问一下你有什么比较好一点的建议什么的，谢谢。
7: 因为其实很多的这个哈也会让我给一次建议，觉得我们干什么现在很迷茫啊什么的，但我觉得哈，首先来说就是首先还是要干自己喜欢的，因为我们往往会说一些其他的条件，比如说工资比较高啊，这个地方离我上班比较近啊，或者方方面面外在的原因，但我觉得这个可以那种，但是你人生中的你为之奋斗的，你要做一辈子的事情，首先还是要喜欢。我觉得人可能把事情做好做大就是兴趣，还是要你喜欢。所以我一直说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就是首先我很喜欢孩子，然后我做的工作哈，我这一生我都做得很成功，全部是因为我心中的这份热爱，就对孩子的热爱。我当过老师，我那个时候是最好的老师，我这个老师不是说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学校哈，选先进老师选优秀老师都选不上我，但是我有自己的目标，我要做孩子最喜欢的老师，这一点我做到了，我不需要别人来评，我班上48个孩子他们就是最好的评委，所以说我做到了，我是孩子最喜欢的老师。然后我当时是语文老师，我要做到所有的孩子都喜欢上语文课，我也做到了。那时候问我班上的孩子嘛，其他班上你最喜欢上什么课，其他班上的孩子说体育课啊音乐课，只有我们班上的孩子说我喜欢上语文课。所以原来有个大学老师说他，你们读读杨红樱的书，杨红樱一定是做过语文老师的，而且可以说他是语文教学的专家，你们读一下，原来马小跳他是不喜欢语文课的，但是欧阳校长去给他们班上，因为秦老师上的语文课可能很传统，他就是照着什么字词句中心思想，那马小跳不喜欢是吧，所以马小跳本来是不喜欢语文课的，但是还有语文课是可以上的孩子很喜欢的，比如说欧阳校长在他班上去上了一堂语文课，从此以后马小跳爱上了语文课。所以说哈，所以我觉得我也做到了，我是一个语文老师，我班上的孩子很喜欢语文课，所以我当老师的时候我做到了，一个是孩子喜欢的老师，一个是我是语文老师，孩子喜欢上语文课。那我一个班，我从1年级教到6年级，最后毕业考试，我们那个时候的毕业考试是全区统考，那个时候的成都还是大区统考，我们班上的语文的平均分最高分，特别是作文分都特别高，所以我就觉得要让孩子他要语文要好，首先他要喜欢上语文课，他的语文成绩要好，首先他真的要喜欢语文。所以我就觉得哈，我们跟刚才这位女生的建议就是，你到底喜欢什么，你要问自己100遍，每天对着那个镜子，卫生间的镜子，就问自己你喜欢什么，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心里到底喜欢什么，你才能把这件事情一干到底啊！就像我一样啊，就是开始当老师，因为喜欢孩子我做了最好的老师，后来我当编辑，就童书编辑，我开始研究孩子喜欢什么样的读物能够让他们爱上阅读，这一干7年，也因为我对孩子的热爱，我做了最好的童书编辑，然后就是做作家，作家就做的时间比较长了哈，就做了40几年啊，就那个，那都是因为对孩子的热爱，你不能容许自己写一本孩子不喜欢的书，那这就对了，是吧？ 那就为什么我的书影响了中国几代孩子啊？基本这个书哈，孩子都是喜欢的，所以说还是心中要有热爱。我就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话，你要有就是那种哈，心中有热爱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就怕那种心中没有热爱。哎，当然我这儿说的不是爱情哈，哎，爱情一定要有，是吧？但我说的是对你要干事情的一份热爱，然后做一个纯粹的人。所谓的一个纯粹的人，我觉得不是那种小聪明哈。我们今天呢，小聪明的人太多，是吧？可能到处都有小聪明的人，但我一直我自己不是。

0: 们注意看，安琪儿的经历跟我一模一样，是吧？开始，很笨，后来当了小学老师，跟我的一样，当了小学老师，然后做了这个童书作家。然后呢，小的时候好崇拜马小跳啊，是吧？啊，就崇拜得不得了。哎，最后人家长大了，做了童书作家，所以我没有写结果。现在很多的大学生追着我问。今天我去大学，包括我去年去上海，我们在图书馆有个博士，男的博士，很执着的要问这个问题。所以说，这就好的文学作品，一千个人的心目，千万种答案，这就是好的。就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马小跳。
1: 作者杨红樱呢，也是透露，马小跳其实并不完美，他有缺点，同时也有优点。正是因为它的不完美，所以才能叫成长，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进步，最终会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样子。杨红樱用了20年的时间，通过这一个真实鲜活的人物，其实在传递着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要成为人格高尚的人。这一场童话女王，杨红樱和她的读者们的一个双向奔赴。那现场呢，读者们是手捧了杨红樱的书籍，在场馆内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家又重新的通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回顾了自己的童年专属的一个回忆。杨红樱也是通过这一些小读者们，以及曾经读过他作品的小读者们，他们的反馈当中收获了更加实在的触动。所以作者他也说，就是许多年轻人会对他说，我欠你一本书的钱，但是作者觉得这其实很好，这说明你还有一个自主阅读的习惯。当马小跳的率真和笑猫的温暖在岭南的这一片书香园地里面交汇，其实也是一场跨越了代际的一个阅读的邀约。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重逢，更是大家之间一次崭新的出发。9月10号是教师节，虽然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2天，但是还是要通过电台的广播向各位老师们道一句师恩难忘，祝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们节日快乐。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今天上午生成的南海热带低压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东沿海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9月17号到21号将走进京津冀地区，提供岗位超5.4万个，覆盖硬核研发、高端科研与职能管理，年薪20万元以上的岗位占比超20%，50万元以上的50多个，更有百万薪酬的岗位虚位以待。肇庆台报道，在日前举行的2026普通家具家居双展上，由肇庆企业送展的轻质岩石质感淋浴底盆斩获2026年中国建筑装饰经典奖。中国建筑装饰经典奖广泛融入建筑、室内材料等跨学科视角，是行业最全面、最前沿的创新标杆。汕头台报道，连接广东汕头潮州的重点项目潮汕大桥建设取得关键性的进展，主塔日前正式封顶，标志着大桥建设从主塔施工转入主梁以及斜拉索安装阶段。潮汕大桥全长1.44公里，设计时速60公里，双向6车道，建成后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到3分钟。江门台报道，江门近日开展体育教师军体拳集中培训活动，培训人数超过2000人。经过这次培训，江门所有学校将配备常驻的军体拳教官，标志着军体拳教学从短期军训正式迈向常态化、精细化。国家卫生健康委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规定明确，10月1号起，出院带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1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天，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天。风华七十设计共鸣哥哥纪念展今天继续在香港芝砖设计学院举行，展览以香港艺人张国荣的艺术成就及其所代表的香港流行文化为主题，展出多幅张国荣的珍贵照片，重现香港流行文化的重要时刻。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3: 我是刘洪。
7: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7: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13: 对，
7: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3: 对，
7: 所以呢我们
13: 双飞啊，
7: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3: 晕船说再见。
7: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7: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

0: 那会友好很多，
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静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静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静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刻锁定名额。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5: 欢迎收听米雪 IKG， 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 IKG， 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来自扎根本土的广州海珠的科创企业灯甲人工智能的创始人孙鹏总做客米雪 IKG 节目。孙鹏总你好。
6: 你好。
5: 那我们知道就是大模型的发展也非常的快，然后呢 AI 也是落地到千行的百业，对于我们的算力的需求也是算力的这个底座的支撑，它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6: 是的。
5: 那现在的话呢，可能很多企业也会面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说我怎么样去用对的大模型，怎么样去更好的去使用 token，让 token 不要浪费啊，更好的支撑我们的工作。本期节目我就邀请了孙鹏总您上节目啊，给我们来谈谈哈，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tips， 还有就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 AI 能够赋能到企业本身哈。那接下来想聊聊就是关于企业灯甲人工智能本身的这个职能是怎么样的。
6: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灯甲人工智能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我们这家公司呢，其实是从阿里云出来的。我本人在阿里云也工作了非常多，大家平时用的通义千问，原来我就在那个团队负责通义千问跟这个传统制造业的结合，我是当时通义千问华南制造业的解决方案的负责人。所以说呢，当时呢我们就做了很多的跟行业的领域的一些探索。那24年呢，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的元年可能到了，所以说24年呢我就带了一个团队，从阿里云出来，我们就组建了这家公司啊，灯甲人工智能来一起来创业。后期呢，包括像中大的中山大学计算机学院的于超教授也加入了我们整个的团队。那他呢，原来是在国家超算中心负责先进网络这一块，所以他的实验室呢，也是对于人工智能包括整个智能决策领域，在全国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么一家实验室。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产业方啊，我们其实就是产业方，我就是从产业里面出来的。再加上呢，这种高校的研究机构的加入，其实我们组成了一个产业加高校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我们组成了这样一家公司。那这家公司呢，我们最早其实是从智能体，因为在座的很多可能对于人工智能没有特别了解，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普及啊。
5: 好的。
6: 其实人工智能会分为5个层次，第一层呢，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我们叫做 GPU 层，就是这个算力芯片层。那这块呢，其实像海外有英伟达，对吧？国内那比如说像昆仑芯、阿里的拼头哥，还有 PPU， 包括这个木犀等等一系列很多国产芯片。那组成了我们叫做芯片这层。那再往第二层呢，就是我们这个算力中心这一层。那算力中心这一层呢，其实更多的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算力中心的建设， 包括到我的 GPU 设备进来之后，怎么样去做这种异构算力的一些整体的优化，包括我怎么样去把这种超大规模的这种算力的集群能做好的调度。那第二层呢，其实也是我们所重点做的一个层，就是把超大规模的集群啊，怎么样让企业啊，怎么样让个人更好的把它用起来。怎么样各种各样品牌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种算力的异构网络的异构存储的异构怎么样让不同的这个芯片能够很好的把它整合在一起发挥最大的效能啊，这块其实我们在核心重点在做的。那么第三层呢也就是我刚刚讲的比如说同一千问豆包
5: 就是我们接触到的
6: 对
5: 就是已经是在第三层了
6: 对咱们接触到的可能就是在这个第三层也就是我们叫基础模型这一层啊，比如说这个 DeepSeek对吧那这些都是典型的我们叫做基础模型层那再往这一层呢第四层呢就是我们叫做调度层也就是我们英文就是 MaaS 就是 MaaS 就是 Model as a Service、就是模型即服务啊、对吧那就相当于第四层第四层呢也是我们在做的、就是模型的调度啊。第五层呢就是应用啊、第四层呢就是说白了我让这些企业让这些智能体能够怎么样把它用得更好那其实这块呢也是我们在重点在做的那么第五层呢就是我们叫做智能体这一层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用到的比如说豆包的这个 APP 它其实就是一个智能体对吧我们企业很多要用到的比如说在制造行业里面比如智能检测呀包括我的这个设备的运维服务啊的那一系列这种智能体能够帮人去解决问题的我们叫做第五层叫做智能体所以说整个人工智能呢我们是大概分为这样的一个五层啊，那我们其实真假人工智能就是从第二层的算力的优化啊，然后再到模型的调度，再到应用，其实我们是横跨了这三层。对，这个呢，其实是我们重点在做这个事儿。其实这五层蛋糕呢，其实就构成了我们整个人工智能体系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那其实我们是这样的一家企业在做的一些事儿。我们这个团队其实也很有意思。我本人呢，就是原来在阿里云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海珠区琶洲工作。然后创业呢，也是继续留在海珠区。
5: 缘分。
6: 对，因为海珠区我觉得还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5: 是的，
6: 对吧？包括这个他们在从2023年、2024年开始就在。打造这个我们叫做大模型应用示范区啊，包括也有很多的政策的支持和补贴啊，比如说这种算法的备案啊，大模型的备案，对吧？它都会给企业的补贴，我们其实也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那确实是支持了非常非常多的本土的企业成长起来了。那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广州的人工智能的一个新兴的一个力量，其实海珠区是要有一个非常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高地啊。那这个其实讲完了之后，就是讲了我们的这个前生今世，对吧？讲了我们具体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板块具体在做这些事情，包括目前在重点在做的一些领域。我相信可能包括明显你对我们的整个的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理解和了解。
5: 是的，听了孙总的介绍呢，我们对公司的整一个包括人员的配置也好啊，然后它整一个架构以及是业务的类型也是比较了解的比较清晰了哈。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话，对于现在哈人工智能它赋能千行百业，解决了什么样子的一个痛点？
6: 其实总共从团队来说呢，我觉得这种产业加高效的这种方式其实非常好的。其实现在目前很多国内比较知名的人工智能企业，比如像不管是智谱也好，对吧？最出名的就是清华的这个姚班，
5: 好多都已经是成为了在
6: 上市公司
5: 全球的 AI 的方面的领军人物、
6: 对他们也是这种主要是以清华系为主啊，就是清华大学，然后再加上产业的，比如说从大厂出来的这帮人，大家组合成了一个团队，对吧？最后组成了这家创业公司，又走得很远。那其实我们也是把产业和我们对于产业的理解，再加上高校对于这个先进的技术的一些科研的研究，加上我们在大厂里面做的一些深度的对这个行业的理解，第一点呢，我觉得可以是让我们对这个产业有更深的理解，更深的认知啊。再回到刚才你写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具体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最终还是解决的是产业问题。想讲一个背景，就是其实咱们现在目前其实对于词源来讲，对于智能体来讲，个人用户比如说我们日常的用户其实用的都是非常非常少的。
5: 是，
6: 其实真正的应用还是在这个在叫做企业级的应用，其实它的是解决企业的问题，因为它切切实实能给企业带来这个收益，对吧？所以说企业应用其实更多的，大模型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用到的更多的，当时我们有个曲线，就是会发现下班的时间 对，晚上的时间这个算力的调用量很大，就是因为这个个人用户多。但是现在我们其实会发现，其实到整个高峰期呢是在整个我们的工作的这个时间段，所以说证明企业应用 agent 这个智能体的越来越多，对吧，那也证明着我们解决的产业问题越来越多。那我们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其实是提供通用的算力。第一个就是我们叫 token 工厂，广东是一个制造业大省，生产了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叫做广货卖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5: 广货行天下。
6: 广货行天下，对吧，广货行天下。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就是我们都要把算力卖到全球去。 Token 工厂呢，我们其实是把这个 Token 就是磁源卖到全球去。第一个就是我们生产磁源。那为什么会有生产磁源这个概念呢？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整个模型呢，从整体来讲分为开源模型和闭源模型啊。那闭源模型呢，比如说海外的这些模型大多数都是这个闭源模型，比如说在这个行业里面用到的比较多的像 Cloud， 对吧， Gemini， OpenAI 的 GPT， 对吧，那它都是闭源模型。
5: 在国外的很多都是闭源模型。
6: 对，都是闭源模型。闭源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权重，它的模型的权重是不开放的，对吧，那只有这个企业它能去售卖相关的服务。那开源模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权重是开放到我的这个社区的，对吧，那我的任何的组织单位能够去应用这个模型。那实际上我们就是享受了这样开源模型的红利，我们把这个开源模型部署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算力集群里面去，然后我们做了深度的调优啊，让这个 token 工厂的效率更高啊。打个比方就是说，哎，都是10台机器，我产出这个磁源的效率更高，对吧，那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工厂的一个概念。就说白了，同样两家工厂，我有10台设备，有些工厂就能比如说生产10万块钱的货，但是我们能生产30万块钱的货，对吧，那这个是工厂的效率。我们其实第一件事情解决的行业的问题就是我们给这些所有需要应用到这个 token 的这个企业提供这样的这个 token 的生产啊，我们就是生产方，对吧。那可能在座的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就会问，大家经常听到这个词源，听到 token， 那究竟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对吧，究竟它能解决什么问题， 对吧。
5: 我觉得节目上半部分还是要孙总您把这个比较基础的一些概念给大家全部都拆解了，包括其实大家经常会听到刚才您说的开源、闭源、权重，
6: 对对对，
5: 还有就是磁源。那为什么磁源还会有工厂呢？那磁源到底是由谁来生产呢？我觉得孙总您还是给我们科普一下。
6: 好的，没问题。就是磁源，咱们中国命名它叫磁源，英文名叫 token，
5: 对
6: 吧。这个 token 呢，实际上我们就讲，就是比如说咱们跟豆包聊的每一次通话，比如说我问他今天比如天气怎么样，对吧，那他回复你，他在回复的过程当中他所消耗的其实就是磁源，每一次对话他都会消耗磁源。打个最简单的比方，磁源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叫做原油，就是相当于是你的未来像是电，对吧，我家里有很多的电器，那我现在要驱动这些电器工作，对吧，那我都需要这种基础的能源。
5: 就跟我们要开车在路上的话，我们消耗的就是电，然后或者是说消耗的是油，它其实就相当于是说算力时代的汽油，或者是说是电。
6: 对，所以说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智能生活时代的我们叫做基础设施，它就是新时代的水电煤，
5: 对
6: 啊，它是基础设施，就是你所有的智能体的驱动都离不开我们的这个磁源，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token 啊，这个是基础的一个概念。讲完这个之后大家可能就会清楚， OK， 那总得有发电厂吧，
5: 对，
6: 或者总得有炼油厂吧。那 token 工厂其实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发电厂。那发电厂呢，我们用到的资源，或者是我们怎么把这个电发出来，对吧，我们怎么把这个磁源生产出来，那么首先我们得有算力集群啊，就我刚讲到的GPU 的服务器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生产的资料，或者叫生产设备。比如说发电，那我的这个发电厂它有水力发电，有这个风力发电，对吧，那我们的这个磁源呢，所以说它就是提供动力的这一部分呢，其实就是 GPU 服务器啊，那相当于是我的所有的磁源都是要经过 GPU 生产出来的。第二点呢，就是开源模型呢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是这个能量的这个我们叫做提供方，对吧，那开源模型我部署到这个算力这个 GPU 的服务器上面之后，我就可以产生这个相关的这个磁源，比如大家用到的这个 DeepSeek 也好，对吧，比如说用到的智谱也好，豆包也好，它都会产生这个磁源。通过这个工厂的这个模式呢，我就把这个磁源给它生产出来了。那其实我们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这个磁源把它生产出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磁源的一个工厂。 这是我们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但是这个
5: 工厂生产的 token 呢，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我用 token， 但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7: 嗯，
5: 那这个 token 工厂是也有您作为服务商，也有其他作为服务商，那它的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6: 嗯，就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可能日常的这个群众，就是包括这个观众，他可能接触不到次元工厂，因为只有企业，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也主要是企业，对吧？那刚才你就提到了非常好的问题，就是都是生产 token， 那大家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做高质量 token， 就是每个 token 和每个 token 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不一样体现在哪儿呢？第一个，用专业的术语，我们再讲几个专业术语。第一个就是缓存命中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首字的响应，第三个叫可用性，第四个叫做网络的时延，对吧？这四个技术参数其实决定了我的 token 的质量，这个质量又反映到什么阶段呢？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这个缓存命中率是什么概念？就是我问他同样的一个问题，对吧？我解决同样的一个任务，那有些 token 的工厂呢，它的缓存命中率低，就是它的消耗的这个费用就高啊。缓存命中率高呢，我的消耗的费用就会低啊，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比如说我的首字延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问他一句，他在多长时间内能够给我有一个响应，对吧？他在多长时间内能够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处理啊。那这个 SLA 呢是什么意思？就是可用性，对吧？就是我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我的这个使用是超过了99%啊，对吧？还是98%，对吧？还是多少？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衡量一个词源或者 token 啊它的几个维度啊，来去判断这个 token 的质量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些指标。那对于企业用户来说呢，他其实就非常非常关心这个质量了，因为他是肯定要应用到生产环境当中的，或者是用到他给他的客户提供服务。如果比如说像平时咱们用一个智能体跟他对话，你问了之后他响应的时间可能要1分钟，对吧？那可能这种感受是非常不好的，对吧？那
5: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急的等不及了，
6: 对，所以说这个首字的响应啊，包括整个的我的问题的处理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时间，包括时延啊等等系列，就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叫做高质量的这个 token。所以说呢，我们就是 token 和 token 之间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5: 明白。如果是作为这个算力服务商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力就是要花在怎么样是把 token 变得更高质量，是吗？
6: 对。
2: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嘉宾呢是广州灯甲人工智能的创始人孙鹏，孙鹏总，我们一起呢来拆解算力服务商的价值，聊聊算力底座如何能够真正的赋能实体产业。孙鹏总在节目上半呢给我们做了非常干货的科普，从 AI 产业五层的架构讲到 token， 也就是词源到底是什么，还给我们拆解了同样是 token 工厂，高质量 token 和普通 token 之间在缓存命中率、首字响应、可用性、网络时延这些关键的指标上有哪一些具象化的差距。那么既然 token 的质量差别这么大，企业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用好算力，避开大模型使用当中的成本陷阱？那灯甲人工智能呢是有哪一些硬核的自研技术帮助制造业解决数据安全和降本增效的现实难题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

0: 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3: 欢迎继续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邀请扎根广州海珠的科创企业登甲人工智能创始人孙鹏，孙鹏总拆解算力服务商的价值，聊聊算力底座如何真正的赋能实体产业。确实，当很多的企业拥抱大模型的时候呢，会碰到一堆落地的痛点。比如说国产多芯片硬件怎么样协同调度，核心的业务数据不敢外放到公有的大模型怎么办，同时有好多个大模型，简单的任务也调用大参数的模型，造成 token 的成本居高不下，投入产出不成正比的这样的一些现实的落地难题。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邀请孙鹏总给我们拆解登甲人工智能的核心自研技术是如何破解这些行业痛点。
4: 登甲人工智能是有比较核心的一些自研的技术啊，包括跨芯片架构的算力调度操作系统。
5: 嗯，
4: 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系统？能不能跟我们拆解一下？
5: 其实这个我们叫做异构算力调优和优化。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因为这个也是咱们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因为在海外其实主要是几家独大。比如说这个英伟达，比如说 AMD， 对吧？基本上市面上就这两家。
4: 是。
5: 但是对于咱们中国来说呢，其实我们这个生态是非常的完善，或者说非常的丰富。比如说节目刚开篇讲，有很多的，比如说升腾系的这个 GPU， 对吧？比如说还有包括 PPU， 对吧？平头哥的 PPU， 包括必任、木犀等等一系列。现在目前国内的这种超过万卡集群，大概有10多个品牌。
4: 就选择很多，
5: 对，选择非常多。然后其实我的算力中心建设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我第一批可能是采用的是 A 品牌的，第二阶段建设呢，我采用的是 B 品牌的。哎，那因为他们的整个的通讯的协议，或者是他们的整个的底层的这个网络的
4: 逻辑不一样，
5: 对，网络的异构，包括存储的异构，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就首先第一个，我要让这个不同品牌的能够去处理同一个任务，他们俩能够配合起来。所以说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基于我们原来的技术能力， 包括基于我们的这个余超教授的团队的能力，因为他们是原来做国家超算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就是这种有这种大型集群的易购的这种能力，我们自己做了一个产品，就是能够快速的把这些国产卡啊，包括还有一些海外的卡，能够给它在这个整个的我们平台上做一个统一的调度和适配，能够让他们之间的配合更加的好啊。就说白了，可能比如说 A 平台的卡我说的是日语，对吧，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 B 平台卡说的是中文，那怎么样让他们的之间的通信更加顺畅，那我们在中间就做了一些翻译，对吧，这样的一些工作能够让他们的通信更加的顺畅，通信更加的高效，让他们处理更加的，比如说他的工作方式，他喜欢早晨3点到4点工作，我喜欢5点到6点工作，那怎么样能够把他们协调到一起来去工作，对吧，他们协工作的效率更高，那其实我们就自己做了这样的一套易购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让这些芯片更高效的工作起来，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解决我们现有国产算力中心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痛点，能够把这些算力更高效的应用起来，这个是我们做的第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突破。
4: 可不可以理解说这套系统算是在不同的芯片中间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统筹方？
5: 对，
4: 企业在调用算力的时候，它是作为一个统筹指挥的一个角色，帮企业去适配更合适的一个算力和大模型。
5: 对，
4: 可以这样理解是吗？
5: 是的。
4: 那它是怎么样去实际上解决到企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呢？
5: 其实真正的企业呢，可能这一块还比如说这个真正应用 agent 的企业可能感知不到。能够感知到的企业呢，其实就是这个算力中心。就说白了，简单一点，就是讲。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说我原来的这个64的这个集群，比如说32台的 A 平台，有32台的 B 平台，那原来它的产出呢，打个比方啊，是1000万头屏，那现在经过我们的调优之后，我们的易购之后，那它可以产生到，比如说2000万的头屏，对吧？这其实算力易购所能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事儿，就是能够让它配合起来，啊，还有第二个的我们的核心自研技术呢，就是我们在做的叫推理。推理引擎，这个可能又是比较生僻的一个概念，就是讲这个概念之前，我还想讲讲这个咱们的大模型是运作是怎么个逻辑，就是我们大模型其实有两个场景，一个叫做训练场景，一个叫做推理场景，训练场景是什么？比如说大家经常会听到，哎，比如说今天的质谱，比如 GRM 又发了个5.3 flash，
4: 对，
5: 5.2 GRM 5.2，对吧？
4: 对于行外人来说，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理解的。
5: 对，就是像您说的，大家肯定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用跟大模型聊天，它会越来越聪明，而且它能越来越帮你干活。原来它可能比如说让它数几个数字，它可能都数不清楚，但是现在大模型可以越来越可以帮你去干活了。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叫做模型的升级迭代。最简单的比方就是我今天用的 iOS。就或者安卓的比如说系统，它每升级一代它的功能会更强，它的智能化可能更强，那我们现在用到的这种大模型，比如我刚刚讲到的这个代号，对吧，版本号，那它其实就是说每一个版本的迭代它的都更聪明，那这个更聪明的版本啊，它是怎么出来的，就是刚才讲到训练场景，我是把它训练出来的，我通过机模的能力把它训练出来的。第二呢，就是训练完了之后，那人要用吧，企业要用吧，那这个就是推理场景，就是说白了，我把这个模型部署好了之后，那现在人要把它用起来，要真是帮，比如帮我写一篇稿子，对吧，那他要用起来，那我提的要求，他输出的每一个词，那这个场景呢就都叫做推理的场景。那所以说呢，我们就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怎么能够让它的推理效率更高，简单的讲就是我
4: 产出更高，
5: 对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产出更高。那这个特别是对于我们现在第一个呢是面向这种公有云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大众市场都可以去做的。第二类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这种科研机构，或者是这种高端的制造业企业，他们呢其实对于整个我的公寓的数据也好，包括我的这个设计的参数也好，他们是不愿意去把这些数据放到公共的这个网络上的，他也不敢，就很多企业它是禁止把我的比如生产的数据上传到这个比如说某个模型里面去的。
4: 所以您现在提供这个服务的话，其实会更适合企业，
5: 对，
4: 就是不希望这个数据能够不希望数据外泄，
5: 对，
4: 这样的一个场景，是不是？
5: 对，是，对，所以我们第二个推理场景呢，就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应用，就是这些制造业的企业，高端制造业企业，他自己也要用大模型，他自己也要用智能体要解决问题，但是他就特别担心我的这个数据上传了会不会被你模型厂商拿去做训练，对吧，我的数据会不会不安全，都有这个担心，对吧，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会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帮这些企业把这个开源的模型，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比如 DeepSeek 类似，对吧， Pro 或者是这个 GRM 5.2 给它部署到本地去，然后再去做这种推理的优化。
4: 嗯，
5: 因为所有的开源模型呢，其实就像

0: 他就是一个比如说大学生一样，对吧？他可能刚开始学的基础课程，那我们布完之后，那我会给他教一些专业课，比如让他在某些能力方面更强。比如说有些制造业企业，他可能更关注我的数据的分析能力，对吧？更关注我的这个图片的识别的能力。我们会帮这些企业基于我们的推理引擎去做这种后训练，就是再教他一遍啊，我相关的东西怎么去做，对吧？哎，能够让这个模型，它能够在这个制造业企业也好，在科研机构也好，在生物医药领域也好，它能够把这个大模型用到更好。那这个推理引擎呢，我们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能够快速的去帮他去实现某些方面能力的一些提升，然后让他的这个处理的效率更高啊。还有一个体现在呢，比如说我原来买三台设备，我只能处理三个问题，打个偏比方，那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优化推理加速，我可能同时能够处理四个问题或者五个问题，可以帮企业大幅的降低他们在这个硬件设备上的一个投入。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从模型的推理层面，然后帮他们去做的一些场景。还有呢，其实就是对于一些制造业企业，大模型的参数很大，但是对于制造业企业，它可能用不到这么多能力，它可能只是在某些方面的能力去用的特别多。那这时候我们会给它去做这种基于我们的推理引擎去做一些抽象出来一些小模型，然后来给它去做一些这种服务。那这个呢，其实都是基于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做推理引擎这么一套工具，能快速的帮这些制造业企业也好，包括科研机构也好，还包括这个生物医药也好，他们要做一些这种大模型的应用啊，能够快速帮他们去把基础模型落地到他们的企业侧，能帮他们实实在 在去解决技术问题啊。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当时帮一些制造业企业讲一个案例，也是广州的一家企业，他们是做这个医疗设备，那他们的其实就是原来他们的全球呢有很多的这个售后服务，因为他们设备是卖全球的，他在全球当200-300个售后服务人员，就光语言可能都有好多国的语言，对吧？那原来他们培训的这个外籍员工就非常难，然后对于整个出了问题啊故障啊，他们经常要回炉到总部来去做。我们当时帮他做了智能体之后，那实际上他们就可以快速去比如说判断这个故障在哪里，然后故障怎么去处理，对吧？啊，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那当时呢，我们调用的模型呢，就是调用的是这种开源的模型。那后面呢，他们其实也是希望部署这种本地的这种模型去处理更快的快捷的速度，那我们就可以帮他们去做，哎，让他的基础模型更聪明，让他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那去帮他们提效，因为他们的业务增长得很快，他们原来要不断的招人，那现在原来还是200个人的情况下，他们原来服务的客户就更多了，对吧？原来可能只能没有大模型的时候，他们只能服务200客户，打个比方，那有了大模型之后，他可能服务400个客户，但是人没有变，还是200个人，就是让我们的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他就能干更多的事情，啊，能够为企业或者是企业业主，大模型能给他创造更大的价值。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切切实实帮企业解决的一些问题，啊，第三个解决的问题呢，核心的问题就是。那现在所有的企业有一个数据啊，我们现在目前使用大模型的企业，它其实都不会只用一个模型，跟咱们个人不一样，个人可能用习惯了，我可能就用一种，对吧？啊，这个 APP 我可能用习惯了，对吧？但是对于企业来讲，不同的基础模型能力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吧？我有些时候可能需要用一个小尺寸的模型，有些需要用到一个大尺寸的模型，啊，这个小尺寸大尺寸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尺寸的模型就是比较轻量化的模型，对吧？它处理速度很快，但是它的回答问题的深度可能没有那么深。大尺寸问题呢，就能解决一些长链路的问题，做深度思考的问题，对吧？那我们企业在用的过程上可能用到4-5个模型，那原来是靠手动的去调，对吧？我去做，那很多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解决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会去用这种复杂的模型，对吧？那用复杂的模型带来的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时间可能变长了，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企业在用到这个 tokens 或者词源的时候，成本就会变高。那对于企业来说，当然是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我们第三个呢，就做了一件事情，也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就是我们叫做自适应的这种可以自主去做调度的这种 MaaS 平台，就它是可以根据你的实际的任务，啊，去做模型的自动的切换，而让这个任务不间断。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给这个 A 员工讲这个问题，你再去处理问题，处理到一半时候，你换了一个人，你不需要重新再给 B 讲一遍什么事情，对吧？我们解决的就是能够持续的去在切换模型的过程当中，能够让你的效率最大化的时候，你还能够去持续的解决你这样的一个长链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呢，其实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给你去调用一些比如说这种轻量化的模型，快速去响应你，快速帮你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我们重点在帮企业再去做的，真正去降本增效。因为大家现在其实从最早，我们其实去年年底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很多企业在考核他的员工的词源 token 的用量，就是你这个，
1: 对，因为现在算力不足了嘛。
0: 对对，就是考核你员工
1: 对算力的用量和产出。
0: 对对，你的用量和产出到底成不成正比？
1: 嗯，
0: 到过了几个月就会发现，哎呀，我的这个词源 token 的这个账单
1: 非常高，
0: 对吧？但是你实际上你到底有没有产出这么多的价值？
1: 嗯，
0: 那现在呢，我们就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让企业的管理人员能够量化它的模型的价值。你今天烧了100块钱的 token， 你究竟有没有产生300块钱的价值，或者你有没有产生200块钱的价值，对吧？
1: 那这个是要从顶层设计，
0: 对，这个就
1: 是架构来进行，
0: 就是
1: 改变的。
0: 对对对，就是我每一个人，比如说我就会对管理人员，我就会可以清晰的看到，比如说这个开发人员用了消耗了这么 token， 它的代码的产出量是多少，它的质量是怎么样的，它对每一个人就会有一个评价。
1: 对，所以下次员工说你要检验我的 KPI 的话，麻烦你在顶层架构改一改。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其实就是我们帮企业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智能调度的 MaaS 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大家可以去第一个帮助企业去节省 token 的用量，提升 token 的使用的效率，第三个，我的 token 的价值是可以反映出来的。
1: 孙鹏总，您是提了三个你们自研的一个技术啊，然后我们再给我们复习一下。
0: 第一个呢，就是异构算力芯片的优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叫做自研推理引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做模型调度的这个 MaaS 自研模型的调度，这块呢，就是所有的这三个产品呢，都是依托于这个我们中大的于超教授他们团队，他是在这个智能决策领域技术，他是全国的算是顶级的专家，我们基于这套的技术去构建了我们这个三个产品体系。它是怎么样去合作呢？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算力异构和推理引擎，它属于偏基础的，我刚讲到的第二层的，就是在算力中心这一层所应用到的，那讲到的 MaaS 这一层呢，就是讲到第四层，就是我在整个上面是连接的是应用，下面我连接的是这个大模型，那我在中间呢做的是整体的智能化的调度啊，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产品体系，有一个核心技术构建了整个产品体系啊。
1: 那如果是放到企业的场景里面的话，那它是怎么运作的呢？
0: 首先第一个打一个比方啊，还是以那个制造业的领域的客用户来去讲，比如制造业的用户，他今天用到了这个智能体，对吧？他是解决我的售后服务的啊，比如说他拍了个照，我的这个设备出现了什么问题，那首先这个用我的手机上传了之后，哎，我的这个智能体呢，它会把这个内容先给到我这个智能体的，然后就会去调度我的这个模型，它就这个模型就开始运作了，就在去想了，哎，你这个拍了照，然后你的数值是怎么样的，对吧？你对应的这个问题的代码是什么，对吧？你出现问题的结果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智能体就会把这个给到我的这个 MaaS 这个调度，那我 MaaS 就在这里面选。哎，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可能哪个模型可能更好解决，对吧？有些模型可能它是更擅长处理文本的，有些模型可能更擅长处理图片的，对吧？这个 MaaS 呢就会开始思考了，我用哪个模型了？那这个第一个呢，我们产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先要选择模型，对吧？选好了之后呢 ，OK， 那这时候我需要吐 token 了，对吧？那之后又到下面的这个算力中心这层了，你要给我供 token 了，我要产出了，对吧？相当于我的原料，我的车要跑了，那这时候呢就会用到我们的最底层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模型怎么样去更高效的生产出来这个 token， 那它其实就是完成了一个闭环，最后它输出，哎，你这个报错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是因为你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它就完成了它这个人的一个闭环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讲，它其实就是跟手机交互，但是对于你看背后来讲，其实我调动了很多能力，这三个能力呢，它其实也是不是在一个公司完成的，它整个产业链完成的，有 token 工厂产生 token， 我模型调度去做调度，我智能体的厂家生产了智能体，所以其实你看简单的一个动作，它其实是横穿了整个的产业链。这个比方我估计可能大家就更形象理解这个中间是怎么运作的，其实就是我们问大模型的一个问题，或者让大模型写个报告，它其实背后是要经历很多的这个动作的，它是可能是一个产业链在配合。
1: 其实你看瞬间的这个回复哈，
0: 对，
1: 后面其实经历了很多很快速的一个工作流程。您的服务对应的场景是不是更多的是适配到企业的场景？
0: 企业，对对对，我的更多的适配到企业，就是要用智能体的企业。 对，这类的公司，或者是智能体的制造的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比如说终端用户，终端的比如说大

0: 流通啊，它应该是这个比较专业词语啊。
1: 资源跨境交易流通，好，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呢，就是相当于第一点呢，我们也参与了像中国信通院，就是这种资源跨境的这个标准的制定，就是我们是参编单位，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其实也是在国内，其实在整个国内，我觉得我们还是率先的跑通了整个资源交易的整个的流程。那这个流程里面呢，其实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商流。第二数据流，第三个资金流，其实这块呢我们就是跑通了。第四个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也要合规，对吧？我们其实也是在相关的部门做了一些备案。那其实这个其实是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啊，包括我们的产业的地位啊。那为什么第一点我想讲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现在特别支持这个事情呢？其实真正的资源的出海，其实它是整个产业链的出海。
1: 嗯，
0: 其实仅仅是一次 API 的调用，或者是我仅仅是一次对话，其实它背后其实代表的是整个产业链。就刚刚我举的那个例子一样，第一个国家有这个绿电，我们的能源有优势，
1: 嗯，
0: 是吧？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优势。第二就是在算力中心这一层，我们的基础建设成本是海外北美市场的基本上的五分之一，效率是他们3到5倍啊，这也是咱们这个基建狂魔这个比较厉害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建的效率确实很高，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整个的网络的设备，比如包括我们组网的能力，包括我们的 GPU 可能现在目前国内的 GPU 也涨得比较快，但是相对来说还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对吧？然后这是我们整个在算力这头我们有很大的优势。第三个呢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开源模型，不管是 DeepSeek 也好，智谱也好，千问也好，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和美国的挺顶尖的这种闭源模型的能力其实已经不相上下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调用成本是他们的20分之1甚至是30分之1。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整个产业链上我们都是有非常巨大的优势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呢，是把整个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产业链给它出口到海外去啊，虽然是简简单单一次资源的调用，但是是我们整个的产业链的一次出海啊，而且它更高效，它不像原来的货物，你还得这个租货船，对吧？在那一系列，对吧？仓库，那现在整个资源调动，它其实就是中国的能源出海啊。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第一点，我觉得做这个事情也非常骄傲，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链的这个优势，能够让它走出去，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点。那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部署的这些开源模型，我们来去给比如说北美的一些客户，海外的一些客户提供服务。其实解决的问题就是，同样他们也是企业用户，比如说他们有这个写代码的场景，
1: 嗯
0: ，coding 的场景，对吧？比如智能体的场景，那他们原来调用这个，比如说 cloud， 调用
1: 好贵，
0: 很贵，对吧？处理同样的问题，他可能用 cloud， 他可能要花1000美金，
1: 嗯，
0: 那我们这可能500人民币可能就搞定了，嗯，对吧？那这个就是巨大的成本差，
1: 而且它质量会怎么样呢？
0: 现在我刚才讲了嘛。我们的国内的基础模型的能力，
1: 嗯，
0: 现在已经基本上跟海外的像 cloud 的这些模型能力已经不相上下了，
1: 嗯，
0: 就现在在 benchmark 跑分上面，现在已经不相上下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全球最大的这个资源的调用的这个 token 的调用平台 OpenRouter， 它的调用的前十名，调用量前十名有前
1: 五，基本上是我们前五都是国内大，
0: 前五都是国内大模型的企业，嗯，所以说现在目前我看也看了一些美国的新闻，就是他们也在说。嗯，原来可能大家有半年的这种差，但现在这个差距缩得越来越小，
1: 因为可能海外的用户他也在用咱们的大模型，
0: 对，
1: 也是助力了咱们大模型不断的去升级，
0: 对对对对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看整个中国人工智能的产业链发展速度非常快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做这种算力出海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做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0: 品翻阿超哥啦。
1: 系
0: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嘅。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呢，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佳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今天上午生成的南海热带低压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后天，粤西沿海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云浮、汕尾和珠三角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广州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15到16号多云有雷阵雨。今天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各项惠民活动继续升温，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

0: 3000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涵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传统产品，以及邮轮、游艇、游学亲子等新业态。消费即将持续到10月底，韶关、梅州等地将推出嘉年华以及美食主题活动，全面激发金秋文旅消费活力。 今天2026年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在广东科学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来自全省53支代表队的 283名科普达人， 涵盖专业科普工作者、科研人员以及科普爱好者，他们将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低空与商业航天等前沿领域，用接地气的语言将实验室前沿成果带到公众身边。 今天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正式开打，当地推出了5条免费接驳专线，赛前和赛后提供高频次的接驳服务。 珠海台报道，据最新统计，去年珠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4.57%， 位居全省第二，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连续14年居全省第二，人才净流入率全省第一，澳门珠海创新集群连续2年跻身全球创新指数百强。 肇庆台报道，今年1到8月，肇庆海关为辖区企业签发面向 APEC 经济体出口原产地证书 8400多份， 签证货值超 48亿元人民币， 同比大幅增长 50%。 梅州台报道，梅州市2026年养老服务试点项目粤港澳一试多证培训班日前正式开班， 学员通过考核后可以取得粤港澳互认的职业技能证书。 江门台报道，江门百道名菜美食地图小程序于近日正式上线，小程序收录了江门的特色名菜、非遗美食、地道食材和餐厅信息，每一道菜都配有菜品故事、本土食材溯源、风味介绍等。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 环比回升 0.3点， 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 20%以上。 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启动，此次联合排沙可有效改善库区泥沙淤积的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的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 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 7022例， 其中死亡 3398例。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曾说， 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这次新闻编辑与山播音文东，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食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2: 不少年轻人容易被网络上各种代餐内容种草，陷入消费误区。该如何科学选购代餐食品呢？代餐食品目前没有专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现行通用规范是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推荐性团体标准。市面上常见的代餐主要有谷物类代餐、蛋白质代餐、蔬果类代餐、复合全营养代餐等。
1: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购买代餐食品一定要牢记，一看资质，优先选择有正规 SC 食品生产认证、完整标注营养成分表的产品；二看配比，按照目前的团体标准，代餐的蛋白质含量要占总能量的25%-50%，还要含有足量膳食纤维和必需营养素；三看配料表，配料表前三位有白砂糖、植脂末的不要买。同时要注意控制代餐频次，不建议长期完全替代所有正餐，要搭配新鲜食材。如果吃代餐后出现头晕、乏力、严重便秘、掉发增多等情况，要立即停止吃代餐，调整饮食方案。
2: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3: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3: 嗨，我是亮亮，
5: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0: 你好，我是刘红。
5: 亮亮加刘红，
4: 一个超级乐天派，
5: 一个斯文有点帅，
4: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6: 自由自在。
3: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0: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0: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喽、
3: 哎。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嗯，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0: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3: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
0: 因为
3: 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
0: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3: 但是他们很快乐。
0: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湾湾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3: 对、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0: 对，
3: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0: 环卫工人，
3: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
0: 是的，
3: 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0: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3: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0: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3: 对、
0: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3: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0: 没错，
3: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0: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3: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 们自己的画，
7: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3: 比如说颐和园，
7: 对对对，
3: 比如说国博，
7: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这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3: 而且越来越牛。
7: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3: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7: 打交道了，
3: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呐、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罗伯特先生，
7: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3: 对，有可能是四只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7: 没错，
3: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啊、
7: 是的，秋天啊，
3: 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两件衣服到三件了，因为12度到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7: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
3: 好啊，
7: 10月1号到10月6号，那我们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3: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7: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您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3: 对，
7: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3: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啊，你走哪儿还得擦汗呢。但10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儿，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7: 是的，
3: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7: 是，
3: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7: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3: 对，
7: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3: 对，
7: 好逗啊。
3: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7: 哇，你排到对了。
3: 2个小时、
7: 哎、呀，
3: 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都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7: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
3: 啊。
7: 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3: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3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3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4个项目。
7: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3: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7: 玩。你还是没有克服。
3: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7: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3: 特别好玩，木乃伊、
7: 那个、太好玩了。
3: 你玩了是不是？
7: 北京没有。
3: 你玩了是不是？
7: 我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3: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7: 那个好玩。
3: 我并不知道它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了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7: 对，
3: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
7: 眼不见为净了，
3: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8次，他说他玩了8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7: 我也玩了2次，
3: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7: 对，
3: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两个娘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
7: 太黑了，
3: 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7: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3: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7: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3: 比如哈利波特
7: 呀。
3: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恩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一看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7: 期待你来哦。
3: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7: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3: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7: 啊！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3: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群吧。
5: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3: 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黄子轩。
3: 啊，你几岁？来自哪里？
8: 12岁，来自河南。
9: 啊，河南？
3: 你是家在哪？
8: 河南人。
3: 哦，但你是在广东的哪里呢？
8: 广州。
3: 啊，好啦，那么这么多站，你最难忘的是哪一站？
8: 也是青海湖，因为那里非常的漂亮。
3: 嗯，用一个词来形容青海湖是哪个词？
8: 美丽吧。啊，
3: 好吧，谢谢小美丽的几个女生陪我们一起在这个旅行上，我们稍后就要去成都下车了哈。好，我们再看看后面还有谁。在这里，杨希同学也是跟着我们去过了好多地方。放心，我们都是来杨希同学来说一下，人往前点。这一次那个这些天哪一站印象特别深刻？
10: 印象比较深刻的坐那个摩托车啊，非常刺激。
3: 就是在莫高窟，在鸣沙山。
10: 对
3: 啊。除此之外呢？
10: 除此之外，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青海湖，特别舒服，特别漂亮，特别出片，都去，大家都去。
3: 谁知道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是怎么报名参加我们节目研学团的？
10: 扫码报名，点击下方二维码扫码对吧？
3: 把麦都给我说到了，好吧，好，那个我们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赶紧
9: 口说
3: 研
9: 学
11: 什么一到阳西就出岔子、啊、
3: 一到阳西就要砸麦，你看、啊、来你也进来，另外一个西西也进来，
12: 李宝贝
3: 哇来小西西，你来说一下这次我们研学专列让你印象最深刻，那你们有没有女生宿舍串门的感觉？
10: 有
3: 啊，但除此之外，你还有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10: 就是这次旅行那个西宁的那个青海湖，我觉得特别美。
3: 啊，这个青海湖是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包括鸣沙山、华沙。
10: 对啊，而且它那边特别凉爽，那个天气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
3: 好吧，以后你要到大西北来工作，恭喜你，天气可太好了，是吧？与美食能习惯吗？这里吃的东西？比如说那种馕啊、肉啊、干粮啊什么的，
10: 能习惯。
3: 好吧，以后来咱们西北吧。来，另外两个，你叫什么名字？打个招呼。
13: 我叫黄一晓。
3: 小小，这次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旅程？
13: 也是青海湖吧。啊。还有日月山。
3: 还有认识新朋友吗？
13: 有啊，这几个都是。
3: 哎呀，四小只成闺蜜了啊！听说还要过生日，谁要过生日了？你要过生日吗？你
14: 还有一个
3: 啊、哦！你们几个就准备在成都搞一个房间里的
14: 小吃上蛋糕，
13: 因为太多奶油了。
3: 他们不吃，你们那么健康的孩子。好，你再打个招呼，你叫什么名字？
13: 我叫陈志颖。
3: 啊，你这次觉得最好玩是哪里？
13: 青海湖。
3: 哎，你们四个都几乎一样的，都爱青海湖哈。
11: 漂亮啊！
13: 那个湖就是渐变色，然后那里的小羊很可爱，随手一拍就非常的好看。
3: 哎，我觉得我们几个红眼酱，我们要喊一个。美好时光，自由自在，好不好？
7: 好的，
3: 来，就是又来了，
12: 那我就不参与了，
14: 让你出去吧。
3: 来，进来，我们喊一个，让那个我们小助理拍一下。
15: 美好时光，
16: 3、2、1，
15: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耶！
3: 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
17: 走来看，
7: 哎，我们来看到这个康康，哎，你叫什么康来着？我忘了一下。
18: 罗文康
7: 上次在这个水墨丹霞的时候跟自己的团队走散了，然后就顺利的加入到了我们的团队当中来啊。这段行程当中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
18: 去沙漠，那里沙子很软，还有那个从上面那个摩托滚下来时很爽。
7: 你从摩托滚下来了？是摩托车滚下来是吗？你怎么感觉有备而来呢？对答如流的。
3: 看来爱旅行，对不对？
18: 嗯，
7: 你以前去过哪里啊？
18: 我以前去过河南还有湖南，
9: 两年。
18: 我爸妈还带我去过迪士尼，但是那时候很小。
16: 上海迪士尼吗？
18: 对。
16: 哦，那你还未来想去哪里呢？
18: 我未来还想去，我想想，还想去西北。
16: 啊、你现在不是你不是刚去完西北吗？
9: 我想问你，未来还要不要跟洪亮组合旅行？
18: 嗯，要。
16: 你知道洪亮组合是谁吗？
18: 知道。
16: 谁呀、啊？
18: 你们两个。
9: 你知道刘备的爸爸叫什么吗？啊，刘备的爸爸叫什么？
18: 刘宏。
16: 啊，谢谢你，有熟背我们的记忆点啊，知识点。好，谢谢。啊，这个几个小美女也是我们的团员。啊，
9: 对。来，小团员来说一下，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旅行？
16: 对我们这趟旅程。哪个部分你们最难忘啊？一个人说一句吧。你
19: 青海湖888，
16: 八八八是什么东西？
19: 不知道
16: 啊，不知道啊。你呢？你觉得哪里记忆最深刻？
20: 敦煌
16: 啊。你叫什么名字？
20: 傅云山。
16: 你几岁啦？
20: 11岁
16: 啊。敦煌是哪个部分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是玩沙还是说去那个莫高窟？
20: 玩沙。
16: 玩了哪些项目？
20: 滑沙、骑骆驼。
16: 摩托车没玩吗？
20: 没玩。
16: 是因为排不上队了是吗？
20: 对。
16: 骑骆驼的感觉是什么？
20: 嗯，很颠吧，就是下来的时候手机差点飞出去了。
16: 感觉差点飞出去了，就是上跟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中心不稳的感觉啊，还是觉得挺刺激的哈。你刚刚不是说不说吗？你叫什么名字？
21: 我淼姨。
16: 啊，你说什么？骑骆驼也很。
21: 骆驼的原因是我看到骆驼拉屎了。哎
16: 呦我的天，那你要发财了。
21: 叔，你让这位姐姐说一下吧，你让那个姐姐说一下。
16: 哪里有一个姐姐啊？那姐姐都把门关上了，都不让我们进去。你们继续玩吧。好，我们来采访一下这几位男生啊，来，你叫什么名字？
22: 自然。
16: 叫桂彤是吗？桂彤几岁了？
22: 14吧。
16: 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22: 潮汕那边的。
16: 当天来的广州白云站，还是前两天就到广州先玩了一下？
22: 当天呢、啊？
16: 那很早就起来了。
22: 是顺德那边的，只不过是老家是潮汕的。哦、
16: 老家是潮汕，但是住在顺德哈。这趟行程哪个部分你印象最深刻啊？
22: 兰州吧。
16: 兰州，我们在兰州吃了兰州牛肉面啊，然后去了这个中山桥，还去了甘肃博物馆，哦，还有水墨丹霞。你叫什么名字？
23: 姚子玉。
16: 你几岁？
23: 14。
16: 哪个部分最深刻的印象？
23: 青海湖吧。
16: 当时有高反吗？
23: 没有。
16: 然后觉得印象深刻是因为它的风景太美了是吗？你被震撼到了。
23: 啊，还有它的那个鸟。
16: 海鸥吗？
23: 鱼鸥。
16: 哦，鱼鸥。哎，你看到那个青海湖里面的那个黄鱼了吗？
23: 看到了。
16: 他们跟那个鸟就相处得好融洽啊。我本来还以为那个鸟会吃那个鱼，结果完全没有，他们各玩各的，自得其乐哈。
24: 吃不下去。
16: 接下来我们要去成都了，对成都有什么期待？
23: 没什么期待，因为老家。
16: 你是四川人？
23: 我妈是成都的。
16: 哦，那你以前就去过吧？
23: 对啊。
16: 你去成都，那你如果让你推荐给我们的各位小朋友去成都要吃什么，你有什么推荐？
23: 其实成都都是辣的，我们广东来的，不要吃那种太多辣的，所以没什么推荐的。
16: 我觉得你突然变成了成都口音，你会说成都话吗？
23: 不会的。
16: 比如说什么巴士雄起，也不会。
23: 会听，不会说。
16: 你妈在家是跟你说普通话？
23: 对对对。
16: 哦，好，那期待你在这个成都也能够回老家玩得开心啊。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5: 我叫黄子阳。
16: 你几岁啊？
25: 我13。
16: 我怎么感觉你们不会是同学吧？
25: 我和他是小学同学。
16: 哦，小学同学，这次是结伴而来，是谁推荐给谁的？
25: 我推荐给他的，我们上次就来过了。
16: 哦，你们是2025年的火车研学团就来了？
26: 去北京内蒙古
25: 了。
16: 北京内蒙古就，那你们觉得这一趟行程跟上趟行程相比，你们更喜欢哪一个？
25: 我觉得这一趟更好。上一趟就是
26: 上一趟主要是那种玩伴比较多。
25: 对，这一趟就是偏人文历史还有风景。
26: 这趟这个主要这个床就本来就我们三个人，人比较少。而且也都是没什么话题，比较少。
16: 但你们两个不是同学吗？是有共同话题的。这个是新加入的小朋友是吧？就你们三个是住在独享6人空间是吧？
26: 现在还有一个
16: 你也是这里的是吧？哦，那就变成4个好朋友了 ，F4 啊。那你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部分？
25: 我和他也是一样的，也是青海湖。
16: 你能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青海湖吗？
25: 没有什么文化，美
26: 不是海胜似海，
16: 就一个词儿完全不够。你说什么？
26: 不是海胜似海。
16: 哇，这个形容太美了哈！好，谢谢你们三位同学。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0: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0: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0: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

0: 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 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

0: 以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建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3: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5: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4: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7: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4: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8: 连连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4: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0: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辐射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9: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1: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3: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4: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3: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5: 确实，你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赶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13: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3: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2: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2: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17: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8: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3: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 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伊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

0: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1: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3: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4: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0: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4: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

0: 的 51.7 终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二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的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后天，受热带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粤西珠三角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中西部海面和沿海市县有6到8级大风。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广州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15到16号多云有雷阵雨。今天2026年珠海庙湾珊瑚普查活动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正式启幕。本次活动聚焦珠江口万山群岛珊瑚资源现状，创新采用公民科学模式，整合专业科研团队与潜水志愿者力量，开展水下资源调查。随着中秋佳节临近，月饼出口进入产销旺季。作为粤式月饼重要生产出口基地，深圳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月饼出口量同比增长50%。肇庆台报道，据肇庆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肇庆市化妆品出口16262.18吨，货值达3.65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37%和41%，出口量、出口额实现2位数高位增长。茂名台报道，茂名滨海新区分布式光伏首期项目日前正式投产，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用5个多月的时间，标志着茂名在绿色能源领域招商引资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光伏加水务融合新模式成功落地。梅州台报道，教师综合能力 AI 智能评价室日前在平远县正式交付启用，项目可以全程实时采集课堂教学的细节，课后及时生成专业课堂分析报告，精准梳理问题短板，提供针对性的优化建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号消息称，朝鲜当天上午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250公里。韩美正在分析具体的参数。这是朝方时隔23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今年第13次发射弹道导弹。阿富汗、孟加拉国、印度等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8个成员国11号通过加德满都宣言，承诺加强区域努力，通过协调执法、金融调查和刑事司法合作等，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洪。
7: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8: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7: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8: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7: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8: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7: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8: 那可是很贵的哦。
7: 那是那是。想 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8: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7: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9: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9: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9: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9: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谈到尊重孩子这个话题啊，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个评论，说为什么越尊重孩子，这个孩子就越叛逆呢？这话题下方的网友评论呢，才是挺有意思的啊。有网友这么说，他说我和女儿沟通啊，越是好好说话，她就越得寸进尺，你不那么好好说话了，她反而就听懂了。还有一个人说，我侄女啊，从小她妈妈啥都跟她商量，以至于现在1年级，在家里没有怕的人了。没有一点原则性和规矩，也越来越任性，有一点不合意就会大哭大闹。有些爸爸说孩子想做什么我们都尊重他，可是因为一件事没满足他，他就对着我们大吼大叫。哎，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

0: 什么，我们越是尊重这孩子就越不听话啊，反而换不回孩子同等的尊重呢？哎，那针对这个话题，如果您有想说的，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您可以跟我聊一聊啊。与此同时，您还可以下载我们的乐听 APP， 可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
1: 成长小课堂，
0: 为什么我们越尊重孩子，孩子反而会越叛逆？有人总结了一个词，叫做尊重陷阱，指的就是没有正确理解尊重的含义，无意间掉入了一种过度尊重的陷阱，没有发挥它的真正价值。如果你越尊重，孩子越叛逆，那你真的啊，就掉入了这个陷阱当中。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个过度尊重对孩子的不好影响。首先第一个，过度尊重它是一种蜜糖陷阱。有些父母眼中的尊重啊，认为什么都应该按照孩子的意愿去做啊。孩子觉得学习太累，你就告诉他不想学就休息一下吧。孩子喜欢舞蹈，觉得太累了不愿意坚持了，那我们就妥协，不愿意就算了，咱就不学了。这其实就是一种放任式的尊重。虽然表面上你把孩子的意愿放在了第一位，但是很少给孩子设定规矩和困难，孩子可能学不会自律，面对困难呢越缺乏承受的能力。有一个妈妈就说了，她儿子看到同学买了新的电子游戏机啊，便要求他也给他买一个。当时考虑到这个游戏机会影响到他的学习，就想拒绝，可是儿子一再和他保证说不会影响学习的。哎，最终这个妈妈就妥协了。然而儿子拿到游戏机之后，学习的积极性是大幅下降。哎，有时候叫他学习他还会嫌烦，即使在看见的地方他不会玩游戏，哎，却经常会躲在被窝里偷偷的玩。后来呢，他就强制性的没收了游戏机。没想到儿子啊，不仅发脾气，还冲着他大吼大叫。你看，没有规则和秩序的管控会让孩子缺乏自我管控的能力，孩子做事失去了边界感，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最终他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秩序感的孩子。还有一种父母把这宽容当成了尊重啊，小华的父母对他百依百顺，无论是小华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尽量满足，甚至他犯了错了，父母都觉得哎呀他还小，哎呀以后就会好的，哎，给他各种的袒护。久而久之，这小华就变得任性妄为，不懂得尊重他人啊，成了大家眼中的熊孩子。尊重不等于宽容，可以犯错，但不等于没有惩罚。在权威面前，父母不该收起心中的那把戒尺，否则父母的宽容会给孩子造成认知上的错误，让他觉得哎呀，我可以为所欲为呀，即使犯错也有家长替自己承担责任。没有引导和界限的尊重往往就陷入到了歧途，过度尊重就是一种蜜糖陷阱，会让孩子变成了孩子自我中心行为的温床，最终变得自私和任性。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说完了这个过度尊重孩子产生的不好的影响之后呢，咱们就来说说另外一种极端，叫做敷衍式的尊重。这个可是会摧毁孩子安全感的。网上有一个热搜，说聊天的时候最下头的词有哪些。网友们评论讨论中说，哦，呵呵，嗯，听到了。这种敷衍式的聊天啊，这都是榜上有名的。哎，那我们为什么会对这种敷衍式聊天反应这么大，这么反感呢？是因为啊，这些字里行间啊，都能让人感觉到对方的不耐烦和不尊重。孩子也是如此，在和父母相处的时候，他们最讨厌被父母敷衍。比如说，孩子在和妈妈说这次考试的成绩，他说，妈妈，我这次考试啊，进步了5分。妈妈在一旁听着，可是眼睛啊都没有看他，手里拿着手机，嘴里回应着，嗯，可以啊，挺不错的。当孩子满怀兴奋与期待的回家向家长诉说一件事的时候，父母的回应却是，

0: 挺好的。知道了。我了解了。这一句话我告诉你就能浇灭孩子所有的热情。可能很多父母都会觉得啊，我很尊重孩子呀，而且也在陪伴着他啊，也在回应，为什么孩子会失望呢？事实上，这种尊重存在着情感忽视，让孩子觉得父母不重视我，不爱我。久了以后，孩子就感觉不到安全感，他会渐渐地变得压抑和自卑。有网友就说过，我特别讨厌每次与妈妈敷衍式的聊天，每一次和她说一件事时，她就做其他事情，让我赶紧说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没有一点价值感，就像一个孤儿一样，刺激着心底的自卑神经，让我变得胆小自卑。你今天这话多么负面啊。当尊重变成了敷衍，就会让孩子觉得父母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孩子瞬间就会感到自己的情感被忽视，从而变得自卑懦弱。所以两种尊重的极端都不要做啊，一个是过度尊重，一个是敷衍式的尊重。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为什么家长们会觉得越尊重孩子，孩子越会叛逆呢？接下来我要说说第三点，就是事事都听孩子的意见，这真的会养出一个自大的孩子。有些父母为了尊重孩子，什么事儿都要询问孩子的意见，这可能对于现在的父母来讲，有些人也是对于自己童年的一种弥补啊，因为可能有些作为我们这个80后90后的部分父母来讲，自己的童年成长环境当中可能会处于一种不太被家长尊重意见啊，在家里面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啊，可能长大了之后就可能是属于那种弥补式的啊，报复式的来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一种尊重啊，事事都要尊重孩子的意见，这并不是一个坏事，但是呢这要看怎么做，绝对不是一刀切，或者啊，这个只要我这么做了就会得到很好的回应。在网上我看到过一个妈妈的心理求助，她说12岁的女儿做事情不仅拖拖拉拉，主意还特别大啊，不允许她做的事情她总是要跟我们对着干。有一回呢，就是因为和爸爸商量好出去吃饭，而女儿却觉得吃饭都不问她的意见，死活不愿意去，回到家不仅家门反锁啊，还一天都没吃饭。女孩的主意特别大，只要做什么事情不征求她的意见，她就会特别的反抗。后来心理咨询师观察了女孩和父母的相处模式，就发现妈妈特别喜欢将好不好挂在嘴边啊，学习累了咱们先喝杯水好不好啊，我们今天中午吃馄饨好不好，下周末我们去爬山好不好。咨询师就总结了，事事都征求孩子的意见，一方面这孩子啊就没有紧张和压迫感，让父母失去威严，让孩子对父母没有敬畏感，而另一方面，当父母要问要不要好不好的时候，其实潜意识里就是在允许孩子反驳啊，再向他强调什么事儿你都可以自己做主。那这久而久之，孩子可能就形成过度自以为是啊，以自己为中心的观念，不能接受批评或者失败，更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和感受。所以我们经常会感到越是好好与孩子商量，这孩子反而就越叛逆。来，这就是因为过度的协商会养成孩子的反驳意识，他会觉得自身拥有掌控感啊，喜欢任何事情都要以他为中心。你比如说父母偶尔一次不与孩子商量，孩子就会觉得父母不爱我了啊，就会感觉到被忽视，让他失去了掌控感，于是他就会觉得不被重视，于是他就会干嘛？哎，通过叛逆来表达内心的不满与痛苦。有一位心理学家就指出，被溺爱的孩子，无论是物质上的满足，还是情感上面的挫折方面的过度保护，这些孩子在进入青春期后，更容易感到无趣，愤世嫉俗，不开心。过分的顺从孩子，会让孩子啊习惯性的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那长期以往就会变成一个自大的孩子。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

0: 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说到这儿了，很多家长可能就已经产生很多的疑问，那究竟怎么做呢？其实答案都在刚才的问题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也要跟大家稍微说说啊，如何把握这个尊重的尺度。这个尺度问题把握起来真的是很难，它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标准啊，特别像刚才我所说的，你动不动就会做的特别的极端啊，要不就过度尊重了，要不就一不小心就敷衍了啊，或者说就会做着做着就是什么事儿都征求孩子的意见，以为是尊重孩子啊，殊不知会让孩子到了青春期更加的叛逆。所以那至于上面我所提到的这几个问题，如果您现在刚刚听到节目啊，可能还想再了解一下的话，有一个方法很简单，您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呢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在群里面呢，我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节目的录音直接发到群里啊，这就是能够为了方便大家啊，这个可以完整的把节目再听一遍，好吧，这个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也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跟更多的家长成为朋友，我们一起来共同进步，共同学习。那接下来我就来说说如何来掌握这个尊重的尺度。正面管教这本书大家都看过吧，啊，就是这本书呢，我觉得还是值得啊父母们读一读的。这本书当中就指出，孩子是船，父母呢则是掌舵人，在处理生活中的大小事务时，并不需要每一件事都顺从孩子的想法。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尊重孩子呢？第一点，划重点了啊，要与孩子建立边界感，也要有权威。从心理学上来讲，每个人在任何一段关系中都必须牢记一个概念，叫课题分离。简单来讲，就是父母要分清楚自己的事情和孩子的事情。比如孩子的学习是孩子的课题，父母可以提供帮助和支持，但不能强迫孩子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学习，这时候要尊重。孩子想布置自己的房间，那我们要去尊重他的想法。孩子有自己的隐私，我们不要去窥探。在一些正确的事情上，我们要允许孩子去做决定。这样的边界感会给孩子浓浓的价值感和安全感。第二，在规则的面前，父母一定要有权威。教育家尼尔解释道，如果孩子在上拉丁文课时不停地捣乱，那么就应该将他赶出课堂，因为他干涉了别人的自由。如果选择了一门课，你就必须遵守你和老师之间的约定去上课，如果三次不去就会影响别人的进度，就不能再去上这门课了。这就是规则，它是约束孩子的一些不好的行为，让孩子做到严谨和自律，也让孩子明确知道什么行为是可以做的，什么是坚决不可以做的。因此，对于不好的行为，父母不需要尊重，只需要用权威感去拒绝孩子就可以了。比如说，当孩子沉迷于游戏的时候，有权威的父母就会坚定地告诉孩子，你要去睡觉了，孩子会立刻停下上床睡觉。你的内心要非常的有原则，有底线，知道孩子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个其实要家长来把控啊。其实这里我要说个题外话，其实很多时候啊，父母做的是不错的，咱们最头疼的就是隔代亲，很多时候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偷偷的放水啊，把这个原则打破，这可能也是很多家庭的教育矛盾的主要矛盾之一。好，接下来我说第三点，要倾听孩子。有人就说过，世界上最伟大的两种力量，一个是微笑，一个是倾听。倾听它就是一种尊重啊，也是自身的一种修养。但是倾听并不等于啊，就是听了就可以，而是要注意对方的眼睛，放下手中的事情，将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在这里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听话的效能啊，这个是来自于一本书叫《人生只有一件事》。这里面呢，主人公讲了他和小女儿的谈话啊，他和小女儿谈话的时候说，因为那天的状态好，静静的听女儿倾诉了5个小时，从学校、家里的琐事，一直谈到对于宇宙、人生的感悟。后来听完女儿的话，他只说了5分钟，女儿就把他的话都听进去了。这就叫尊重。如果你想尊重孩子， 并不需要想啊，我该怎么说呀，我该怎么表现啊，而是去听懂他在说什么，他在表达什么就够了。尊重孩子的倾诉欲，并且注视着对方，这才是尊重的意义啊。
1: 成长小课堂。
0: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最后讲到这里啊，我不得不说，成为父母之后，我们要学习的东西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啊！我们开始学习和自省，明白了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也应该被我们尊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事事都要无底线的纵容，也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以孩子为中心。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接下来我再重申一遍啊，大家认真听，拉高彼此之间的分寸感，做到分清楚你和我，但又不离心。用心去对待孩子的每一次对话，做到手中放下，眼睛注视，让他充满安全感。适当的威严，去帮助孩子分清可以、允许和底线，才能让尊重的尺度做到最极致。记住了没？其实很简单，话都是这么讲的。可是事情做起来往往有着这样那样的原因或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要接受和孩子的分离，孩子也要接受父母的教育与约束，这才能实现共赢的人生。好，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上半段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会邀请几位这个青少年啊来做客我们的成长启航，就让他们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讲一讲家长对他们的尊重究竟是如何做的。好，不要走开，稍后的内容会更加有趣而更加引起家长们的深思。我们稍后再见。

0: 超哥，装修界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啊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偿。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系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系售后无忧协议，10年嘅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嘅随时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呢五样嘢冚唪唥写晒入合同，唔系讲下就算？
1: 系啊，系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嘅。唔系话斋得把口讲，而系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真系好信得过、
1: 啊。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1: 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8: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7: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8: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7: 一路芬芳。

0: 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呢也可以下载乐听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呢，我们要从孩子的角度来了解一下他们究竟想要得到家长怎样的尊重啊。针对这个话题，我仍然是邀请到了来自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两位团员，他们分别是杨淑恋和张玲玲，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杨淑恋。
3: 大家好，我叫张玲玲。
1: 那我们首先来聊聊这个家长尊重的问题啊。你觉得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包括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能想起来的家长比较尊重你的哪几个方面啊？
3: 我觉得第一个方面是想法，然后其次是隐私，最后是情绪。在想法方面，我妈可能对我的兴趣比较支持，比如说我想当主持人，这个语言艺术方面，然后呢她可能会跟我说，你要平衡好自己的时间，不要去太多的精力去放在这个主持人上面，而导致耽误了自己的学习。她不会说去反对我这个想法，而是告诉我去如何分配好自己的时间，然后去支持我。然后隐私方面呢，就是微信或者说进房间敲门，我觉得这点很尊重到我。第一是敲门的话，他会给我很大的一个空间，比如说我干自己私下的一些事情，他敲门就给了我一点心准备的时间，
1: 心准备赶紧处理一下啊，该藏的藏，该躲的躲。
3: 对，然后微信呢，就是他也不会自己去翻看我的微信里的消息，包括我直接给他看，他自己都会说不要，这是你的隐私，我不会看的。
1: 哇，这么好。
3: 然后情绪方面呢，比如就是说朋友之间，我和朋友之间闹矛盾了，然后我妈呢会先了解这个事情的经过，也不会一味的指责我，而是对这件事情做出理性的评价，然后分析我，比如说这件事情到底是我做的不对，还是说那个朋友有一些不太好，比如说在宿舍方面的时候，我朋友可能就是自己有一些个人习惯不太好，然后我妈就会说，那你去包容一下人家，不要一味的去指责，或者说不批评，或者说对着别人孤立别人。然后还有就是考试的时候，考试我考的差的时候，我妈也会帮我一道道分析，我觉得这个很能照顾好我一个情绪方面。
1: 所以以上都是妈妈对你的一种尊重啊，我觉得张玲玲总结的还非常好，这都是你在你平时生活当中留意到的啊，在上节目之前都好好想了想，是吧？哎，那有这么一个妈妈很幸福哦，是吧？
3: 对。
1: 那杨淑恋呢？杨淑恋有什么想说的？
2: 我觉得我妈比较尊重我的地方就是，也是我的兴趣爱好吧。小时候呢，从小就一直坚持跳舞，但是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老师踩胯踩得很痛，然后每次都是一直踩到我很痛很痛，就没有像他没有像其他家长一样说啊，你要坚持，你已经坚持了很久了。我妈说行吧，你不学就不学吧，那我也不给你交钱了，
1: 给我省钱了啊。尊重你的想法啊。
2: 然后呢，其次就是他在我的学业上也比较尊重我，他很少就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而批评我。但是我妈现在是属于半放手吧，就是有的时候帮我看一下我的作业，我不会的地方她帮我讲一下。但是呢也不会过多的去问我的成绩，但是我能明显感觉到我的成绩现在呢也在越来越好了。之前我妈三年级的时候，就是我弟弟嘛刚来，他上一年级，我妈心思呢也就是放在我身上比较多一点，天天帮我看作业。她说不行呀，你这样的话哎呀去不了好中学呀。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英语课代表，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成绩就到80多分，就是差一点点90这样。然后后来呢，老师把我英语课代表都给辞了，换成别人了，
1: 给你撤掉了啊。那这个行为对你还是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2: 其实没有，对于我来说无所谓。
1: 无所谓，但妈妈呢？妈妈怎么想这个事儿？
2: 其实我一直跟我妈说的是，我比较忙，然后呢就不当。

0: 我一直都没跟我妈说。我妈说那行，你不当就不当吧。然后呢，她后来呢，也就是感觉也不会因为我的成绩而批评我。然后这次考试我英语又回到100分了。然后又比我们现在这个英语课代表还高了2分。然后我妈就说挺好的，你继续加油。就是我妈不会因为我的成绩给我太大的压力，或者就是他也不会因为我成绩好就给我什么奖励，就是我平时想要的东西他都会尽可能的满足我，考好考坏他也没有他觉得也无所谓了，就一次考试而已。然后期末考试之前他就帮我复习一下呀，跟我说加油啊什么的，让我觉得我妈挺好的。然后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妈会
1: 那么不尊重，也有不尊重的时候是吗？接下来我想问这个问题，那总归还有你觉得不尊重但是在家长看来并没有，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0: 有。
1: 那杨淑恋先就是顺着这话往下讲呗。
0: 比如说前两天我就经常跟同学用手表聊天，然后呢他呢有天晚上就是那段时间我就很喜欢经常洗头发，因为我觉得如果不经常洗的话我的头发会很油。然后呢他就说你天天洗头发干嘛，然后呢我就说我怕油，他就经常跟我说，然后我就不听。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他怀疑什么，然后那天晚上说杨淑恋把你的手表给我拿过来，然后我就上交了。上交之后我有密码他打不开，就在我的那个手表下面点了忘记密码，然后自己用手机打开把我的聊天记录给翻了个遍，然后然后呢他被我发现了。他是怎么发现的呢？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的班主任，然后呢班主任就去找到了我的另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听说你晚上不好好写作业，天天跟杨淑恋在那聊闲话，然后呢我那个朋友就转告给我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么回事儿。我回家跟我妈说你干嘛要这样，我妈说那我要看看你最近你在交什么朋友，她说人总会走弯路的，如果妈妈发现你走弯路了要把你拽回来。我一开始我觉得特别生气，我妈怎么能这样，好讨厌呢。但是我听我妈说完之后我就感觉我的确也不应该花太多时间跟同学聊天，而且我觉得我妈这么做也没啥毛病。
1: 她是保护你的是吧？
0: 是的，
1: 毕竟你还是未成年。是不是？那现在有了这些社交软件了，那她要知道你在跟什么样子的人聊天啊，为什么会如此频繁的去聊天，并且还会这个在意自己的形象，这对于一个妈妈来讲养女儿她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啊！你确实要理解妈妈这个做法啊。就这件事情还觉得稍微对你有点点不尊重了对吧？因为她侵犯到你隐私了，
0: 是
1: 把你电话手表翻了一遍。张玲玲妈妈没干过这种事情是吧？
2: 其实我妈妈一开始对我有时候也是，比如说我和她因为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冲突的时候，她会让我开着门，就是开着房门干什么事情她全部看到了。但是呢后面我也会找他聊，就是当我们情绪都冷静的时候我会找他聊，你为什么要我开着房门，其实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的。然后这点我妈妈也会觉得，然后也会反思他的错误，然后也会指出我的错误，然后我们就共同商讨这个件事情该怎么办。然后呢然后很多事情像这种关门这种事情都是我们商讨之后决定，你说你有自己的隐私那我们就关门吧，很多事情都是一起商讨之后他改进了，并不是我妈一开始就是各方面都做得很好的，而是我们已经就是经过多方改进之后他才有所尊重的隐私吧，但之前也是很尊重的。
1: 就是这才是最大的尊重，就是他会跟你商量，而不是说一意孤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哎，但是我发现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啊，爸爸呢？爸爸在这个方面做的怎么样呢？因为好像大家一张嘴提到的都是妈妈做的很多啊，可能因为妈妈都负责你们的这个平时的教育，是吧？爸爸在尊重这方面做的如何呢？张玲玲。
2: 爸爸的话就视频，因为我是住宿嘛，爸爸上下班爸爸送我上下学的时候呢他会帮我拿行李，然后呢因为有一次嘛我就是在车上换衣服，然后呢 我爸爸就是在外面很耐心等着地铁提醒我，因为我也长大了嘛，他就是说关好门窗，然后呢也会给我到一点空间，还有这微信，还是说回微信这件事情，我会让他帮我买一些在淘宝上买一些东西，在微信上给他看，分享一些我的趣事在朋友圈上，然后呢他看到我朋友圈里面，因为有些东西屏蔽了他，他也没有去过多的询问他说那这里面
1: 他看你的手机看到你的朋友圈，
2: 不是
1: 些东西屏蔽了他，
2: 是我主动给他看，我就说我有些趣事要跟你分享呀，你可以看一下，然后呢但是呢因为发的是我自己发的朋友圈，有一些被他看到了，他也没有去问我为什么屏蔽他，因为他可能他知道我有一些事情是不想跟他们说，这有一些自己的秘密，然后呢他们也没有去过多的询问，还有在淘宝上网上买东西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帮我买一些东西，他们也不会去问为什么你要买这些东西啊，或者说你买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他们就尊重我这些喜好，
1: 你想要他就买给你。哇，我觉得这个做的这个松弛感非常好啊，就家庭的松弛感很好，不会过多的去问你，但是我相信你爸妈还是在暗中默默保护着你，是不是？因为他们可能有他们的判断，可能这个东西他们心想啊，你还能干啥呢，这个买了买了吧是不是？但不会像有些父母确实很高压的这种管理，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要问个为什么，你买的每一个东西都要问你要干什么用，对不对啊？可能这种情况在张玲玲的家里是不会发生的，是不是？就你在家里的自由度还是蛮高的，家长们真的是，你的爸妈是充分尊重你的啊，从隐私到你的人格到你的想法，是吧？
2: 对，
1: 真的很幸福啊，真的很幸福。杨淑恋的爸爸呢？
0: 我爸
1: 会
0: 不过多管我吧。
1: 那是最大的尊重了，是不是？
0: 是的，我的事儿呢，就是平时生活上、学习上，他会偶尔问两句。其他在家呢，他就是经常给我们聊最近啊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吃饭的时候吧，然后呢，他就会让我们说一下自己的观点，或者是给我们看一下他最近看的比较好的书啊、电影什么的。我觉得，我爸做的也挺好的。
1: 还真不错哈，那你这个即兴评述的这个能力原来来源于这个啊，就是在家里你爸也会经常会问你一些对于社会热点的一些评论，是吧？在你能够评价的范围内。
0: 是的。
1: 哦，那就是等于也就不打扰就是最大的尊重啊，然后没事给你推荐点他觉得不错的东西啊，但是他会不会说强行让你去看，说哎这个非常好你必须得看，还是只是就像朋友的建议一样？
0: 他就是只是建议我看，而且我很感谢我爸爸的一点就是我做的所有事情他都会去支持。之前我成绩不好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过多的打压我，他就说你成绩好不好你都是我的女儿，而且呢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希望你自己选择了之后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他说但是无论怎样，无论你以后有没有大学上，能不能找到好工作，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他说你无论以后从事怎样的职业，我也希望你只要开开心心的能过好自己，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1: 哎呦，这话听的是让人感动啊，真的是，你真的有一个非常好的父母，充分的尊重你。我觉得这个话题邀请你们过来聊，真的是让你们的爸妈给我们众多的父母，听节目的父母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我真的不聊不知道啊，咱们这，我跟咱们的这个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啊，先这个提前声明一下，我们这个真的没有打过多的草稿啊，并没有提前过做过沟通。我知道张玲玲提前是打了一个小提纲的哈，因为就是聊这个话题，他们两个是知道的啊，但是他们两个要说什么内容，我是真的不知道，因为要给大家，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孩子们真实、最真实的想法，不加任何的修饰啊，不加任何的添加剂的这种想法。真的，我觉得你们两位给了我们很多父母非常大的可借鉴的地方啊。张玲玲有补充的地方啊？
2: 就是我们家每个月或者每星期会开一个研讨会，就是分享或者总结这个月或这个星期做了什么事情，可能不只是全家的，比如说单个方面，例如我弟他要选课，他也会召集全家开一个会议。然后比如说我弟要选什么课，大家一起决定。还有一个就是阅读分享会，就是我弟读了什么书他会给我们分享，然后我读了什么书大家也会互相之间去商讨分享，然后呢我觉得这点能提升我的阅历吧。
1: 真不错哇，这个是每周进行还是每月进行？
2: 如果有急事就可能是每周进行，基本上是每个月吧。
1: 哦，太棒了，又给了咱们广大家长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分享啊。其实这就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我在节目里面经常提到的，就是真正的好的教育就是一棵树去晃动另一棵树，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去影响另一个灵魂啊，这就是最好的教育，并且要极大的尊重。好，感谢两位啊，好，也希望咱们更多的父母能够做得更好，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更加幸福的环境当中。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们稍后再见。
3: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4: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3: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4: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3: 一路芬芳。
4: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3: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5: 大家好，我是谢继轩。
6: 大家好，我是潘浩军。
7: 大家好，我是唐宁涵。
5: 三位同学，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是如果父母在家里面会有什么行为让你觉得自己被尊重到了呢？因为我们知道尊重啊，是社会上面需要得到肯定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体现。那同样在家庭当中呢，也需要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尊重。那你们在家里面有些什么行为会让你觉得被尊重到呢？
8: 在跟我爸爸打球的时候，我觉得会受到尊重。
5: 打球的时候，为什么打球的时候你会觉得被尊重到呢？
8: 因为我爸爸他打球也是非常厉害，在对于我这个一个是新手技术不太好的一个人的话，一般的家长呢可能会就是给孩子放水，就是让他先赢几局，让他找到一下心理，就是那种开心，让他很开心。但是我爸爸呢就是会全力以赴的跟我打球，因为呢就是我认为父母呢在跟我全力以赴的跟我竞争的时候，我的技术也能得到很大的提升。然后呢就是当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战胜父母的时候，我也心里就会感到更加的开心。
5: 说白了，你觉得爸爸没有把你当作是一个小孩哄着你玩，而是把你当作是他真正的对手，全力以赴的跟你较量。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觉得，哎，面对这样的对手我需要全力以赴，这样提升的可以更快。哦，这是一种在竞技上面的对你的一种认可，对吧？把你完全当作是一个对手了，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尊重你的行为。哎，这个倒是很少听说啊，觉得全力以赴是一种对你的尊重。哎，很有意思。哎，那浩军同学呢？
6: 我和妈妈说话的时候，她总是会听完我说的话，她再发表建议。如果是别的家长的话，他们可能是会觉得自己的孩子说的不对，那就立马停止他，说出自己的观点，去阻止他说。
5: 其实，尊重啊，有很多方面的，像这种认真的聆听你说话呀，这其实也是一种尊重，会觉得全心全意的，那一刻啊，都在听你在说，听你完整的表达，啊，确实是。唐宁涵同学呢？
7: 在我们家的尊重，大概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妈妈在，她会尊重我的隐私，比如说进我的房间之前先敲门询问，然后拿我的东西的时候先询问我的意见，然后再经过我的同意以后才会去碰我的东西，进我的房间。然后其次就是他会尊重我的喜好，就是他不会觉得我可能有什么喜欢的东西会影响到我的学习，他不会去阻止我做我喜欢的事情，他相反他会去支持我，然后给予我肯定和他所能给我的最大的帮助。然后其次最后就是他会尊重到我的情绪，就是当我有不好的情绪，一些反面的不好的会比较需要去发泄的一个 比如说可能不开心或者说生气愤怒之类的情绪的时候，他不会去要求我马上冷静下来，他会给我自己一个私人的空间，等我发泄完以后再来，就是帮我去理清这件事情，然后去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关键的。那你刚才说到了他有一点很尊重你的喜好，对吧？那有什么具体的，比如说有些行为已经影响到了一些生活呀、学习呀，但他还是尊重你的感受，让你继续坚持下去的这种有吗？之前有一段时间，因为我追星，然后呢其实是有影响到我当时生活，然后呢就是可能跟一些朋友会起冲突，因为他们就是会去说，哎，我喜欢的人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会跟他们起冲突，然后可能生活上也会带给我一些影响，可能学习有的时候也会被就是花在追星上的精力会更多，然后不能说我哥哥都不是，然后你们就会吵起来这个意思吗？那也算是吧，那个时候太小了，那时候可能四五年级吧，然后那个时候妈妈她不会去制止我说，哎，你不能追星什么的，然后说这个就会完全影响到你的生活，然后说就是去切断我就是对这种偶像的喜爱之类的，相反她会告诉我
1: 这些时候这些时刻有吗？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吗？跟谁可以说一说吗？谢继轩有发言的，你来说一说，听一听。
2: 就有时候跟我爸发生了一些就是小矛盾的时候，就是我们都急于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想证明自己是对的。这个时候呢，每次我在发表我的观点的时候，我爸就总是听到一半就开始
0: 断章取义，就开始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把我的声音，把我的话都给压下去了，就让我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会产生很多的误解。嗯，明白了，就很难完整的去把自己的话说清楚，然后被他声音盖过去，被他气势压过去。嗯，这种时候就基本是在你们在争论的时候才会有吗？嗯，那确实为了去扭转你的观点，所以他决定用这种方式，比如说大声公， 然后去压过你的声音，然后让你去听他的，这个会让你觉得很不受到尊重，会闹出更大的矛盾来的。所以其实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尊重一定是相处的基础和基石。那么在今天我们聊了尊重的话题，还有情绪的话题，我觉得尊重它可太重要了。就像在家里面，爸妈尊重孩子那些古灵精怪的想法和小脾气，孩子也敬重长辈的阅历还有念叨。 有了尊重，家庭才更像是一个暖烘烘的窝。好了，今天的成长启航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今天夜间到后天，粤西沿海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云浮、汕尾和珠三角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受发展加强的南海热带低压外围环流的影响，广州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媒体家广货行天下消费帮扶活动今天在江门鹤山盛大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特色展销摊位，其中展示了鹤山粉葛、葛根面、非遗柚皮、鸡仔饼等带有泥土气息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及深加工好物。汕头台报道，汕头市电子商务产业协会日前发布了 OPC 汕货启航计划，为参与企业及个人提供从选品、运营到履约的全链条智能化支撑，构建零门槛、零库存、零压力的轻量化跨境创业孵化场景。潮州台报道，潮州酒店项目正在加速落地，游客接待能力将实现实质性的跃升。目前潮州全市在建中高档酒店项目13个，计划总投资23.39亿元，新增客房数约2000间。梅州台报道，随着梅州推动政务服务极简审批改革，目前梅州市民在粤省市梅州专区上可查询办理事项近900项，全部实现全程无纸化网办，月均业务量达到50000件。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得主11号联合发表声明，认为 AI 公司正在把解决数学问题作为衡量模型能力的基准，而数学共同体真正追求的并不是尽可能快地得到一道题的答案，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批量生产真假结论，可能不是在孕育新的思想，反而可能摧毁孕育思想的沃土。英国议会下议院当地时间11号经过激烈的辩论，投票否决成年绝症患者生命终结法案。这项在民间俗称安乐死法案的立法提案宣告受挫，反对者认为相关条款难以充分保护弱势群体，呼吁优先加强疗护服务。支持者则强调，绝症患者应当拥有对生命终点的自主选择权。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10: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1: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0: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1: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0: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1: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0: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1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5: 变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3: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12: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14: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接演叔本华传。上一回咱给各位说到啊，因为战争，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的叔本华匆匆逃离了柏林，理由是他极端害怕自己会被强征入伍，其实说白了就是怕死。对叔本华

来说，这段经历可能不太光彩，因为在那个特殊时期，很多大学教授和学生都加入了针对拿破仑的爱国行动，拿起武器抗争，包括叔本华的哲学老师费希特。1813年，柏林保卫战爆发，柏林城内挤满了伤员，瘟疫流行。费希特的夫人在照看伤兵时感染伤寒，然后又传染给了费希特。没过多久，费希特和他的夫人就去世了。和他的老师费希特比起来，叔本华似乎显得毫无担当。但是咱们也不要这么早就下判断，毕竟假如叔本华那个时候也死在柏林，那我们现在就没办法读到他这些天才的哲学著作了。您说是不是？嘲笑叔本华的逃跑是容易的，但是找到他逃跑的真正原因对我们来说或许更有意义。从小就缺乏安全感，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这叔本华一直把超然物外以一种旁观的审视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作为他的人生信条。在叔本华看来，只有站在一个完全客观的立场上，他才能够尽可能正确地领悟他所遭遇的一切事情。大概是啊，隐隐预见到他自己是为哲学而生的，还有更大的使命要完成，不能就这么白白的丢了性命，所以他逃离了可能会发生战争的柏林。逃离柏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柏林期间啊，通过认真钻研柏拉图和康德等人的著作，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叔本华已经迈入了哲学的大门，逐渐在脑海中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开始构思自己的博士论文。他担心战争会影响他的博士论文发表和写作。哎，不管怎么说，叔本华现在是从柏林逃走了。他逃到哪儿去了呢？逃到了魏玛，他的母亲约翰娜现在就住那儿。但是啊，等到了魏玛，叔本华却发现家里多了个男人，这个人居然和母亲约翰娜住在一起，在家中那俨然一副男主人模样，不仅对仆人指手画脚，还陪同约翰娜参加各类社交活动。这事儿搁谁身上大概都不得能够接受，更何况叔本华天性敏感，之前又已经和母亲约翰娜有了一些嫌隙，这不是吗？回到家，看着一个陌生男子和自己母亲住在一起，这场面很尴尬，叔本华很受伤。本打算在魏玛继续鼓捣博士论文的，碰到这档子事儿，那还怎么思考啊？还怎么写作呀？伤心之余，叔本华选择再次逃离，前往一个小村庄，开始写作他的博士论文。这叔本华这么看重他的博士论文，那他在这篇论文里到底探讨了什么问题，写了啥呢？他给自己论文定的题目叫做《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我估计听到这标题，不少朋友就一脸懵啊，充足理由律是个什么玩意儿？四重根又是什么鬼？哎，简单来说啊，充足理由律说的是啊，任何事物都有其为什么存在，而不是不存在的理由。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可以被解释的。四重根指的则是充足理由律的四种不同表现形式，它们分别是因果律、逻辑推论、数学证明和行为动机。这里边涉及比较复杂艰深的理论，咱在这儿就不展开说了。但是有一点咱们还是要提一下的，那就是行为动机。一般来说，讲到行为动机，我们都知道它和我们人的意志相关。你做一个事儿是由你的意志在里边进行推动的，这个意志就是叔本华后来在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部哲学巨著中探讨的主要问题。只不过呀，在博士论文阶段，对叔本华来说，意志基本上还只是局限在人的身上，到后来叔本华将意志从人身上扩展到了所有的事物，整个世界都是意志的产物。怎么理解这一点呢？这个咱们也放一放，后边接着说。咱回到这博士论文，前面提到过呀，叔本华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喜欢指责和谩骂他人，但在准备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却采用了一种谦卑、正式和中规中矩的态度来写作，并且还小心翼翼地委托别人帮他检查论文中是不是有什么不恰当的言论。这哪还是之前那个字

0: 信满满，动不动就喷别人观点的叔本华呀。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叔本华还是那个叔本华，只是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是顺利稳妥的拿到博士学位。要是再像之前那样在写作中处处批评和谩骂别人，随着性子评论，可能会引起审阅人的嫌弃和不适。叔本华也深知这一点，只不过呀，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根本不会考虑他人感受的，只有在和自己利益相关的时候会注意遵守这样一些人和人交往的规范。哎，简而言之，他在乎的只有真理和他自己。就这样，我们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在远离战火和家庭纠纷的安静小村庄里度过了1813年的大部分时光，顺利写完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但是呢，出于对战争影响的考虑，叔本华没有将博士论文寄往他之前就读的柏林大学，而是寄给了耶拿大学，并附带着给了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10个金币作为毕业费。再加上自己母亲当时那名气，叔本华很快就在耶拿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完成了自己的学习生涯。叔本华的哲学学徒时代到此结束。但是和我们现在不一样，在德国完成博士论文还只是意味着踏出了学术上的第一步。对于成为一个哲学家来说，单单一本博士论文远远不够。那么叔本华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一名真正的哲学家的呢？写完博士论文之后，叔本华的人生又遭遇什么样的重大事件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1813年的冬天，叔本华带着博士论文回到魏玛和母亲团聚。这次团聚是约翰娜主动提出来的。咱们前面讲充足理由律的时候，说了一下行为动机。约翰娜要求儿子回家同住这一行为的动机呢是什么呢？一方面那肯定是出于母爱，另外一方面则是想要说服叔本华接受他独立的生活方式。虽然约翰娜这个动机是好的，可惜的是这次见面却最终导致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彻底陷入僵局。事儿啊是这样的，话说叔本华写博士论文期间，约翰娜一点没闲着。作为一名资深文艺女性，约翰娜不光是嘴上说说思想语录，眼睛看看文艺书籍，云在线聊聊人生哲学，人家还身体力行付出实际行动。除了举办各种文艺沙龙聚会活动之外，人家还写书。几乎就在叔本华写出博士论文的同时，约翰娜出版了自己的旅行回忆录，收获了广泛好评啊。作为一名作家，约翰娜那可是比自己儿子要出名的多。对此啊，咱们年轻的哲学家不是很服气，他认为自己思想的结晶更有价值。于是这对母子在谁的作品更好更有价值读者更多的问题上各抒己见，这争来争去最后就伤了感情了。当然了，一般来说呀，这母子之间再怎么吵架，那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假以时日呢，总是可以和解的那一天。但是如果人民内部矛盾因为一个外人而转化成敌我矛盾，那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也就没有那么容易解开了。咱们前面说了，叔本华在魏玛的家中啊，住进了一个陌生男子，这名男子的存在让母子之间的冲突白热化了。一方面呢，是叔本华对他母亲约翰娜心存猜忌，外加乱发脾气；另一方面是母亲约翰娜坚持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二人是谁也不让谁。这次冲突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据说呀，母子二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居然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都是靠仆人传递信件来交流。你设想一下啊，两个大活人还是亲母子，有手有脚，有嘴有脑，谁也不开口搭理谁，这就是冷暴力的典范呢。明明心里都有气儿，却又不沟通不解释，这压抑久了总有爆发的一天呢。 于是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之后，母子之情遭到严重摧残。约翰娜一气之下丢下儿子离开了魏玛，去往耶拿生活。临走之前，他给叔本华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他说道：我对你的责任已然结束，我再也不会见你。也就是说，叔本华的母亲和他断绝了母子关系。叔本华和母亲关系破裂，对他之后的生活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对待女性方面。他后来写过一篇谈论女性的文章，题目就叫《论女人》。在这篇文章里，叔本华对女性的论述非常不友好，而这大概也是叔本华被批评最多的一个地方。大家伙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估计啊，你得被气的把这个书都给撕了。另一个影响是，叔本华此后的一生当中，虽然也谈过恋爱，但是终身未婚，孤独终老。那么，在母亲约翰娜离开之后，只身一人留在魏玛的叔本华，又是怎么继续他的生活和哲学研究的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在重回魏玛生活的半年时间里啊，和母亲约翰娜关系的破裂固然给叔本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消磨了他许多心智和精力。但幸运的是，有两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这段失意的生活，甚至还促进了他未来哲学思想的成熟。第一件事是他跟歌德的相识，这次相识最终让叔本华写出了《论视觉与色彩》这本书。第二件事是进入古印度的思想世界，在古印度哲学尤其是佛教思想的滋养下，五年之后，叔本华终于得以完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咱们先来说说叔本华和歌德之间的交往，毕竟等会儿要讲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压力很大。叔本华最早是通过他母亲约翰娜举办的茶会接触到歌德，但是歌德呢，一开始并没怎么注意到叔本华，可能是觉得这个年轻人呢，长得平平无奇，左看右看也没啥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当然，也可能是约翰娜平日里提到自己儿子也没怎么夸，导致叔本华在歌德心里就是零存在。但是当叔本华写完博士论文回到魏玛的时候，歌德突然180度大转弯，频繁向这位年轻人示好，甚至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为什么呢？原来啊，在此之前，叔本华已经给歌德寄了一本自己刚刚完成的博士论文，虽然没有读完，但是歌德对这位年轻人的哲学才华很是看好，而且歌德这个时候正好需要一个盟友来帮助推广他的一个理论，于是他就想到了叔本华。咱们知道，歌德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代文豪，一生创作过大量优秀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然而，真正让歌德终生牵挂于心的事儿，却不是他的这些文学作品，而是他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色彩理论。当时啊，歌德的色彩理论和牛顿的色彩理论针锋相对，但当时的科学界基本上都支持牛顿，歌德的色彩理论呢，几乎无人问津，这就让歌德很困扰。他想要找个人呢，可以帮助他推广自己的色彩理论。叔本华的到来给了歌德很大的希望，在他看来，我们这位年轻的聪明的哲学博士似乎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在当时，歌德早已蜚声欧洲思想界，能够被这样一位前辈大佬赏识，叔本华本身就很开心，兴致勃勃一头扎进了色彩理论的研究当中。但是呢，叔本华这么做不只是为了推广歌德的色彩理论，他也有自己的私心，他更多的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有了盟友这个身份，叔本华不断地写信给歌德，自信满满地渴望得到歌德的认可。但歌德这边呢，随着和叔本华之间交往的深入，他并没有像之前所期望的那样积极参与到和这位年轻哲学家的思想互动当中，因为他发现 叔本华在色彩研究上的观点跟自己的看法他不一致，最终这两位盟友不欢而散。就在和歌德纠缠不清的时候，叔本华的思想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契机，一个叫迈尔的人给叔本华指了一条通往古印度哲学的道路。古印度哲学的奥秘深深吸引了叔本华，他开始从图书馆借阅相关的杂志书籍，了解这个遥远的东方世界的思想，一接触大为震动。不久之后，在古印度思想的影响下，叔本华结合柏拉图和康德的学说，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理论。在古印度哲学里，叔本华最看重的是印度教和佛教的思想。叔本华从印度教那里借用了摩耶这个概念来表达他对世界的看法。那什么是摩耶呢？在印度教里，摩耶的意思是说世界是一种幻象，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对此，叔本华做了自己的一个改造，他把摩耶限定为我们的感官世界，也就是说，在叔本华眼里，我们的感官世界是一个幻象，它是我们的欲望之地。因为欲望的存在，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陷入到无穷无尽的烦恼之中，受着各种各样的苦。最大的几种苦在佛教那里被总结为病老痛死这四种。而正是叔本华在他早年经历中所体验到的人生真相。叔本华对佛教评价很高，认为佛教是最具价值的宗教。在他晚年，他称自己是一名佛教徒，而且在他住的地方放置了一尊喷有黑漆的青铜佛像。在叔本华眼里，佛陀塑像是他等同于带有耶稣像的十字架的东西。总之呢，在魏玛生活的半年时间里，叔本华在他哲学思想的成熟道路上实现了很大的飞跃。但是在现实生活方面，随着母亲约翰娜出走耶拿，叔本华也很快逃离了魏玛，搬到了东边的德累斯顿去住去了。德累斯顿可以说是叔本华的一块宝地啊，在那里，叔本华终于总结出他思想的果实，也就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那咱一直就在说这本书，这本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呢？而这本作品的命运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德累斯顿是个避难所呀，为缺乏安全感的叔本华提供了庇护。在这段时间里，叔本华的内心因为和母亲关系的破裂而伤痕累累，但与此同时，他头脑中的思想风暴却是一刻都没有停下。在德累斯顿居住了四年多之后，叔本华终于迎来了《论视觉与色彩》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两本书的出版。《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叔本华哲学上最主要的代表作，他非常重视这部作品，毕竟他现在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也该有自己拿得出手的成就了。所以叔本华以自己一贯的固执向出版商提出了一系列近乎神经质的要求，什么一页要印多少行字，要用什么纸，书籍尺寸、开本、封面设计啊，等等等等。当然最后他还是跟出版商起了争执，是为了搞筹。总之啊，此人是相当难缠，最终在叔本华的全方位干涉下，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一版于1818年问世。那么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究竟是本什么样的书？叔本华在这本书里表达了什么样的哲学观点呢？咱们一起深呼吸啊，翻开这本哲学史上非常重要又非常经典的著作。前面咱们提到过，叔本华在博士论文里探讨了充足理由律的问题。这个充足理由律的诸多表现形式里，有一种是行为动机，它和人的意志有关。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里，叔本华就以充足理由律为基础，对意志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 和之前不同的是，对叔本华来说，意志现在并不只是存在于人的身上，而是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是世界的本质。但是呢，

意志作为世界的本质，并不是我们肉眼直接看到那样的。我们通过感官所经验到的世界，只是一种表象，一种现象。这样一来，按照认识的顺序，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从表象开始，然后再深入到世界的本质，也就是意志。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0: 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

0: 棒的极地之旅。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5: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4: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6: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接演叔本华传。上回咱给各位说到叔本华人生当中的两件大事，一个是遭遇家庭危机，叔本华和母亲约翰娜断绝母子关系，而且在财务上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另一个是收获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果实，写出了哲学史上的一部不朽之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咱们都知道，在叔本华眼里，他自己是为哲学而生的，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是他刻苦钻研多年呕心沥血的成果，就像是一位母亲终于孕育出了自己的孩子一样，很珍贵。然而不幸的是，叔本华最后却因此患上了哲学上的产后抑郁症。这怎么回事啊？原来啊，在他的各种亲自过问之下，自信满满的叔本华好容易等到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出版了，但结果却是各种打脸。这本书在市场上和学术界的反响都跟叔本华的预估差得太远，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部划时代的哲学巨著的存在，而且出版商也已经打算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个出版当作是一个赔本买卖。当然了，要说最不满意的那个人还得是叔本华自己。你想啊，一个整天都自诩为哲学天才的人，怎么能够忍受他自己的思想结晶遭到周围人群如此的冷落呢？叔本华此时内心戏里的台词很可能这么说啊：全世界都不理解我，我并不属于当下这个平庸的时代，我的哲学属于未来的世纪。哎，牢骚归牢骚，这未来它不能当做现在的饭吃，对不对？咱们的这位哲学家总归是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的第一版失败了。这本书的第一版是于1818年底问世，当时啊一共印了750本，差不多十年之后，也就是1828年，当叔本华准备给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第二版的时候，出版商告诉他别整了，当年的第一版还剩下150本库存呢。你可千万别以为这本书的第一版在十年时间里卖出去600本，要真是那样情况也不算太糟糕，毕竟还是有几百个人读过这本书啊。可是真相总是很残酷，这卖出去的600本书，其中大多数实际上是被当作废品处理的，书卖不出去还占仓库地方，那不如当废品卖了好，能换几个钱是几个钱，及时止损嘛，能挪点地方空出来那就能空出点地方来。以上就是这本书出版时的悲惨命运。说到这儿啊，我都可以脑补到叔本华内心深处的滴血的画面，不能看，太惨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只是说这书卖不出去，商业上受点损失，这对叔本华来说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太大的事儿。叔本华真正在乎的是他的哲学思想没有能够在当时德国的学术界造成轰动的影响，而这会妨碍他顺利获得在大学授课的资格。咱们之前给各位说过，在经历过家庭财务危机之后，叔本华意识到 这自己不能只靠着继承来的财产过日子，有一份稳定可靠的收入很必要。这个时候他想到了去大学里谋一份教职，既可以挣点钱，又可以接着做他的哲学研究，两全其美嘛。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呢。这大学老师也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你跑去说哎，你是叔本华，人家就说叔本华谁呀，哪根葱啊，我没听说过呀。所以你要想进大学当老师，你也得有个拿得出手的东西，有个敲门砖，让别人知道你是谁，是不是能够胜任哲学系教师的职位。本来呢，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如果大获成功的话，那它就是一块很好的敲门砖，都不用叔本华自己去申请，很多大学就主动自己来邀请了。可是现在敲门砖没了，怎么办呢？好在叔本华还有点人缘，他在几所大学里有熟人呢，于是就托他们几个为他四处奔走一下，看能不能给争取个面试的机会。最终柏林大学给了叔本华一个面试的机会。有趣的是，叔本华在哲学上的假想敌，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教授也参加了这场面试。在这场面试当中，叔本华和黑格尔第一次见面就发生了哲学上的争执。不过呢，黑格尔这个人比较大度，他并没有因此给叔本华小鞋穿，哎，背后使绊子，背后捅刀子，而是投票让叔本华通过了面试。但是叔本华却觉得自己在和黑格尔的争执中占了上风，哎，于是又开始自大了，小尾巴又翘起来了，很有点得意洋洋的味道啊。在获得授课资格之后，叔本华做了一个疯狂的、有点不自量力的决定。他要求和黑格尔在同一时间段开设讲座，咱比比看谁的课受欢迎。叔本华心里啊，可能是这么想的，这要是能把黑格尔干掉，他在柏林大学那就一战成名，从此站稳脚跟了就啊。但是呢，咱们这位年轻的哲学家显然错误估计了形势，没有看清楚自己和黑格尔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最后叔本华在这场哲学比赛中得到了一个意料之中的自取其辱的结果。什么呢？听黑格尔讲座的学生人数爆满，甚至都坐地上，把窗边趴着全人。叔本华的课堂上寥寥无几，而且一个哲学系的学生都没有，简直丢人都丢到家了。在此后的教学生涯当中，作为编外教师的叔本华在柏林大学也从来没有讲完过一门课程。就这样，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书卖不出去，没人看，去大学里教哲学课也比不过人家黑格尔。在学术的道路上，叔本华可以说是惨遭滑铁卢。那么在柏林大学，叔本华为什么会输给黑格尔呢？是叔本华个人哲学能力不够，还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造成了他的惨败呢？
4: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6: 在跟黑格尔同一时间开课遭遇惨败之后，叔本华很郁闷。这位年轻的哲学家，柏林大学的编外讲师，把自己因为学术道路的失败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不被接受而产生的怨气和愤怒全都撒到黑格尔身上，对这位哲学教授啊是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在这件事上，黑格尔其实很有点冤枉，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把叔本华看作是自己在哲学上的竞争对手，并不觉得叔本华会对自己构成什么威胁，而且还投票让叔本华通过了教学资格的面试啊。但是在叔本华这边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开始对黑格尔产生了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这种仇恨在他生命里所剩下的40年时光当中都是将持续不断。在他后来所写的几乎每一部作品当中，叔本华都对黑格尔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真是很可怕。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叔本华的心胸和个人性格确实存在一些缺陷，这是他在和黑格尔的哲学竞争之中所以会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了，除了个人性格原因之外，叔本华和黑格尔两人在哲学上的不同观点 还有当时在德国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精神，都是导致叔本华在柏林落败的因素。哎，下边又到了咱们哲普时间啊，咱们来具体说说叔本华为什么会输给黑格尔。首先是个人性格，多年以后啊，叔本华对自己的个人性格有过反省，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天生多疑、敏感、狂暴而骄傲的人，其程度达到了与一名哲学家所应有的沉着、镇静、难以相容的地步。叔本华性格中缺乏沉着、镇静的一面，这一点在他对黑格尔所进行的毫无理性的谩骂和指责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沉着、镇静，这个叔本华身上所缺乏的性格因素，恰好是黑格尔性格中的亮点，而且在黑格尔的哲学里得到了反映。叔本华的这位对手在当时被看作是绝对理性的化身。咱再来看思想观点，作为绝对理性的化身，黑格尔在哲学上持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他认为啊，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并不是由杂乱无章的各种事物和现象构成的，而是按照理性的目的运行和发展的。哲学的任务就是去理解包括自然界和人在内的全部现实，而这个现实的基础就是理性。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这本书里有句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在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最高级的合乎理性的现实存在，在黑格尔看来就是国家。基于当时的政治现实，黑格尔所说的最高级的理性国家，指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普鲁士王国。相比之下呢，叔本华的哲学所持的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立场，强调意志和冲动，而且更多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存体验，对历史和政治现实思考的并不多。这意味着叔本华的哲学和黑格尔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大不相符。黑格尔还有句名言，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在叔本华和黑格尔进行哲学 PK 的时候，对那个时代的现实做出思想上的反应的不是叔本华，而是黑格尔。为啥这么说？这就是我们最后要谈的时代精神这个问题。在叔本华和黑格尔所处时代，德国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普鲁士王国是当时德国最大的政治实体，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大学里包括学生教授在内的知识分子，他们内心里都渴望德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最有可能完成这种统一的就是普鲁士王国。黑格尔的哲学恰好为这种政治上的统一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和辩护，得到了普鲁士官方的青睐，在学生和同事们中间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初出茅庐的叔本华想要挑战黑格尔的权威，那基本上就属于飞蛾扑火、以卵击石。但是这并不是说叔本华在哲学上能力不够，而是说他的哲学不属于他生前所在的那个时代。叔本华的哲学得等到数十年之后才真正显出它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都是后话。败给了黑格尔，这还只是叔本华在柏林遭遇到的挫折之一。在其他方面，叔本华也过得不是很好，烦心事很多。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6: 如果说德累斯顿是叔本华的宝地，他在那儿潜心修炼，最后写出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那么柏林对叔本华而言可以说是个是非之地。叔本华在柏林的是非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前面咱说过的他和黑格尔之间的过节，另一个就是女人。我们知道叔本华对女性的态度让他在后世遭受到了很多批评和谴责。在他的一篇名为《论女性》的文章中，女性被看作是幼稚的、缺乏远见的，而女人生存的主要目的就只是依附于自己的丈夫，通过生育完成人类的种族繁衍。这听起来就很刺耳，让人很难接受。对此呢，我们只能说 叔本华只是表达了他个人对女性的厌恶，而不是在陈述事实和真

里。那么叔本华为什么会对女性抱有这样消极的态度？除了和他母亲约翰娜有关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叔本华在柏林期间和两个女性发生了不愉快的纠葛，而且好巧不巧的是，这两位女性都叫卡罗琳娜。第一位卡罗琳娜全名叫卡罗琳娜·里希特，是一个年轻演员。她遇见叔本华的时候才不过19岁，后来跟叔本华保持了十几年的暧昧关系。人们一般称呼这位卡罗琳娜为梅冬，梅花的梅，冬天的冬，这个名字很美，人更美，毕竟人家是演员呢。这位梅冬姑娘啊，天性活泼，而且长了一头叔本华很喜欢的黑发。哎，据我推测呀，叔本华在女人问题上很有可能是一个黑发控，而这又很有可能和叔本华对东方气质的迷恋有关。这个东方气质不仅包括东方的哲学思想，也包括东方人的黑头发。俗话说爱屋及乌嘛，叔本华对这个不是东方人却有着一头黑发的梅冬姑娘很迷恋，将她看作是自己爱恋的对象。然而叔本华口中所说的爱恋和我们理解的爱恋不太一样，他对梅冬的爱恋实际上只是根植于性冲动。这种性冲动在我们这位哲学家看来是生命意志最为雄健的表达。你这样的生命意志，这不是叔本华专有的，男人女人都有啊，这不吗？就在和叔本华交往的同时，咱们这位梅冬姑娘也发展了其他情人，充分表达了以性冲动为主要标志的生命意志。这种生命意志的结果是梅冬先后生下两个儿子，但是都不是叔本华的。咱们这位哲学家的头顶上顶着两片浩大的草原嘞。按理说呀，为人精明而谨慎的叔本华不太可能会认真地对待这份感情，可叔本华这次却一反常态，不仅非常迷恋梅冬，而且在柏林期间甚至还认真考虑过是否要和她结婚。不过梅冬的第二个儿子和我们这位哲学家的关系不大好，经常挑起梅冬和叔本华之间的不和。1831年，叔本华因为流行性霍乱而第二次逃离柏林，临走之时他希望梅冬能够和他一起走，但是不要带上他的第二个儿子。梅冬拒绝了咱们这位哲学家的要求，这让叔本华大为光火，对梅冬产生了深深的怨念。尽管如此，叔本华后来啊，在他自己的遗嘱当中也没忘记留给梅冬一份数目可观的财产。虽然叔本华和梅冬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不了了之的，但是我们的哲学家在检讨和反省这段感情的时候，发展出了他自己关于婚姻的一个理论，大胆设想了一种很超前的婚姻形式，也就是四人婚姻。你肯定你得吓一跳。他的理由是这样的，说婚姻的本质啊，实际上是繁衍后代，而性的欲望则是生命意志最强烈的表现。在一夫一妻制中，年轻的妻子往往容易给丈夫戴绿帽子，而当她日渐老去，他们的丈夫就会另寻新欢。所以他认为四人的婚姻是最好不过的。首先是两名年轻的男子同时娶一名年轻的女子，在他不再具有生育能力的时候呢，就再娶一个年轻的女子。哎呀，对于叔本华的提议，咱们听友们不妨仔细思考一下有没有道理啊，你可以自己想想看啊，这个太毁三观啊。咱们接下来再说说第二位卡罗琳娜。第二位卡罗琳娜名叫卡罗琳娜马尔戈，咱们下边呢就称呼她为马尔戈。和这位马尔戈之间发生的事情成为了叔本华一生之中最大的污点，给他的名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位马尔戈就是当年在柏林闹得沸沸扬扬的老妇事件的女主角。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柏林逗留期间呢，叔本华住在一套租来的公寓里，同一栋楼里呢还住着其他租户，其中一个租户就是马尔戈，一个女裁缝。事情发生的那一年，马尔戈47岁，年纪也不算很大。有一次呢，叔本华回到公寓的时候，看到马尔戈和其他两个妇人在他的家前厅里闲聊个不停。这样的事情啊，之前已经有过很多次了。叔本华也就此向房东提出过

0: 他倒在地上昏过去了。而叔本华回应说呢，马尔哥是故意倒在地上的，他想碰瓷儿。俩人各说各的理，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事件，当时也没有监控，就算有监控也不好说呀，所以当时没有人能够真正判断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官该相信谁的话。所以法庭最后判决叔本华每年提供给老妇人一笔可观的生活费，直到他去世。虽然这些钱对叔本华来说算不上什么，但这件官司一直让他很心痛，就好像有一根刺儿扎在他心里一样，让人很不爽，很膈应。终审判决15年之后，马尔戈这位因为和叔本华之间的纠葛而被历史记住的女裁缝才离开人世。据说呀，在听闻这位女裁缝的死讯的时候，叔本华很高兴，他在给马尔戈的讣告上写了一句话：老妇死，重妇逝。就这样，第二位卡罗琳娜也在叔本华的生命里消失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哲学家已经离开了柏林，在一个叫法兰克福的城市生活了多年，并且从此定居在那儿，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天。那么叔本华在法兰克福又会经历哪些故事？他又是怎么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我们前面给各位说到，叔本华第二次逃离柏林之后啊，最终选择在法兰克福定居，度过自己的余生。按照叔本华生平活动的地点来看，如果说但泽是他童年之地，汉堡是他成长之地，德雷斯顿是他的哲学诞生之地，柏林是他的失意伤心之地，那么法兰克福将会是他的长明之地和安息之地。在法兰克福生活了几年之后，时间到了1836年，此时的叔本华已经年近半百。从他发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那年算起，叔本华在哲学上也已经沉默了17年之久。在这17年当中，他没有再发表任何哲学著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叔本华停止和放弃了他在哲学上的思考。从1836年开始，叔本华陆续出版了他最后一批哲学著作，包括《论自然中的意志》、《论人类意志的自由》、《论道德的基础》以及《附录与补遗》。在这些作品当中，《论人类意志的自由》和《论道德的基础》是叔本华为参加挪威皇家科学院和丹麦皇家科学院举办的有奖征文竞赛而写的两篇论文。《论人类意志的自由》这篇论文获得了挪威皇家科学院的桂冠奖，这让叔本华很高兴。论道德的基础这篇论文没有获奖，这让叔本华很生气，大骂丹麦皇家科学院没眼光。这两篇论文后来被叔本华合在一起编成了《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这本书加以出版。这本书和论自然的意志一起属于叔本华晚年的代表作，虽然在学术上仍然没有造成轰动效应，但慢慢的有了一些读者和追随者，叔本华开始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但是真正给叔本华带来巨大声誉和众多追随者的是他的《附录与补遗》这部长达986页的煌煌巨著。叔本华称这部作品是他写给世人的哲学，同时也是他的封笔之作。在写完《附录与补遗》之后，叔本华写道：我十分高兴地经历了我最后一个孩子的诞生，在我看来，我对世界的使命由此得以完成。虽说叔本华在30岁的时候就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但是直到垂暮之年，他才因为《附录与补遗》这部作品收获了属于他的哲学家地位和名声，也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了。叔本华身边开始聚集起一波热心追随者，他们写文章称赞叔本华的哲学态度，积极宣传和扩大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力，仿佛一位虔诚的信徒，而叔本华则像是自己哲学王国里的先知。而且除了在民众中赢得了众多粉丝之外，叔本华也开始受到学术界人士的关注，许多大学的哲学教授对叔本华的哲学进行了评论，有的还称叔本华为伟大的哲学家。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看时间，1分1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12: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空》。

0: 腔原声音乐赏析。空腔是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的犯罪电影，讲述的是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香港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由朱一龙饰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了由魏诗雅饰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梁家辉饰演的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色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由谭健次饰演的齐洪刚和香港警察李诗化饰演的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正邪较量一触即发。
1: 试一弹你就会知道香港有几伟大。
2: 巴闭啦，
3: 最大金额揭钞案，
4: 我是无罪释放，行粗化地
5: 抢了2亿，怎么可以无罪释放啊？
4: 咁神奇？
5: 系啦，
4: 香港就是咁神奇。
6: 陈生，
4: 唔知阿晚生知道你搞咩大龙凤啊？
5: 不如你话我知啦，
4: 就去监仓度同人抢食咯。
1: 你就系俾啲神奇啦。
5: 呢个人简直系癫噶，
1: 我认为佢癫，
5: 我哋会比佢更癫。排查所有酒店、洗浴中心等可以匿藏嘅场所。
7: 车辆已经离开了检查堡，
8: 全部同我 stand by。
5: 坐晒坐晒，
7: 街都利用我。
5: 我哋必须协助香港警方。
4: 我系兵，你系贼。
7: 大家放开，
5: 我不理你。
4: 我会输嘅呀，我一定会上。
7: 咁嘅依家你。
0: 首先你将要听到的是同名主题曲，也是片尾曲《空腔》，由导演韩延亲自作词作曲，朱一龙演唱。朱一龙用低沉富有故事感的嗓音，将主角万子强从挣扎沉沦到最终败给命运的完整人生弧光娓娓道来。歌词中，野心是人藏不住的霜，一触就冷，一睹就慌，也是全片的点睛之笔，道尽了角色被欲望吞噬的悲剧宿命。

电影《空腔》的音乐体系由原创人声曲目梁浩一创作的全片配乐和经典港乐彩蛋三个部分组成，整体的风格贴合90年代香港警匪片的怀旧质感，精准烘托出欲望与宿命的核心主题，既有像约会这类温柔细腻的抒情段落，也有开武枪、暗度陈仓这类节奏紧绷、氛围感强烈的段落，音乐也是精准呼应了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碰撞，诠释正邪交锋间的孤勇博弈，道尽了90年代欲望之城的繁华躁动与人物内心的疯狂挣扎。首先来听配乐《约会》。

下面你将要听到的这一段配乐名字叫开武枪，也是电影空枪的原创配乐曲目，它对应的是影片开场最核心的俄罗斯轮盘赌名场面。万子强为拿到入伙资格，将左轮手枪抵住自己的太阳穴连开五枪，五发全是空包弹的赌命片段，也是整个故事的起源场景。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众主创谈创作感受。
1: 啊，弊啦，最大金额劫抽啊！
2: 空枪是一个靠人物去驱动的犯罪电影，靠一个人物的成长变化。
3: 我是谋罪释放，行出法地。
2: 不光是万子强啊，包括徐洪刚、
3: 下次我一定快你一步。
2: 包括陈辉炎、骆家苑。
4: 走人！
2: 这些起起伏伏的人物，其实他们都在驱动着这个故事发展。
3: 咁神奇，
5: 系的。
2: 我内心里面一直在找一个这样的题材去表达一点我对这种时代感和那种普通人的命运的这种撞击的感受。
6: 对，这样接过来就舒服了。
2: 准备吧。我没有把万子强当成一个反派去拍，他做的这些事儿就已然是个反派。我就让他演好一个普通人就行了。
7: 咩都唔紧要，紧要系赚钱。
8: 这次导演张无痛的一个利用，别于我自己以往的一个创作逻辑去塑造这个人物，就是在他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然后就我们就去做。
6: 嚣张这个事儿不用演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做嚣张了，哎，就很不高兴，你们破坏我的婚礼，我很不高兴。好，这是这个感觉。
9: 他希望我们就是在塑造这个人物的同时，能够把他真的演成一个活人。
6: 你的这个动作要迅猛，但是我觉得状态要清楚，整个的那个张力不来自于一时之间。
3: 怎么唱？敬重领心。
2: 我们要拍大湾区那边的故事，就是我们肯定是要用粤语拍摄。
3: 我为你扣上手扣，我真系好遗憾，有遗憾。心急难忘的嘛，
8: 每天要背大量的广东话的台词，把这个语言能生活化的去应用起来吧。
10: 不开，不开，不开，
8: 唉，好难过啊！
2: 你像朱一龙，他是个武汉人，他完全不会说粤语，我们就得一遍一遍的去排练，台词都磨出来。
6: 转型的那个还是要保持住，太紧了，就是有点刻意的在。那个凸显这个广东话的熟练了
2: 啊！我们所有人不准跟演员说你的广东话有问题，给演员创立足够的自信，然后让他自己找到那个语感。
3: 系香港几时起步都唔同时。
6: 自信一点，我跟你说，不要纠正他的口音，我不要求他的口音对，哪怕是错的，我趟下
10: 顺下去，
6: 哎，顺下去，然后这种语感下去。
3: 系一个时代，钱唔系万能嘅。老钱就是慢慢笨。
2: 他的广东话的这种笨拙感，跟他做的这个事情的反差，刚好形成了两个拉扯，正好是我要寻找的东西。
3: 刚子，我带你哋上车。
2: 步枪跟我以往的片子都不太一样，但是我拍的电影里边这些人物，一找一个共性，我是觉得他们都是反差很大的人物。都不是那种特别单一或者特别刻板的那种人物。
6: 我让外边在抢。你说你这时候哭也不对，你笑呢，感觉你在耍大家玩，你其实很漠然。
2: 所有人都在抢钱的时候，万子强他在捡那个菠萝油的面包渣吃。我可以跟你要20亿，但是我一样不舍得这点面包渣。
6: 你加上这个，你的紧张全在这儿，脸不演任何紧张。
3: 你们在意？
2: 所以我们就用了很多这种细节，让这个人物去左右互搏，这个他的戏剧的张力就很大。
3: 不好意思，
2: 这个地儿呢，我觉得就别感觉好像故意在挑衅了，你就是说的话很硬，但是用最软的方式说。
11: 我同你是不同世界的人，
12: 他连在人物处理啊小细节方面都已经把你带到人物身上了。
6: 拿起来的速度是不变的，但是我觉得刚才放宽了，你放宽了呢，我就会感觉你在跟他赌气了。就这一点小节奏的区别。
13: 他看东西很细腻，他看到一个镜头很快就点出有什么什么问题。
6: 身体稍微别这么直，看看啊，你该怎么做的。哎，对，稍微这样也就感觉等累了，就等了很久了，感觉好吧。
13: 改了以后呢，就觉得哇很顺，所以每一次我们拍完以后，我都很希望给我提示，给我提示。
6: 他是在打量他啊，对，这个距离我觉得挺好。
14: 送个空姐去机场啊，空姐才准备飞走了。
8: 让我非常有信心，你再把人物逻辑完全交给他。
6: 帮你问一下，稍微带点笑，稍微带点那个动容，因为这有可能就是你最后一次笑。
15: 你要用自己开五枪，睇个天帮唔帮你。
3: 我帮你哋望下个天。
9: 无比的信赖和无比的依赖，我觉得。
6: 你吃你的肉啊，你看完就可以了，就不用演我觉得更从容一点。好吧，接着继续。
12: 这一次已经是第二次合作了，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6: 两次合作成功。
5: 我跟韩导三次合作，名字都是叫做赵焕新。这一次他赋予赵焕新一个新的生命。
0: 下面您将要听到的是角色宣传曲《阿奇》，由韩延亲自作词作曲，谭健次演唱。谭健次以细腻温柔又暗藏爆发力的声线，唱出了片中人民警察齐洪刚一路走来的隐忍与执着，完整呈现了角色的心路历程。

0: 影片没有用死亡来美化万子强，也没有用简单的胜利来终结他的故事。观众走出影院时，既感到了正义得到伸张的安定，又无法轻易将万子强从记忆中抹去。这种观影体验本身，就是影片对复杂人性最诚实的表达。
1: 我们一起离开香港，以后不再回来。因为留在香港呢，你就不会收手。

0: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收手啊？你就怕输？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忘了？
1: 你老公我永远不会输的。你以为自己一辈子不会输是吗？因为那五枪啊，那天他给你的枪没子弹。
2: 是空枪，有人低头祈祷，有人假装。我想改命，要么就出人头地，要么就人头落地。有人起身，要当。还剩一颗子弹，你就朝自己开五枪，看看老天帮不帮你。背心交集的。
3: 那天就算不是空枪，我也不会死的。笑声背后，
2: 因为老天爷站在我这边。时光模糊了，谁还相信这缘分？万子祥，你听着，我彻底摸清你了。

0: 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2: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2: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1: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新兴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2: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2: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 过山车，
2: 霸天虎过山车。
1: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2: 是，
1: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2: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2: 没错，
1: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2: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2: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2: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2: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

0: 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3: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毕正明的证明》原声音乐赏析。《毕正明的证明》是由童志坚执导，张浩天、童志坚编剧，王安宇、张天爱、聂远、王彦霖领衔主演的犯罪影片。该影片改编自孙大英小说《铁警老猫》，讲述的是从小立志成为警察的毕正明，他是由王安宇饰演，在报到警队的第一天便被意外致残，沦为了一日警察。渴望证明自己的他，一次偶然机会成功地加入了由张天爱饰演的大白桃带领的盗贼团伙。他既要在小偷团伙荣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当中寻找破局的线索，又要在人心叵测的险境里守住警察的底线与信念。在由聂远饰演的反扒队长大周的亲自指挥部署下，逐渐揭开了荣门背后的神秘面纱，最终将其一网打尽。
4: 腿瘸破除了你身上警察的特征，
5: 臭要饭，
6: 想干嘛？
7: 想跟你们学手艺。
4: 我们里边有明确的分工，
7: 谁让你们上的101？
4: 只要有人侵占我们的地盘，我们一定杀你起来。
7: 你的人犯了帮规，断了兄弟们财路。
8: 啊，还是要罚的。
6: 你就让几根手指吗？来啊！
4: 再屈不告状，再穷不当贼。那好人没事啊，谁会去拜师学偷？
6: 当年我收留江米条和二宝，还想着就算做贼，也跟其他的贼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的，贼就是贼。
9: 我们不要再干这行了，我们去做个生意，我们别偷了，我们别干这行了，不行吗？
10: 进了龙门，不是你想上就能上，你想下就能下。
7: 英雄会见啊！
4: 龙门发支队伍，在101次列车上参加英雄会，全国一盘棋，我们要一次性把龙门端掉。
7: 你想过吗？长出的倒影道那是贼道。
4: 你当初给我看的纸上写的啥还记得吗？
7: 抓紧先行走一走。

影片的原声专辑是由墨菲定律乐团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编曲制作以及人声录制的。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影片的插曲《浪里书》。作品呢是以毕正明与盗贼团伙成员大白桃的视角来交织叙事。歌词当中，我在浪里写一生，隐喻角色在犯罪团伙中的沉浮命运。一起来听墨菲定律乐团《浪里书》。

歌手孙八一为影片《毕正明的证明》演唱了插曲《钱钱我要钱》。这首歌曲呢，是由郭十一作词，依然作曲，以强烈的节奏感和市井气息的歌词，呼应了影片当中警匪江湖的紧张氛围，与主角毕正明卧底盗贼团伙的孤勇精神。歌曲通过孙八一标志性的说唱风格，将金钱欲望与正义坚守的冲突具象化了，也是成为了影片致敬基层民警的声线主角。一起来听。

下面你要听到的是插曲《我的路就要不同》，是由张建辉演唱。歌词是以陷入困难开篇，传递了坚持自我、突破困境的主题。

0: 郁秀明的证明设定在20世纪90年代，那个年代的绿皮火车、寻呼机、大哥大、港风穿搭都在美术设计上进行了深度还原，传递出了浓厚的年代氛围。而有很多的影片的插曲以及配乐都融合了港风，我们一起来听。
1: 毕正明，
2: 到，
3: 这么想不开啊？要进反扒队。
2: 报告周队，反扒可以发挥我的优势。
4: 抓贼，要知道他们的暗影。
5: 来了只小奶猫。
4: 小柳啊，有自己的行话。富人叫横子。钱包叫皮子，钞票叫抛子，看开偷夹，
2: 别动，别动，警察，警官也放心，有我们警察在，一定把这帮丧尽天良的贼都抓光。
5: 警察同志，好英雄。
4: 裤兜被嘎了，
6: 警察被偷有脸笑吗？

0: 影片凭借对盗窃细节与江湖规则的写实，为警察抓小偷的经典叙事注入了新鲜血液，也是带来了真实可信的质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导演童志坚以及主演王安宇、张天爱、聂远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想干嘛？
2: 想学手艺。
1: 知道我是干啥的？
3: 他偷啊，就跟京剧一样，讲究手眼身法步。
4: 大白桃和毕正明的师徒关系挺微妙的。
5: 偷我钱包的人说我当徒弟了，
6: 咱就有机会把龙门一锅端。
1: 我得保护师傅，天经地义。
5: 像大白桃他们这样的会被判多久？
7: 日记本上写的啥还记得吗？
5: 抓进天下贼人。
8: 他刚加入小偷团伙的时候，他其实就藏了形，利用自己瘸腿的优势来换取这些人的同情心。
5: 我不想再吃剩饭了。
1: 我觉得他刚接触毕正明的时候是新鲜的，也很同情他的遭遇，才同意让他加入。
9: 嫌少？
3: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先练这个，
10: 每分钟30个来回就算过关。
8: 一开始大白桃更像毕正明的师傅，在教授毕正明可以混口饭吃的手艺。
1: 大白桃是一个活在黑暗世界里的女孩，她不被上级打死，手脚都健全，其实就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不愿让毕正明也陷入贼窝。
5: 师傅，我这样算出师了吗？
3: 差一秒都不行。
11: 桃姐就是诚心不让你出师啊。
8: 但毕正明一直希望往龙门里走，两个人的矛盾其实是天然的。
5: 四爷是谁？
3: 不该知道的别问。
4: 毕正明在跟大白桃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后面有很多次他是漏了，但大白桃没有去把他戳破。
1: 咱之前见过啊。
12: 警察同志，好英雄，好英雄。
5: 我们别偷了，我们别干这行了，不行吗？
13: 我把它理解成这一场是我真心的一场戏，我怕到时候我要抓你们的时候，我该怎么面对你们？
4: 所以等到了真正他去策反大白桃的时候，我觉得给了大白桃一束阳光。
5: 大白桃，你要做一辈子贼吗？你继续这样下去，你救不了他们，你也救不了你自己的。
12: 你想说什么？
5: 弃暗投明吧。
1: 大白桃毕竟是个贼，但是最后能选择去帮助毕正明，我觉得他是在毕正明的身上其实看到了希望，去完成一件应该完成的正确的事情。
12: 我这样算不算戴罪立功？
5: 算。
8: 让他们变成这样的是那个作为恶的贼帮，他想拯救那些被裹挟的善，更要彻底摧毁最大的恶。
14: 像吗？
5: 像。
15: 全国一盘棋，我们要一次性把龙门端掉。
14: 来啊！
5: 毕正明，
14: 到。
0: 毕正明的证明在商业效果与主题极致化间找到了巧妙的平衡，把正义、罪恶与选择的大道理讲得简单易懂又清澈透明，为普通观众提供了残疾警察卧底贼窝、维护正义的清晰主线故事，还以扎实叙事和饱满情绪有力印证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朴素价值观。
12: 警察同志，好英雄。

0: 写的。
1: 是这般温存。
2: 北京时间22:00。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

0: 焦虑
1: 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南岭绵延，珠水珊珊，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为您奉献。
6: 广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曾随海上丝路漂洋过海，承载人们记忆的广州绣品工艺厂注册商标广绣，用一根丝线织就非遗传承的当代样本。本期带您走进这家老厂，看广绣如何在广绣品牌引领下从濒危中重生，由殿堂走入日常，从广州走向世界。广绣始于唐，盛于明清，是最早行天下的中国符号之一。明代正德年间，广绣已名动西洋，清代十三行时期更成为欧洲王室珍藏的东方瑰宝。民国年间，洋布与机绣双重冲击下，广绣日渐式微。1955年，新教刺绣社在广州成立，散落坊间的绣工重聚，走向集体化。但市场转向，老艺人离去，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广绣再度陷入低谷，几近绝艺。2003年，广州绣品工艺厂完成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厂领导做了一个近乎固执的决定，找回已退休的许赤光、梁桂开等老艺人。许赤光出身4代绣花之家，精通30余种广绣传统针法，是国家级非遗广绣代表性传承人。
7: 作坊重启之后，我跟老板说多少工资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你同意我培养下一代手艺人。
6: 许赤光回来后，系统梳理针法，接续传承。武杰仪、梁淑平等弟子从初学到独当一面。2012年，绣品厂接到特殊任务，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绣品《夏日海风》，长7.5米，宽3.5米，要求以广绣再现油画的海天意境。60名绣工

0: 三班轮替，111日昼夜不息。面对油画粗犷笔触与海浪质感，传统针法捉襟见肘，许赤光苦思近一周，独创 Y 型针，参与赶制的五节仪回忆。
1: 那幅画是传绣的，天空也绣，天空上的密云是怎么去变换，怎么从灰蓝紫红黄变成白云，那个是需要不断的去尝试。我们有一个叫压叉针，角度就大一点，后来我们就把它改良成30度的绣法，就把那个光亮减弱。这个针法我们命名成 Y 型针， Y 型的做法达到了我们的效果。
0: 此后红棉白孔雀、澳门晨曦相继悬挂于国家殿堂，三幅巨作让濒危技艺站上了最高舞台。若以纯商业尺度衡量，这家老厂的经营经不起细算，手工绣品耗工费时，销售收入远不足以覆盖成本，支撑广绣血脉未断的是一笔隐形收入，绣品厂以自有物业租金反哺绣品业务，用物业经营的确定性拖住手工技艺的不确定性。这份不经济的坚守，恰是老字号最珍贵的韧性。品牌进阶，步步扎实。2010年获评广州老字号，2012年晋升广东老字号及中华老字号传承创新先进单位，2018年正式注册广绣商标，2024年再获广东老字号认定。2025年3月，五节仪入选第6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70年接力有了回响。老字号破局始于一个朴素追问：如何让广绣从挂墙上的画变成带得走的手信？绣品厂梳理出花卉、果实、地标三大核心产品线，对应花城风韵、岭南物候与城市记忆。地标系列表现抢眼，成为近年增长最显著板块。销售经理贝作旺介绍，广州塔、海心桥等地标绣品是打卡级产品，到场客户基本都会选购。春节前是内销旺季，广州人装修新房总爱添一幅喜庆绣画。为了让广绣更亲民便携，厂里还开发了小幅绣画、卷轴画、绣片集等产品。早年画稿几乎全出自工笔画家梁冀，风格单一，之后逐步引入岭南画派名家、中央美院教师等作品，国画水墨、工笔、油画皆可入绣。设计变革来自85后传承人梁淑平。2016年，他与广州美院学生合作广绣首饰，开启院校深度合作，学生负责设计底稿，梁淑平用针线翻译，
2: 用了绣画结合的艺术，把花卉的主要的概念绣出来，后面轻装网就保留设计图稿的那种绘画形式的风格，然后就结合出来出一个小作品，社会还是蛮认同的。
0: 此外，羊城九老授权二次创作，博物馆古画复刻，港珠澳大桥等企事业单位来图定制，构成文创加艺术加定制三位一体矩阵。从卖存货到接定制，经营模式随之转型，定制订单提升附加值，降低库存压力，但手工底线从未松动，产能有限，短交期订单无法承接，曾经有客户要求一周交货，贝作旺只能婉拒。
3: 有时候急了也进不来，因为是手工嘛，师傅24小时不睡觉也做不出一幅大画出来呀。我们这里是没有机器绣的。
0: 腾讯定制港珠澳大桥主题绣品需提前1年下单，机器绣品一夜出千件，但广绣每一针都凝结心血，不可复制。大额定制如今已成最稳定收入来源之一。 销售渠道也在拓宽，除展厅、零售和定制，绣品厂频繁亮相文博会，绣娘现场展示，观众可体验上绷。抖音、微信、小红书成为新窗口，海外客户通过网络下单，空运直达。绣画多次远赴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参展，丝线搭起跨越山海的文化桥梁。广绣复兴离不开政府长线托举。2016年，在广州市非遗保护中心指导下，绣品厂完成30余种针法数字化采集，出版广绣教程，千年绝技首次有了系统文字记录。2024年，中国广绣传统图案正式出版，品牌频频亮相。2019年，广绣进京，在恭王府举办广作华章展览。2024年，针尖上的锦绣华年在广州二沙岛开幕，90件古今作品亮相。市场端，绣品长期被外交部及各级政府选作礼品赠送贵宾，政府采购带来品牌背书，绣花先后获评广州十大守信、广东十大守信。2026年，广州市商务局将绣品厂认定为广州技艺代表性品牌，制度保障同步跟进。2024年出台《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传承人每年可获补助，解了后顾之忧。更深刻的变革在传承底层逻辑里，过去广绣是单线师徒授受，而绣品厂选择打开针坊走进院校。2011年，与广州大学共建研究生教学实践基地，2026年升格为校级实习基地。许赤光、武杰仪、梁桂开、梁淑平组成导师团队，将广绣纳入设计教学体系。广州市非遗保护中心设立广绣传习所，面向公众举办公益培训班，从传习所到高校的接力，为广绣储备了人才库与消费群体。广州老字号协会会长助理林秀芝感触颇深。
4: 非遗技艺不能只活在博物馆和实验室里，必须走向市场，激活沉睡的品牌资产。广绣的经验证明，第一，把历史说清楚，把传承链条理顺，本身就是一笔可观的品牌资产。作为学会，我们对广绣以及整个工艺美术行业的未来升级方向已有清晰的战略思考，推进数字化工程，推动年轻化表达，打造场景化体验，拓展国际化传播。
0: 丝线穿越时光，通向世界，真正的行天下不止于商业征途，更是文脉深处的赓续远航。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黎辉，本节目监制谭冰、林穗，编辑王小敏，采写王小敏、李文雄、陈耀聪、蔡永兴，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谢贝伟，指导单位广东省商务厅。敬请关注月 TV 月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广东交通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在各新媒体平台的账号矩阵全网推送。
5: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联合制作，每周6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乐听APP、 学习强国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起走进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欣赏完不辞常作岭南人节目，了解了人杰地灵的岭南优秀文化，回到金色音乐厅，让我们走进今天的音乐天地。岭南大地乐音悠扬，音乐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就在今天晚上，广州中山纪念堂将有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那就是《星球大战》电影原声配乐与经典名曲演唱会。这场音乐会的指挥是吴京博士，演奏是东方新世纪交响乐团。就在不久前，吴京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深度解读这场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上，我们会听到气势恢宏的电影《星球大战》的交响组曲，我们还会分享到电影《哈利波特》充满梦幻的魔法般的旋律。在这场音乐会上，我们还会听到经典电影泰坦尼克的荡气回肠的深情组曲，以及经典电影珍珠港跌宕起伏的悲壮音乐。当然，在这场音乐会上，我们还会以一曲假如真的再有约会将我们带到港剧的黄金年代。在这场音乐会上，我们不仅会看到吴京博士的指挥，还会欣赏到国际唱作人林培军先生演绎的疗愈音乐。这场音乐会是由香港著名主持人车淑梅主持的，那香港歌手蒋嘉莹也将参加到这次的演出。

接下来要再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吴京博士，他是东方新世纪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指挥和编曲，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音乐硕士，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音响工程与电影音乐制作博士。他曾经在美国好莱坞工作多年，师从世界顶级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也曾经是辛亥音乐学院作曲系和音响导演系教授。他还曾经担任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音乐制作监制。这个周末夜，当华灯璀璨，让我们相约中山纪念堂，和电影原声配乐与经典名曲来一场心灵的碰撞。今晚中山纪念堂约定你哦。今天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将继续分享著名歌唱家陈前、刘东红夫妇做客金色音乐厅，讲述他们音乐创作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金色音乐厅，我是童丁。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

0: 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广东蓝天救援内训组组长以及认证讲师黄志尧。新学期已经到来，学生在校安全需要学校的努力，需要家庭的配合，也需要学生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为了帮助孩子掌握更多安全意识和技能，希望家长和教育者们能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安全指导和教育，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来强化这些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本期节目嘉宾，著名歌唱家刘东红，著名歌唱家陈前，在歌声中回顾温暖时光。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乐听APP 学习强国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冰。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首先要请出的是著名歌唱家刘东红。东红你好。
2: 童冰你好，
1: 我们又见面了，真是太开心了。
0: 开心开心。
1: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的还有著名歌唱家陈前。陈前你好。你好，
3: 童冰大家好。 我们三个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两位大咖的歌路历程啊，要说起来太多太丰富了，怎么保持自己在舞台上的这种常青的形象？我个人觉得就是我还是算比较幸运和比较好学的一个人，我自己的感觉。我会观察现在在我能够触及到的身边的老师， 我发现这个老师很好，我就不要脸的去向他学习。真的，我不骗你，你像我那么大年龄的，我一看到这个老师很好，我不断的问他请教他。那他会，我认为他好，他肯定比我高，那他会点化我，我也比较点化后我会要思考要琢磨为什么。所以我身边现在呢围着这一大堆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很棒的，
1: 就是传统的和现代都非常棒的一帮音乐家。那跟他们在一起呢，你就会学到东西。你要是跟着那你比较差的人在一起呢，你可能会跟他一样那么差。这舞台是个很残酷的东西，
0: 就是近朱者赤啊，是这个意思。
3: 舞台是很残酷的，你不行就不行，你行就行。尤其像我们是玩现场的。
1: 我们现场的话，你要是像我们在广东民族乐团演出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会有80个人，
3: 如果是加上合唱队的话，

0: 那就更惨。
1: 嗯哼，
0: 合唱队有100多个人或者200人在合唱队，你在星海音乐厅你是没有任何东西帮你的，你要跟你要吼到，你要跟他们打拼过，
1: 嗯哼，
0: 还要全场要听到，还要把情感唱出来，那是非常难的，尤其唱民歌，
1: 嗯，
0: 我觉得唱美声的好一点。唱纯美声哈，其实我现在也带着美声，很强烈的美声唱歌的，就是我讲的美声就是技术上的东西。
1: 所以没有说哎，你就是民族，
0: 嗯，
1: 啊，你就是美声，
0: 嗯，
1: 啊，你就是什么西洋派的，嗯，你就是民族派的啊，
0: 没有
1: 这
0: 融在一起，
1: 嗯，
0: 哎，融在一起，你要说完全用传统民歌那种唱法呢，它扯嗓扯得很厉害。
1: 嗯，
0: 就是你真是没法唱了，很多高音了，啊，人家嗨戏哎，以前我们就按照传统那种唱的，嗯，所以人家说唱嗨戏很难，现在嗨戏对我来说太简单了，翻着跟斗就可以唱，
1: 嗯，
0: 一点都不觉得它难，就是你要从技术上怎么样去处理它，哎，怎么唱到那么高的时候，你的声音应该怎么样控制它？
1: 嗯，哎，
0: 这个，
1: 那首歌曲就是在星海音乐厅演出的那首，
0: 那首你说的是前年了，
1: 嗯，
0: 在星海音乐厅的我们那个，我唱了一首是，我个人认为是最经典的客家民歌《落水天》，
1: 嗯，
0: 《落水天》
1: 嗯。嗯，
0: 这首歌呢是很早期的一首歌了，
1: 嗯，
0: 我一直想录这首歌，一直想有机会唱，哎，终于有机会唱了这首《落水天》。
1: 嗯，
0: 那次由那个中央音乐学院那个周航教授呢帮我重新，嗯，收集两首歌编在一起，
1: 嗯，
0: 编在一起，这首落水天真的很不错，我唱的时候挺感动的
1: 啊。其实你们跟周航的合作有很多了啊，
0: 对，
1: 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你们同龄，他年轻的时候我记得跟广东民族乐团出了一个专辑叫
0: 岭南变奏，
1: 岭南变奏，对，这个就是他就已经参与到，
0: 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留校了，
1: 嗯，
0: 他很有才华的一个，
1: 他就已经
0: 作曲家
1: 开始去创作，啊，而且他是专门从北京到广东来采风，
0: 对，
1: 然后了解广东的音乐的风貌，然后他自己选的曲子，
0: 因为当时在搞在台晚会的时候，客家山歌专场，
1: 嗯，
0: 在咱们在谈的时候，他问我唱什么。我就把这首落水天的这首民歌呢，嗯，就推荐给他，
1: 嗯，
0: 然后没想到他又另外找了一首客家民歌跟他套在一起，那这首歌呢真是它是其实是个很凄美的一首歌曲，后来变成一首很凄美，
1: 嗯嗯，
0: 就很家人之中的思念啊，就看用景来描述他内心的凄凉，
1: 嗯哼，
0: 最后出来落水天，落水天，那个地方呢就变成很凄美，一种呐喊。哎，这首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唱了很多客家民歌，这首歌我觉得是我比较骄傲的一首歌曲
1: 啊，唱出了非遗的这个味道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落水天》。

桃花开来莲花开，佳人秋里呀几时来，流年来秋下风细，莫年来往薄暮来。

0: 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同龄人嘛，成长起来也在舞台上看你。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去主持，然后朗诵啊、然后你们也唱，对对对啊、那个时候看就是很传统的音乐，其实你还票友过。自己主持过节目呀？
1: 我是很好的主持人，我也玩过小品，
0: 对，
1: 我喜欢玩一下这个又玩一下那个，挺好玩的，对自己有帮助的。
0: 那会儿特别特别的活跃啊，所以很快就注意到了秦谦老师，就觉得哎呦特别有趣的一个人，就是不会说只板板正正的站在舞台上，然后报幕的一说这个啊，有请陈乾啊，著名歌唱家啊，当当当走出来往那一站，很有范儿的啊，然后对，然后就，哎，他就不一样，
2: 对，
0: 啊、
1: 我觉得大家来看演出嘛，是来轻松的，你不是来学习什么什么，当然有些人是想学习吧，最重要是他让大家开心，
0: 嗯哼，
1: 你让大家开心就好，用你的歌声让大家开心，又用你的语言、你的表演、你的幽默让大家开心，我觉得这样演出就好玩，好玩。嗯，
0: 哎，这个丸子啊、怎么理解？邓红，你怎么理解他的这个丸？你在他的身边看到的最多了。
2: 他的丸其实都很用心，他是用心的丸，他是有设计，他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他都是，他不是人家所说的呀，随便玩一玩啊，他不是，
0: 票友一下，
2: 他就是很投入。你就像他练任何东西，他都是的。平时他只要一投入的时候。别打扰他了，他很沉迷，一直沉迷在里面。等他哪一天突然间你看到他，哇，心情啊很好啊，愿意跟你说话，哎，证明他自己琢磨明白了，哎，他没有琢磨明白，他很投入很认真，一件事他就会连续啊就在那里想。在钢琴上面呐、或者走啊，或者坐在上面种花养花，他都在那里。
0: 这是真正了解你的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觉得这个认真两个字何其了得啊、真的是用认真的态度去玩，所以他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2: 是，
1: 我是这样，如果我不喜欢这个东西，你怎么说我都没用。哎，我很喜欢这东西，我就很用心。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有些东西呢是学不到的，有些东西你可以学。其实呢，我们现在老说一句话，上帝规定的练一万次，你练了几次？你练一万次，你就成了。
0: 哎呀，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听一首，让大家感受一下？我还非常喜欢那首《母亲》呢。
1: 亲爱的母亲。
0: 好。
1: 这首歌好歌来，
0: 把我
1: 这首歌很多人非常感动。这首歌不是我写的，是著名词作家刘志文写的。刘志文就是写《信天游》，开中国流行音乐开篇者。他跟谢成强写的《信天游》，大雁听过我的歌，山丹丹花开花又红，词是他写的。他当然刘志文写了非常多很好听的词。是他写的《亲爱的母亲》，曲呢是现在新的最棒的一个这个编曲作曲家杨卓新，也是都是我们的兄弟老朋友来的，很好。这首歌呢，当时呢刘志文推荐给我，他就说这首是很好的一首歌，但这首歌非常难唱，你要把握控制非常难。我录这个歌录了，真的花了很长时间。失败不成，失败不成，再来。
0: 哎，这个失败的概念是什么呢？
1: 没有唱了人家内心。
0: 邓红，你怎么理解这个失败？
2: 因为一首作品呢、它能够就是能够唱进人的心里去，它是真的是要通过不断的推翻，你觉得不好再来，觉得不好再来，就是每个人就说一个要求嘛，对音乐他表达的还有演唱的。还有跟作曲家觉得认为你唱得好的时候，那需要的时间的，不是说一唱就能够，但可能也有一些歌手也可以一唱他就一首歌也很红，但有一些歌曲呢，它是要经过打磨，慢慢可能这段时间唱完录完了，不断的要听 听了再看是哪里有问题，哪里有听出的哦，下一次再进去再棚录的时候又在就是新的一种把它改过来的一些以前唱的不好的啊，好多歌曲都是要必须要这样子。
0: 嗯，
2: 年轻时候唱的歌到现在唱感觉又不一样，
0: 就是这个叫失败，也是不断的在调整。
1: 对，我们讲的失败就是我们觉得他没有唱的人家的内心的那种柔软之处。
2: 嗯，
1: 啊，其实晚会歌和唱那些是不一样的，晚会歌就是只看一次，那些歌一般情况下我们半个小时录完的了，就嗷嗷叫，就音准节奏可以的，这语言没错就行的了，他是不会有内心中的东西。晚会歌他因为在舞台上有那种别的东西，那种渲染，他你很容易就看，哦，只是看人，我们叫看歌不是听歌了。如果是拿来唱片啊或者什么来听，没有任何东西是靠听觉的话，那你的声音里面的那种细腻就一定要很注意。你看邓丽君他就很牛，到现在为止的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他的，当然是这个天分，这就是天生的。你看他唱出来的东西，他唱什么你就会感动什么，哎，这个他也觉得，那我们是很想这样做，但是我们的天分不到，努力去做吧，
0: 我们慢慢去理解这个。那我们就来分享这首
1: 亲爱的母亲。
0: 亲爱的母亲，谢谢刘东红，谢谢陈浅两位大咖来到我的节目里和大家一起谈音乐，
1: 也谢谢在听收音机的朋友，
0: 嗯，
1: 谢谢你们的支持，
0: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习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2: 音乐
1: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3: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潇逸。今天为您送上的是阅读时光，也欢迎您有喜欢的文字跟我们来共同分享，因为文字深入人心，因为文字记录了人生，因为文字我们学会反省，因为人生让我们充满了感悟。今天的节目中为您介绍的这一篇的文字呢，来自于洪景天这位作者，他所写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向日葵族》。什么叫做向日葵族呢？这是一个特别的概念。稍后的文章也许能给您一个小小的人生启迪。

从明天起，做一个向日葵族。暑气逼人的夏天，总是让人打不起精神。很久都没有去看过号称自家园子的一亩三分地了。那天为割韭菜而往，却发现除了老到长台开花的一角韭菜地依然葱翠之外，其余的菜地都荒芜了，杂草丛生，衰败着，也病态似的茂盛着。与周遭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别人家菜地相比，真是天上地下，不在一个比较级的范畴。想想今年数月芜杂的心绪，也如这期菜地芜杂纠结，生满杂草，果真是山中只数日，世上已千年。心结凄风苦雨，心结凄风苦雨，只一任再任自己辜负了春天，也紧接着辜负了这一季洪水汹汹的苦夏。一时目光迷离，惆怅潮起，依稀恍惚，眼前似有金黄的花朵扯了眼球去，但见丛丛杂草之中，几只秀挺的葵花努力向上举着，虽是少了经营看管，缺乏养分的滋养，株株葵花都显得颀长瘦弱，但无论花托大小，都整齐划一，朝着太阳的方向灿烂盛开。没料到不期气候赶上的正是它们的花盛期，花儿朵朵皆是夺目的金黄色，硕大鲜艳，特别黄亮拉风。细细打量，每一朵葵花都开得气定神闲，开得大气美丽，越是荒芜杂乱，越是要无畏地开出一股凛然向上的勃勃生气，让人在一见之下心生喜爱，不敢小觑。

就在此荒芜的田间地头，心底的沉沉暮气与这勃勃生机突兀的相接，心念之下，见与此情毫无相干的几株植物心神交汇，刹那往复，似要警醒与撼动一天天死寂无声的颓废日子。几株葵花明媚清亮，有永远的坦荡无畏，很像自小生长在乡野的玩伴，让缕缕厚重的亲切感稳稳实实将心占满。新的犄角里禁不住冒出丝丝宝愧来。眼前的葵花因为主人疏忽，它们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的粗放状态，却对周遭环境淡然处之，默默地生根发芽，一路上窜，饱饱地汲取一切为我所用的阳光雨露，终冲破丛丛杂草的束缚遮挡，绚烂明亮于生命的这几芳华。植物无言，作为生灵的自己心底却是雪亮如镜，同样是生，自己数月来活得何以灰暗如此。人生有多少离奇的遭逢，有多少被辜负被伤害和遭遇背叛的艰难光阴，又有多少潦倒困窘被放逐。

与轻慢的日子。想来生命非得是一条河，一条蜿蜒悠长的河，才经得起流年细细冲刷和天长日久的耗损。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5: 音乐
0: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这里是音乐夜时光，你先收听到的是在每个周末相同的时间给你分享的音乐夜时光，我是孙小艺，希望在每个周末都和您相约。

痛定思痛的返璞归真间，我依然喜欢简单，犹如喜欢自小看大的向日葵。它坚强有力的茎干，它金黄明亮的花朵，它成熟时低垂谦逊的头颅，以及它丰收时果盘上粒粒饱满的葵花籽，整整齐齐排列出的螺旋形圆盘。据说此等排列符合数列规律，也暗合了黄金分割定律。大自然即使在这不经意间就嵌进了精准的科学密码，让我们慢慢去探究感叹。向日葵，它们平凡的生命没有因为人的疏忽怠慢就沮丧放任，也许正是有了那些阴云与责难的层层阻挡压制，才让他们更加坚定地要去追寻心底的点点幸福阳光。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像一层迷离难处的光晕，照在向阳的朵朵葵花上。一日在博客里随意溜达徘徊，无意进到心雨若红的空间，这个喜欢写诗插画的诗意女子在她的一条微博上写道：从今天起，做一个善于发现微小幸福的向日葵族。这条微博的下面还配有一幅卡通插画，一个戴着大檐帽同样插着朵葵花的小女孩，抱着一只狗狗站在一望无际的向日葵地里，单纯而开心地笑着。这笑极具感染力，像盛开的金黄色葵花一样。因为这些可爱情愫的堆积，让向日葵这种植物赋予了向上的思想的灵慧光芒。忍不住便转发了，忍不住便深深记下了。看惯了月光族、啃老族、上班族、打工族、宅族，都是负面的，唯有这个稀缺的向日葵族，让自己惊喜地发现，同时深深地认同。或者正是生活中总有太多不如意，我们才需要像葵花那样去活着，去寻找哪怕是一米阳光。所以也主动合并同类项，按下决心要当一个心向阳光的向日葵族，忽视掉身后的黑暗阴影，甚是风刀双剑。

说向日葵的花语是沉默的爱，他的爱充满沉默内敛，亦非常的深湛深沉，轻薄的柳絮是不懂得的。北宋司马光在《客中初夏》中曾经这样写道：更无柳絮迎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爱太阳爱日光固然是因为心底的爱意需要的，何尝不可以理解为对光明和美好的追寻呢？对黑暗阴冷的坚决背弃呢？诚然，凄风苦雨能把自己磨砺的坚强无畏，但我们凡俗的肉身从来不是由钢筋铁骨所铸造，它会受伤流血，会悲戚彷徨，尤其在被屡屡伤害和屈辱的日子，更会揪心疼痛，备受煎熬。但唯其如此，灰暗阴霾的日子才更需要阳光去导航与抚慰。选择做一个向日葵族，并不是因为生活阅历的浅，不是一种逃遁，而是一种积极，不是一种回避，而是一种坦然的迎接。我知道昨天的阴雨还没有散去，我也明了明天来路上的阴雨风霜又会堆积汇集，但是我只是要当一个向日葵族，我只是需要去发现和感受生活中丁点的阳光。是的，给点阳光我就会灿烂，这是向日葵族的本能选择，像葵花那样光艳地活着。我想好了，从明天起把自己长成一株植物，迎着太阳的方向，抽枝展叶，飘摇平停，当一个货真价实的向日葵族，生长出自己生命的美丽。

这是来自洪景天，这位作者写的相当向上积极，同时充满人生感悟的文章，向日葵族，从明天起做一个向日葵族。非常喜欢这篇文章。生活中谁没有失意，谁没有困顿，谁没有经历磨难呢？但是让我用更长远的眼光，更高度的眼光去看待这些磨难，也许它是人生的一份小小的礼物，也许是一个磨砺的过程。最终我们的心，我们的生活要向着阳光，就像一颗小小的向日葵一样。这样向上的精神值得每个人去学习，值得每个人去反思。也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不应该逃避，不应该否定，或者是不应该回避，而应该坦然地迎接和坦然地积极地去接受。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醉。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个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1: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进化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2: 八十个孩子都没有去了北京。
1: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2: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1: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2: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1: 夏天也不热，
2: 不热、就是
1: 全球变暖了，
2: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1: 啊，香山的红叶啊
2: 太美了。当然十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红，十一月份才有啊、但是呢十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1: 秋高气爽，
2: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1: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2: 甚至
1: 体感的温度啊，
2: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
1: 颜色都不一样，
2: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1: 没玩够，
2: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
1: 深的、还能再冲。
2: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1: 环球影城啊，
2: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1: 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

0: 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抱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1: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五六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是皇帝的夏宫，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0: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书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1: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0: 太有意义了，
1: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就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0: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1: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0: 对，
1: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0: 要凌晨大概两三点就得起床。
1: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0: 啊。
1: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他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1: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鱼驿，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鱼驿。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鱼驿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0: 哎，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1: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9团第10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0: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1: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0: 对，
1: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0: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1: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
0: 要求
1: 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

0: 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 2.0 升级版来了，
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0: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0: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我现在呢是在我们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我们这个邻居啊，因为我们是隔壁铺位的这个邻居哈，您这次是带着两个孙子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研学团是吗？
5: 对，带着两个孙子。
1: 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5: 我姓郑。
1: 啊，郑奶奶，叫您郑奶奶可以吗？
5: 啊，
1: 郑奶奶，这是我想绿皮火车对你来说是一段青春的记忆吧？
5: 对，是我们。我应该是读书的时候吧，跟同学约着去北京，就坐过一次绿皮火车，就再也没坐过了。
1: 所以这是您第二次坐绿皮火车吗？
5: 这是第二次坐绿皮火车。
1: 当年是跟同学约着坐绿皮火车，也是从广东到北京吗？
5: 对。
1: 然后这是时隔多少年之后再次乘坐绿皮火车，这现在这个条件应该比您当年改善了很多。
5: 好很多了，好很多了。当时我是坐那个硬座去的。
1: 那坐了多少个小时？
5: 去北京啊，好像坐了。
1: 要30多个吗？
5: 要啊，要30多个小时。
1: 现在想一想，其实还是很美好的这个回忆哈。现在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一晃而过，已经带着自己的孙子再次来体验这个绿皮火车的生活了。这次，
5: 我这次就是看到这个行程是坐绿皮火车，这小孩没机会坐，所以我就想带他们坐一次，让他们慢慢的游一下。感受一下绿皮火车。
1: 我知道这次是您的先生给您报的名，还是说您自己看到我们的这个信息？
5: 报的，我自己报的。
1: 您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团的？
5: 因为之前加入你们那个研学群。本来是想那个夜宿海洋馆的，加了以后看到有这个活动，就想着带他们去过来。
1: 首先就是这个绿皮火车想让孙子们体验一下，另外就是咱们这个行程去到的地方也比较多。
5: 对，
1: 我想您应该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吧？
5: 也算吧。去的一年也要去。都去好几次了。
1: 我记得我们今天在从敦煌到成都的路上经过了一个站点叫做哈达铺。
5: 对。
1: 到那的时候，当时郑奶奶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地方的一些红色的故事。您能给我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

0: 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 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形成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 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

0: 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4: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3: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5: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7: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6: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8: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5: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 未来乘客只

0: 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 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今天粤西沿海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云浮、汕尾和珠三角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南部和粤西市县30到32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2到34度，局部35度。广州市雷阵雨15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今天播出，广东以知识产权为支点，撬动大湾区创新协同。全球首创广东制造第二代封闭式海洋养殖网箱出口挪威。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系列行动，助力优质产品拓展更大市场。广东十类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已上线，救助对象覆盖孕妇及18岁以下患儿，最高补3万。南海热带低压生成，13到14号两天，粤西珠三角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今年前8个月，广州一手住宅成交增速居一线城市第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衡量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广东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战略牵引，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走出了一条量质并进、内外协同的发展之路。本台报道，
2: 技术创新根植于产业发展的现实土壤。前些年，腾讯在发展中内部同时被两个问题所困扰：瞬时流量高峰频频冲击系统，扩容周期漫长，资金交易业务又要求数据零差错，传统数据库难以兼顾。被业务倒逼着走上自研之路的腾讯，最终打磨出企业级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不仅解决了内部难题，更实现四大行全覆盖，服务国内前十大银行比例达到70%。腾讯公司专利申请负责人李伟：
3: 围绕数据库的核心技术，我们开展了立体式的专利保护。截止目前，腾讯数据库相关的全球专利申请公开数量已达数百件，未来将持续发挥在创新跟知识产权领域的牵引作用，促进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2: 一家企业的技术突围，往往折射出一个创新集群的深层活力。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科技集群中，深港穗创新集群继2025年首次登顶后再度夺冠，而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是这项排名最核心的指标。据统计，2021至2025年，深港穗集群 PCT 申请量达12万095件，同比2020至2024年增长 2.2%， 全球占比 9.2%。同比提高0.23个百分点。创新集群的登顶，正是由一件件高质量专利、一项项核心知识产权构筑而成的坚实底座。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副主任邓爱科：
4: 目前我们觉得最最重要的是如何去提升我们知识产权整体的核心竞争力。下一步工作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引进到更多的一些资源，来为我们深圳培育更多的国际化的知识产权领域的高端人才。
2: 打通港澳创新主体在内地的专利快速审查通道，是广东知识产权服务的一大突破。去年4月，广东在全国率先面向香港开通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发明专利授权周期从常规的2到3年缩短至3个月左右。香港易驰新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姚燕新：
5: 专利预审通道不仅大幅缩短了审查周期，由于前置的快速审查

0: 关，后续的补证流程也大大简化了。凭借专利预审通道，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发明专利的授权，从而更高效地把研发成果转化为受保护的技术资产。
1: 与此同时，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也于今年七月正式开通面向澳门相关创新主体的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四级调研员吴英
2: 在全国率先推出面向港澳创新主体的专利预审服务机制，打通港澳创新主体在内地的专利快速审查通道，有力推动港澳优质创新资源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广东一家企业凭借动力电池定向循环回收技术，一举拿下非欧洲专利组织成员国奖与大众奖两项殊荣，成为欧洲发明家奖创办以来首个同时拿下双料奖项的中国企业。与此同时，另一家广东企业也拿下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提名。邦普循环副总裁于海军：
3: 其实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环境，特别是地区的环境和国家的环境。像我们现在还没有在海外有真正的工厂，但是知识产权已经在海外形成了影响。
1: 在知识产权出海的航道上，广东正全力为企业保驾护航。广州落地全国首个知识产权保险中心，推出海外侵权责任险。深圳建立五位一体海外维权体系，佛山则依托深港穗创新集群的辐射效应，不断推动知识产权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副科长卢叶奋：
4: 知识产权呢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力武器，我们组织了一些专业机构对接到我们一些重点企业，海外申请前呢做好风险的排查，支持企业更好的走出去。
1: 按照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省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力争达到58万件。“十五五”期间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不少于10万件，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广东将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高价值专利布局，从追赶到领跑，知识产权正在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5: 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广东正深入推进绿煤广东生态建设，加快建设绿色低碳产业体系。从太平岭华龙一号到番十二百万千瓦海上风电，从城市配电网到算力电力协同，广东能源生态正从单一保供向源网荷储、算电协同、绿电溯源的全产业链生态系统跃迁，为制造业当家注入强劲绿色动能。本台报道，
1: 今年4月至8月，粤港澳大湾区首台华龙一号机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迎来双机投产，投产的两台机组年发电量将超180亿千瓦时。在创造绿色电力记录的同时，一套数字化、智能化的运营管理体系也在同步成型。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毕丰川：
6: 我们将技术创新贯穿两台机组建设运营，通过建设四大数字指挥中心，落地60余项数字化应用及40余个数字员工，其中已经上线的数字员工 RPA 智能备件编码机器人可大幅减少备件工程师运行操作系统的工时，每年节约人工成本约1000万元。
1: 在阳江，中广核的清洁能源版图正从陆地向深远海延伸，番十一、番十二两座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厂同步推进。三山岛五项目规划装机容量500.4兆瓦，拟布置29台风机，全面迈入16兆瓦加时代。加上阳江核电6台机组，阳江正成为集核电、海上风电于一体的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中广核新能源阳江海上风电基地负责人徐小敏：
7: 我们的风机越来越大，离岸越来越远。三山岛五项目最大单机容量达到18兆瓦，我们将与王电项目共建500千伏海上巡洋站，这些绿电将源源不断送往大湾区，成为制造业当家的绿色底座。
1: 能源与产业的双向赋能在算电协同中尤为明显。目前，广东电网已为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完成电网配套投资7.4亿元。建成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3座，可提供840兆伏安供电容量。2026年，区域算力用电均价同比下降32.2%，为企业再减负5849。

0: 万元。南方电网广东省电力负荷管理中心负荷管理部副经理黄友鹏：
1: 对数据中心做好用能服务，在南方区域首次实现了跨省点对点利电交易，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数据中心接入虚拟电厂参与电力现货交易，来持续拓宽利电购买渠道，同时降低企业的用能成本。
0: 能源生态的迭代最终转化为产业生态的竞争力。当前广东在核电自主化、深远海开发与智能电网方面的系统能力正不断支撑制造业绿色升级。南方科技大学清洁能源研究院院长刘科：
2: 我们的海上风能资源和有些地方太阳能是不错的，通过一定的政策协调，包括电网、虚拟电网的协调，尽量把绿电充分利用起来，而且尽量增加源网和储火电调分的技术、天然气调分的技术、虚拟电厂的技术、大模型的技术。随着整个双碳和算力电力的需求，这个中间需要大量的技术研发。
0: 一端是海风变绿电，一端是绿电跟着算力走。广东的能源生态早已不是发电厂、电网、用户的单向输送，而是核电、海上风电、绿色算力交织成的有机系统。太平岭的华龙一号、番石二海域的18兆瓦风机、韶关数据中心的算电协同，他们共同托举着广东产业生态的绿色底座。
3: 广阔行天下。
4: 11号，全球首创第二代高端智能封闭式海洋养殖网箱在揭阳惠来顺利装船起航，出口挪威，标志着我国高端深远海养殖装备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本台报道。
0: 据了解，该网箱为全球首款封闭式海洋养殖专用装备，可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智能化养殖。三文鱼养殖周期将从16个月缩短至12个月，单套网箱年产优质三文鱼可达2200吨。该装备不仅打破了海外高端深海养殖装备的技术垄断，更为全球智慧深海养殖发展提供了成熟的中国创新范式。蓝水集团商务经理施周：
5: 它的水的转换的流速是以前的3倍，不止。以前的抗风浪只能抗2米的浪高，现在能抗至少3米。从小鱼开始，一直到成鱼，都可以做到全生命周期的粪便的回收。
0: 挪威项目业主方阿尔夫·雷达尔·桑德斯塔德：
4: 我们可以生产更多三文鱼，所以价值创造会上升。显然，这对一个像挪威这样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是很重要的。
0: 本次网箱装船创新采用行业少见的吊装、浮卸、浮装三步接力作业模式，依托惠来临港产业园3800吨级大型龙门吊设备，将网箱一分为三，在水上完成浮卸和浮装工序，工艺大幅简化，大型海工装备出海流程有效压缩远洋吊装与跨境运输成本，提升作业安全性与交付效率，充分彰显我国大型深远海装备远洋装载的精湛技术实力与成熟工程能力。蓝水集团商务经理施周：
5: 大物件做绣花活是难度非常高的一件事情，我们当中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做了巧思的连接，让它可以成为一片浮潜在水面上。
0: 挪威项目业主方阿尔夫·雷达尔·桑德斯塔德：
4: 我们计划每年生产20到50个网箱，我们现在只有6个，所以每年50个那是相当大的产量。我很确定他们会把目光投向中国，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可以创造奇迹。广东持续推进广阔行天下系列行动，立足特色农业和制造业优势，推动优质供给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一场场对接活动既为乡村产业拓宽增收渠道，也为制造业企业找准产品升级方向，让市场需求更好牵引产业发展。本台报道。
0: 昨天，媒体加广货行天下，广东助镇帮镇扶村3个1000消费帮扶行动暨粤桂协作消费帮扶系列推介展示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联动千支助镇工作队、千名乡村电商主播、千名优质采购商，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建工控股驻韶关市仁化县周田镇下洞村第一书记安锦：
6: 我们是因为有了直播间的销量才能带动生产，而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产品再去满市场去找销路，这样子就是一个现代的这个数字经济对于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响，其实就是让订单农业落到了实处，让农民种的放心。
0: 从拓展产品销路到深化产业合作，本次活动依托粤桂协作工作机制，通过专场推介、产销对接等形式，推动两地生产经营主体与销区市场建立长期联系，让消费帮扶持续发挥连农带农作用。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兰芬：
7: 我们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做好资源对接、宣传推荐和跟踪服务，推动老区生产主体和采购商企业、电商平台、商协会等建立联系。
0: 粤桂协作工作队业务部副部长许静草：
8: 通过市场需求带动生产、加工和品牌建设，可以进一步增强当地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消费帮扶从阶段性促销向常态化产销协作转变。
0: 在工业产品领域，广货行天下也为企业与用户搭起沟通桥梁。11号，广货行天下汽车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医疗救护车特种车辆供需对接会在广州举行，参会企业带来方舱型救护车、涉水救护车等产品，围绕一线使用需求开展交流。艾若德广东应急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吴无盈：
9: 这个交流的话是双向的，就我们推荐我们的新的一些功能然后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就是平时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步的研发或者投入在哪一块，这是一个比较积极和双向的一个沟通和交流的一个机会。
4: 发源于广东潮汕地区的莺歌舞被称为中华战舞，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今，这门古老的艺术连续3年在春节期间走出国门，火爆出圈，将豪迈的英姿、喜庆的年味儿传向世界。本台报道。
0: 当地时间2025年1月31号，德国法兰克福迎来首届春节庙会，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打头阵的西门莺歌队。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黄毅阳：
10: 莺歌舞现在是享誉海内外，这次莺歌舞第一次到德国来表演，绝对会在德国引起轰动，会给大家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0: 莺歌舞舞者形象取材自《水浒传》，表演中融合大量戏剧、武术元素，不设舞台，走街串巷就是一番天地。莺歌舞牵动的不仅是热闹，更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和家国情怀。海外华人
11: 在异乡他国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就是觉得国家特别强大啊，特别棒，也非常的骄傲。我们海外华人也觉得特别的有自信心了。
0: 2024年至2026年，广东莺歌舞连续3年春节出海，足迹遍布欧美多国。展演形式也从单纯的出海走秀演变为双向奔赴的文化走亲。今年春节，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亮相西班牙马德里。揭阳普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粉娟：
12: 我们赴美莺歌队呢，在当地华人的热烈邀请下去做了一个较量的舞蹈，促进两国民间的交流，也促进两国之间政治、经济、贸易的往来。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逐步的推广。
0: 莺歌舞圈粉世界的背后，是岭南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声声鼓槌里藏着奋勇刚健的民族风骨，涌动着生生不息的岭南精神。这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的力量，正助力文化广阔，远行天下。舞剧《莺歌》总编导钱鑫：
13: 我在岭南地区其实经过了多次的这样的一个采风，我觉得他们的无论是莺歌也好，无论是醒狮也好，还是龙舟也好，它跟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活，跟我们这个民族的情感其实有特别重要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我们汉民族文化当中非常璀璨的那一部分。
3: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39.4万个党组织、610多万名党员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广东省委工作专班动态列出重点任务清单94项，四部两职调研走访21个地市和115家省直单位，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实。

省委先后派出五个督导组，对两个地市、四个县区、六家省直单位进行督导。各地市和省有关工委、党委先后派出85个督导组，对184个地方和单位进行督导。各督导组累计下沉调研3200多次，督促解决实际问题1.4万个。全省累计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6.5万次，读书班3.3万场，三会一课198.7万次，主题党日99.1万次。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开设正确政绩观专题课程的主体班次达9900多期，覆盖培训105万人次。本台消息，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介绍，广东正依托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推进十类出生缺陷救助项目，救助对象覆盖孕妇及18岁以下患儿，最高补助3万元。这十类项目涵盖遗传代谢病救助、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救助等方向。目前项目已开放申请。

0: 行。本届活动将组织开展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现场招聘汇聚优质企业超100家，提供招聘岗位超4000个。线上招聘依托越就业专区，归集企业134家，发布岗位超7000个。宣传周期间还将举办湾区杯网络安全大赛决赛，全国各地150支参赛队伍将在此开展同台竞技。深耕天然药物化学40余载，暨南大学叶文才教授牵头建成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聚焦生物活性分子与创新药物研发的全国重点实验室。从仿制跟随到跻身全球第一方阵，他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原创新药的崛起。本台报道。
1: 做药就是做良心，是叶文才实验室的一条铁律。新药研发是一条九死一生的长链，任何一个环节的数据失真都可能让海量投入付诸东流，最终危及患者。暨南大学教授、生物活性分子与成药性优化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叶文才：
2: 求真务实的科研底线，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能有这假数据。
1: 他对科研的严苛，本质是对生命的敬畏。30多年前，中国新药研发以仿制为主，原创的新结构、新靶点绝大部分来自欧美。叶文才选择了一条差异化路径，从天然药物里找药。依托中医药千百年的临床应用经验，从源头降低研发风险，走出一条原创新药研发的中国特色之路。叶文才
2: 在药里面再找药，它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未必上可以得到一个保证。
1: 从实验室的先导分子到百姓药箱里的成品药，转化是最难的一步。他牵头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正是瞄准新药研发最核心的源头环节。叶文才，
2: 我们挖出全新的生物活性分子，攻克成药性优化的关键技术，解决缺源头分子的现实难题，为原创新药的产出打牢根基。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将培养了一批呢能够胜任创新药物研发的一个科研队伍。
1: 躬耕科研教学一线40余载，叶文才先后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180余名，其中20余人次入选国家或省部级人才计划。在学生眼中，叶文才是科研上一丝不苟的严师，也是生活里温和耐心的大家长，既带学生做科研，也教学生做学问。暨南大学药学院博士后林诗林，
3: 他就告诫我们，做药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一定不能急功近利。
1: 40年，叶文才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良心刻进每一粒药里，把自己的科研之路走成了后来者的成长之桥，也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研沃土上撑起了中国原创新药的源头阵地。叶文才
2: 既要敢于仰望科研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次实验。面向未来，我最大的期待呢，是我们能够研发出更多造福老百姓的创新药物，也希望呢，能通过这个过程呢，能够培养壮大一支扎根中国本土的新药研发人才队伍。
0: 为期2天的2026年粤港澳自然教育嘉年华昨天在东莞松山湖落幕。本次嘉年华集结粤港澳3地50多个摊位，设自然教育市集、多元主题展区等板块，打破传统科普局限，吸引超20000人次参与。作为粤港澳自然教育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活动已连续举办7届，成为3地民众感知自然、深化生态协同的重要窗口。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台消息，原位于南海中北偏西的热带扰动已于昨天发展为热带低压，预计热带低压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其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省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受热带低压外围云系影响，粤西珠三角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广东省中西部海面和沿海市县有6到8级大风，15号起风雨逐渐减弱。本台消息，2026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广州海关昨天发布，今年前8月，广州海关关区对其他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进出口超3645亿元，同比增长9.5%。本台消息， 正在举行的2026

0: 年，广州市房地产博览会透露，今年一月至八月，广州一手房网签65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7.7%，其中一手住宅网签49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5%。这一增速仅次于上海，高于其他一线城市。受一手市场分流影响，二手住宅交易登记646万平方米，同比减少6.4%。数据显示，广州居民使用杠杆购房意愿提升。一月至七月，广州全市个人住房按揭贷款425.4亿元，同比增长16.7%。税八条发布后，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笔数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34%和43%。本台消息，昨天一脉千秋，成绩永固，浅谈广州建成2240年暨得名1800年主题讲座在广州图书馆举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岭南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春生结合出土文物、考古遗址、历史文献等珍贵史料，从城址位移、百姓日常、礼制法度等方面，带领听众探寻广州根脉永续的内在逻辑，感悟中华文明统一性与包容性的辩证统一。本台消息，昨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开打。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代表队首次登上粤 BA 全明星赛的舞台。本届粤 BA 全明星赛首次邀请香港、澳门球队组队参赛。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香港队、澳门队四支队伍同场竞技，让赛场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的崭新载体。以篮球为纽带，三地球员之间将会有更多沟通与交流。新闻浏览，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国家移民管理局介绍，今年一至八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第十二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天门山落幕，16名世界顶尖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云端峡谷间展开对决。中国名将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并获得弯道竞速赛季军。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明天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这次金星伴月，我国南方地区观测条件会更好。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纯雨，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457开奖号码100位5、10位4、各位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457开奖号码77、43、27、63、45、65、34、39、36、25、30、18、26、54、15、44、09、31、06。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获

0: 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劲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劲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劲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可锁定名额。
3: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再次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特别的日子总能勾起一份特别的情怀，特别的时光总能引起人们集体的向往。九月，秋意渐浓，瓜果飘香，这是一个属于收获的季节。九月也是开学的日子，校园内外涌动着纯真的情谊，这也是一个属于感恩的季节。学子们以更好的成绩答谢师长，歌者用美妙的音乐铭记恩师。今天流淌的歌声，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听听音乐人之间的师生情谊。首先带来五月天的《天使》。在学子的心中，老师犹如天使一般，有着最美的模样。

听过的是五月天演唱的《天使》。五月天在当今歌坛的名气和实力有目共睹，而他们的老师大哥李宗盛同样是音乐界响当当的人物。五月天非常感激李宗盛，说大哥对他们有知遇之恩，是把他们带入乐坛的老师。当初五月天在校园成立，阿信把自己的 demo《志明与春娇》寄到滚石唱片，并附言麻烦听完再扔。就这样，这个小样到了李宗盛的手上。五月天最初接到李宗盛电话的时候，还以为是遇到了骗子，在电话里还很是调侃了一番。大哥也不气恼，就这样把五月天带进了滚石唱片，华语乐坛的一个传奇也由此诞生。对于李宗盛，五月天不单单是学生，更像是亲人。在五月天的 3D 电影上画时，大哥李宗盛现身站台，并显得非常兴奋。他说这群孩子和他就像家人一样，只要是五月天的事，他一定会来。从当初麻烦听完

再扔的自嘲，到现在的名动四方。五月天的改变不可谓不大，但他们与大哥李宗盛的师生情始终没有改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五月天的《如烟》。时间如烟，师生的情谊却从未淡去，反而越发深沉浓厚。

听过的是五月天演唱的《如烟》。其实不只是五月天，老牌唱将周华健也是李宗盛的弟子。不过比起师徒的关系，他们之间更像是朋友。周华健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李宗盛制作的。说到往事的时候，周华健总是不忘强调一句，李宗盛带我入行，是我的恩师。李宗盛则称呼他为兄弟和朋友。他们还曾经一起合唱经典名曲《漂洋过海来看你》。周华健开个人演唱会的时候，李宗盛前去捧场，并打趣说自己有胆在大舞台上歌唱是周华健引领着的结果，还用羡慕嫉妒恨来赞赏周华健的音乐创作。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周华健的《朋友》。既是师生又是朋友，这样的关系还真是好得有些让人羡慕呢。

挥不去的记忆，唱不尽的新曲，诉不完的真情。早上好，我是童冰，愿流淌的歌声伴你走过一程又一程。

0: 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关于李宗盛，网络上一直有些不大不小的争论，有人说年少不听李宗盛，说他的歌只有经过岁月洗练的人才能听得懂，也有人觉得他的歌老少皆宜。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李宗盛眼光独到，提拔了很多后辈，除了五月天和周华健，梁静茹、张信哲这两位情歌王也是他的得意门生。李宗盛的严师形象在学生中同样是出了名的，梁静茹在制作第一张专辑时，因为李宗盛的要求非常严格，一度顶不住压力回到马来西亚，在李宗盛一再坚持下，专辑才终于得以完成。张信哲也有在苛刻要求下反复重录的崩溃经历，真是严师出高徒，录音棚内的严格要求造就了两位情歌王扎实的唱功，他们日后也都理解和感激老师的做法。这节流淌歌声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两位情歌王和恩师李宗盛合作的作品，歌声记录下一份真挚的情谊，更是对恩师深深的敬意和感恩。这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